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0: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1: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啊，有的照片，再点击这个照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您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蠢和坏。据此前四川观察报道，近日四川成都金堂县的李女士反映说，自己买的二手房客厅楼板上面有座坟，自己买了8年的房子毫不知情。据邻居说，坟里埋着一名病逝的7岁男童。李女士报警之后，警方到场将坟挖开，发现部分尸骨，目前警方已经取走尸骨做进一步鉴定。而10月8号晚上，成都金堂警方发布警情通报说，群众报警称小区楼顶花坛内发现可疑骨头，经勘验鉴定，检出的骨骼碎片属于是畜禽类，牙齿是鱼类的牙齿，全都不是人类的骸骨，引发全网热议的什么楼顶埋7岁男童的说法。

法是这个小区73岁的住户刘某某凭空编造的谣言。该不实信息快速扩散，造成社会恐慌，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昨天上午我跟同事们还在说这个话题呢，我们同事说这也太惊悚了吧，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又是一个编造谣言的。到了昨天这个傍晚，当地警方的通报就出来了，而且从通报中来看，是在小区楼顶一个花坛里边发现的这些什么骨骼。一般在南方啊，尤其是在南方，有些这个小区楼顶啊，有人砌花坛，什么养花、种菜、种草什么的，这些骨骼很可能就是作为肥料施肥用的。而小区这个已经70多岁的这个老人，就凭空的添油加醋，就编造出这样一个谣言来。我个人认为，遇到事情之后啊，或者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之下，就凭空的捏造编造谣言的人，不是蠢就是坏，这跟年龄无关。因为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遇到事情之后要讲证据，而遇到事情之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就胡编乱造，那不是蠢或者是坏又是什么呢？下一个关键词，守土有责。10月7号下午，央视播发记者的调查报道，红树林保护区竟然成了赶海乐园。说在海南三亚陵水，不少商业赶海侵入了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的采挖。据海南日报报道，新闻播出之后，海南省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省委常委会当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整改整治工作。另据报道，曝光不到2个小时，也就是10月7号下午3点，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棠区江林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截至下午6点，已经关闭辖区内的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保护区内无保护，整改不能总等到媒体曝光之后啊！其实像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1天2天了，当地尤其是基层组织，你比如说村委会、街道办等等啊，不可能不知道这种行为的存在，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红树林保护区，但是呢，任由这个破坏红树林保护区的行为存在，睁一眼闭一眼，所以他们涉嫌失职渎职，这个事情必须要追究他们的相关的责任。另外，据媒体报道，当地将依法依规从严。

责范围内出现问题，你就必须要承担责任。下一个收费项目，国庆黄金周期间，内蒙古鄂齐纳胡杨林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大量游客集中涌入。而多名游客反映，鄂齐纳胡杨林旅游区旺季的套票价格是每人240元，其中包括了1至8道桥的景区门票，并且包括40块钱的景区摆渡车。但是实际游览时发现，从景区入口附近的1道桥前往2道桥的倒影林，并不能直接通过这40块钱的景区摆渡车无缝衔接。有游客在网上分享，从1道桥到2道桥这道距离并不短，如果选择步行需要耗时约40到60分钟，而如果选择坐车则需要额外购买90块钱的观光小火车。这240块钱的套票价格已经不低了，再花90块钱才能比较省力的从1道桥到2道桥，部分游客认为负担较重。对此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景区摆渡车是在大道上行驶，而小火车是在树林密集处修建的道路，修路成本较高，所以定价相对较高。解释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多一个收费项目而已嘛。下一关键词，悬空。10月7号，贵州省福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说明，责令洒金谷景区立即暂停洒金谷景区天空悬廊项目的运营，封闭现场，并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结构安全检测，实施维修加固。就在前一天，有游客发视频反映洒金谷景区天空悬廊的围栏多处开裂，引发质疑。网传视频显示，天空悬廊围栏的焊接口至少有3处明显开裂，最宽的地方几乎可以塞进一个手指，而围栏下方就是数百米深的山谷，不少游客仍然在开裂的围栏旁边拍照留念，安全隐患很明显很严重。可是按照景区相关负责人的说法，围栏裂缝只是不足以影响正常开放的小问题。怎么说呢，你承认有问题就行。近些年，这个天空悬廊这类高风险项目遍地开花，成为不少景区的引流利器。尤其有些什么天空悬廊还是那种玻璃的啊，让人看上去很多人走上去腿都直打颤。但是像这样的天空悬廊有危险性啊，它的安全保障是十分重要的。那因为这个天空悬廊这类高风险项目很多，与此相伴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有些景区是重建设轻维护，重营销轻安全，这个倾向是令人忧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贵州洒金谷景区天空悬廊这波舆情堪称是一次严厉的警告。景观项目可以悬空，安全监管是不能悬空的。下一个，合规。车子燃油耗尽熄火了，离加油站只有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10月6号，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这个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加油站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汽车在高速上燃油耗尽无法启动，车主经报备之后是可以借油桶装汽油施救的啊，只要报备就行。当天晚上加油站就一个人值班，是一个入职才2周的员工，可能不太熟悉加油站的业务，给这个车主造成了不便，非常抱歉。真正的合规啊，应该是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方便群众解决问题。对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为重要。对监管者来说，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进行转变，消除制度执行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当然了，车主自身也应该吸取教训，出行之前检查油量是基本常识啊。因为这个事情里边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车主发现这个油量告急之后，勉强开到了服务区，停在服务区之后，他没有直接把车停到这个加油站，服务区那个加油站那个加油点前面，而是停在服务区里边，然后他去上厕所了，回来之后再打火打不着了。而你要是一直开着呢，勉强是能开到这个加油机旁边的。所以这个车主自己也应该吸取教训，别等耗尽最后一滴油你才想起来加油。下一关键词，视角。2024年7月5号，武汉某医院的挂号系统突然瘫痪，而原因并不复杂。周明和另外3名使用同类抢号软件的人同时抢号，
大量。

让请求瞬间涌入，系统扛不住了，崩了。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周明为身体不好的女朋友写了一个抢号小程序，然后发现里边有这个有商机之后才开始这么干。案件曝光之后，舆论场上最响亮的声音是什么？女朋友害了他啊，为爱冲昏了头。这话听起来好像挺有人情味，但是经不起推敲。为了一个需要频繁就医的人写程序是私事，把这个小程序变成一个收费代抢工具就是另一回事了。周明从帮他女朋友抢票到免费帮熟人再到收费接单，法院查明他实际获利12900元。求助的人越来越多，他没有停手，选择的是扩大业务，所以每一个犯罪环节都是他自己的选择。这起案件真正该讨论的不是什么这个女朋友值不值得，而是你的技术能力该用在哪儿，不该用在哪儿。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本来就应该尽量的公平，不能说谁掌握抢号程序谁就优先拿走这个看病的号。盯着女朋友这个点来看，看到的是一出让人感叹的情感戏，把行为后果和法律摆在一起来看，而才能看清楚一个程序员用自己的技术干扰公共系统并从中挣了钱。前一种这个情感戏是让人心软的，后一种这个视角呢就让人清醒，而公共讨论需要的恰恰是后一种。下一个关键词，公平交易权。据荔枝新闻报道，近日记者对电商平台东方甄选在售的冷冻青虾仁进行了实测，购买了3袋标称净含量1000克的产品，其中2袋内含5小包，1袋内含10小包。那按照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1000克的包装允许短缺1.5%，也就是说你可以少，最多只能少15克。解冻沥干之后净含量不得低于985克，采用自然解冻的方式分别称重，2袋5小包规格的样品实测净含量分别是986.9克和995.7克，是在允许范围内。而10小包的规格样品实测仅有963.5克，扣除允许短缺量仍然短缺21.5克。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再次购买了1袋10小包的同款产品，最终实测是960克，比标称值少40克，扣除允许短缺量之后仍然短缺25克。你说哎呀，这一袋就少25克，别小看这一袋少25克，它可不止一袋啊。而且你这个东方甄选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商平台啊，你出现这个问题你树大招风，当然有很多这个监管部门，包括有很多这个消费者在盯着你。冰冻水产适度包裹冰衣本来是保鲜的，但是冰衣绝不能成为变相增重的工具，一旦海量的订单叠加在一块，那会形成数额不小的利益差额呀，损害的是广大普通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就是说一袋才少20来克，看起来不多是吧，甚至也就是一个虾仁的这个重量，但是架不住这个是小袋的数量多呀。你现在你卖成千上万袋，你算算那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等于消费者是被缺斤短两给坑了。下一关键词，身份。近日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突然涌现出了一批来自异域的什么王子、少爷和公主，他们身着精致的妆发，出入于各种古堡和庄园，并在镜头前以夸张的动作、煽情的音乐，配合着什么满足粉丝要求请关注支持等等话术来吸引关注。记者查询发现，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大多是同质化严重，甚至内容是一模一样，这些内容借助平台算法快速吸引关注。账号中的简介还挂着外部合作的邮箱，其背后是否有机构运作仍未可知。但是小红书上这些同时涌现的账号，有的连续发布10余条的文案，都是正式入驻的帖子，就是同一条正式入驻的帖子发10几次，这个硬堆砌网络热梗。有的则在账号简介当中标注寻找第一批粉丝成为根基股，什么前3万粉是精神股东，前5万粉每个月参与业绩提成，展现了赤裸裸的流量至上的导向啊。专家表示，这些账号能够走红与公众对外国王室贵族生活的长期关注密切相关，基于这些关注，相关的营销账号应运而生，其底层逻辑与此前的富二代啊、厂二代的人设的运维逻辑是类似的，也就是
抓住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自己生活方式和环境有一定区别的群体的好奇心，展开一系列营销活动。哎呀，咱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真假，是吧？那么多抑郁的王子、少爷和公主，你这跑到咱的小红书上开账号去了。果然，正如网上所说的，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下一个，撒谎。近日，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在直播处理售后问题时，一名女性说男友遇事故住进了医院 ICU， 无法提车，但是退款申请被驳回。对此，张雪表示可以退车，提供经济帮助，还说将给涉事大区经理记大过。10月7号，张雪机车的售后客服发布相关情况说明说，经过核查，用户连麦之前一共联系客服联系了7次，其中6次都是她的男朋友，就是她的实际下单人来电话的。通话当中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所有来电当中都没有描述自己住进了 ICU。 张雪机车的售后客服表示，通过联系门店，该用户是本人提车，实际上并没有住院，更没有什么住进 ICU 这样的事情。另据媒体报道，经核实，大区经理没有过错，张雪机车不会对其进行处罚。其实很可能是用户买了车之后啊，又后悔了啊，为了退车撒谎骗人，甚至差点影响到人家这个大区经理的工作和前途，这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吧，最起码应该公开道歉。

0: 最后一个关键词，诚信。十万巨款遗落在出租车内，失主心急如焚，而郑州的哥齐建甫用三次奔赴返还，两次婉拒酬谢，写下了一段动人的诚信故事。10月4号，市民尚先生将装有10万元现金的包裹遗落在出租车上，司机齐建甫发现之后没有片刻的犹豫，暂停营运，妥善保管，主动报备联系失主。当天10万元分文不少地回到了失主手中。故事到这儿已经是一段拾金不昧的佳话，值得宣扬和赞赏，但是齐师傅的诚信还有更温暖的下文。失主下车之后又遗落了手机，齐师傅第二次登门送还，乘客偷偷给齐师傅留下10000元的感谢费，齐师傅发现之后第三次登门退还。三趟往返不计得失，只为心安，巨款面前毫无贪念，答谢礼金坚决不收。齐师傅正直的人品，朴素的坚守，让诚信二字有了鲜活的模样。诚信社会的构建，心与心的连接，需要千万个齐建甫的自觉，也需要让齐建甫们被看见、被尊重、被厚待。希望每一次的拾金不昧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份诚信的坚守都能照亮更多的人心。毕竟一个社会最美的风景，永远是普通人身上那种不平凡最耀眼的光芒。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那从昨天开始，很多朋友可能看到那个消息了啊，著名的车辆测试的一个机构啊，一个组织叫懂车帝，10月8号发布了3辆尊界 V800 在这个每百公里时速的情况下，从零到每百公里，达到每百公里这个100公里时速之后，基础制动性能测试当中，刹车踏板在踩刹车的时候，支架都发生断裂，什么意思？弄这个尊界 V800 的车啊，三辆测试了三次嘛，三辆车，然后呢，启动之后到了100公里时速时候，猛踩刹车，一脚刹车跺下去，刹车的踏板连接那个地方断了，啊，先是测试了2辆车是吧，都断了，然后说是又买了第三辆，自己花钱又买了第三辆，还是测试达到了每公里那个每小时100公里时速时候，一脚刹车踩下去。是吧，就猛踩刹车嘛，发现紧急情况，踩刹车的时候就是那种一脚跺下去，猛踩刹车，刹车那个刹车板给断了。啊，说第二辆测试车辆那个刹车板是第四次全力制动的时候断的，踩了4次是吧，然后呢第三辆的刹车

0: 下边在第二次全力制动时断裂，三辆车来自不同批次，但是呢，它这个刹车踏板那个连接杆呢断裂的位置相同，断口形态几乎一致。其中第三辆测试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踏板力是1612牛啊，这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测试的数据啊。我们来简单听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录音啊，就是他那个刹车地那个懂车帝在测试的时候啊，这个以及测试之后的一些这个解释，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哇，自动踏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人踩都不应该踩断了。
2: 10月8日，江淮汽车盘中跌停，截至午盘报24.72元每股，跌10.01%，成交额超35亿元。当天，尊界V800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尊界懂车帝等消息先后冲上热搜。此前，汽车垂直领域平台懂车帝发布的相关测试视频称，被测试的三台尊界V800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该消息受到市场广泛关注，网友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V800展开调查，但也有不少人质疑本场测试是否合规，其中不乏有声音质疑该测试属于连续暴力重刹，不属于日常道路国标工况。
0: 这里边怎么又提到了江淮汽车了啊？又有什么尊界汽车啊？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消息，这个鸿蒙智行方面也出来解释了。其实这三者什么关系呢啊？简单来说吧，你比如鸿蒙智行，它是一个汽车的这个智能操作系统啊，这个操作系统，它和一些汽车厂商合作。你比如说这个鸿蒙，它和这个江淮汽车，这个江淮汽车这个品牌合作。是吧？江淮汽车，你给我生产汽车，然后呢，搭载我们鸿蒙系统，生产出来车呢，不叫江淮汽车啊，叫什么？叫尊界。哎，是这意思，听明白了吧？它就是尊界汽车，它跟那个华为啊，跟华为的这个鸿蒙智行有很紧密的关系。那它这个生产厂家是江淮汽车，相当于是那个让江淮汽车啊生产一个车，然后呢，搭载这个鸿蒙智行系统，两家是这样一个紧密合作一个关系啊，生产的汽车叫尊界，所以这里边提到了江淮汽车的这个名号啊，说江淮汽车这个现在都跌停了啊，它这个那个股市上都跌停了，为什么呢？所以你生产的这个搭载鸿蒙系统的这个尊界 V800 那个家伙，这个刹车踏板，这个每100公里时速的时候，一脚这个刹车踏板下去容易踩断。据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尊界汽车的官微发布情况说明，说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和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过这个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说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的工况，我们仍然希望为用户提高更高的安全冗余，就是更高的安全余地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这个部件设计，并为已经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的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但这个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了公众对汽车制动安全的广泛讨论。车辆安全始终是大众出行的最关心的议题之一，或者是最基本的议题。每一次相关的热点都会牵动公众的神经，尤其这次是刹车踏板，你想着开着车开着开着突然一脚刹车下去，刹车踏板断了或者刹车失灵了，那确实挺吓人。现在厂家回应了，说制动系统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之前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这个什么刹车踏板的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没发生故障是通常是指厂家掌握的售后质量反馈事故调查渠道当中没有出现同类型的确认的案例，是吧？但它并不等价于说互联网上出现的视频一定与真实车辆无关，也就是说并不等于说懂车帝测试的那个车或者说这个是没问题的，视频可能来源复杂，实践车辆状况是否经过碰撞、是否拆装过都需要事实核验，也不等于说未来不会发生。工程改进往往在没有形成大规模故障之前就提前把这个危险、把这个风险考虑到，并且把风险降到最小。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我理解就是，从目前已经交付的车辆的质量记录来看，厂家没有看到同类故障的出现，那这是一个偏正面的信息，但是它需要后续更详细的证据链支撑。你比如说问题部件的鉴定结论、断口分析、装配追溯、同批次抽检结果等等，当然是最后是否要公开要看企业的策略和监管的要求。 那尊界汽车这次这个声明给出一条相对理性的路径，就是他强调了标准体系，强调目前没有交付未见同类故障，同时呢提出这个优化与免费升级。接下来考验的是细节的兑现和信息的透明。细节兑现啊，这个比较简单，是吧？你提供升级，信息透明的就是你检测完了之后，你检测信息能不能公开透明的公布出来。那关于这次的这个测试的争议呢，懂车帝这个也是发出了最新的一个回应啊，说他们这个不认同这个厂家说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极端工况，那不是极端工况，他们说那意思啊，就是说什么呢，说我们是在这个正常的，你比如说你在高速路上跑100公里的时速很正常的，是吧？你时速还不能低了，一般是100到120之间，你跑的100公里时速，如果遇到突然情况踩刹车的时候，那都是猛然一脚把油门跺下去的。很多网友也是说，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尊界 V800 的车主也是发出相关视频，说我这个踩这个刹车怎么着一点都没事，咣当咣当咣当，然后拍着视频。有些网友就说，你在高速上你跑了100公里的时候，你在遇到突发情况，你在踩那个刹车，猛踩刹车，那都不叫踩刹车，那叫跺刹车。下意识的反应之下，身体紧绷，然后呢脚往前猛力一脚跺下去，这种情况才是应该是测试这个车辆的这个刹车质量的问题。这种情况之下，你经受不住测试，那你这个车的质量可能真有问题。所以网友现在在网上争论也很大。另外再说一点啊，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来说，抛开这次热点事件的争议本身，我们普通消费者不妨把这个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冲上热搜这个事儿当做一次安全提醒，重新审视日常驾车出行的风险和底线。行车安全这种事儿没有绝对的稳妥，只有时时谨慎，每一刻都要小心。很多人平常开车习惯很平稳，很少遇到紧急制动啊、突发避险的这个场景。而我们这个有时候也会遇到过啊，你比如在高速上走着，我们的一个记者同事走着走着突然遇到有些紧急情况或干什么的，那个坐着车呢或怎么样的，车来个紧急刹车，那就是刹车一脚踩到底儿啊，说一下踩到油箱里了，咣当一下呢，那人都往前一冲一窜，你坐在后座上脑袋还撞到这个前座的靠背呢啊，这种情况是这个经常开车的朋友啊，是经常是时不时就会遇到的，所以行车路上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也没有任何可以松懈的理由。无论是资深老司机还是新司机，不能凭着经验放松警惕，更不能对各类的潜在的风险视而不见。现在关于这辆车的这个刹车踏板的这个争议啊，目前我想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一个是相关的监管部门啊介入，再一个呢，请第三方再做同批次的车辆的相关的同等条件下的这个检测和测试，看看它那个刹车踏板的支架底座是不是确实有问题，刚性上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看有的网友说，像这种问题，那这批车应该召回了。目前这个厂家还没有说进行召回，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定性，我们就再等一等，等等对这辆车以及对这次事件的一个具体权威的第三方的定性。

0: 你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我们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北面1996款短款和长款羽绒服啊，这是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这个北面1996经典款的这个短款长款的羽绒服是鹅绒服啊，这几年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一直在向大家推荐，销售很火爆啊，很多听众朋友每年呢其实都在问啊，这不今年呢又到了这个备上这个冬天穿的羽绒服的这个时候了啊，我们依然给大家来一波新鲜库存啊，依然是奥莱之发，男女同款，短款长款都有，短款有14种颜色，长款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啊，现在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

0: 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尺码。短款济广文品商城的福利价是699，你可以参加商城的一个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啊。长款商城福利价是799，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之前呢，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商城后台留言啊，说去年在咱们济广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有型又暖和，现在趁着有活动可以再买一件，非常的划算啊。它是独家的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刚到腰胯那个位置，平时开车呀、骑电动车呀、弯腰抬手也不耽误事儿。长款呢，这一件你就可以过冬了啊，穿上这一件，你那个腿啊什么的，身上啊全都能遮盖得住，像裹着一个小棉被上街一样啊，特别的暖和。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这个性价比超高的运动裤啊，吉普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啊。济广优品商城现在金秋特惠，秋款一条只要79，加绒款是89，有黑色和深灰色两种颜色任选。它的裤口呢，有那种小口收口的，也有那直筒的，两种款式你可以随意搭配啊，号码也很齐全，各种体型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尺码。在这个季节，你如果缺一条裤子的话，你不妨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个吉普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它的面料90%的锦纶，10%的氨纶，底儿是100%的聚酯纤维，摸上去不硬不响，垂感做的也很好。吉普这个牌子本身是做户外起家的，设计上特别懂这个人的身形啊，不管你什么腿型，穿上线条都是顺的，视觉上都是显腿直显腿长，腰头那儿也不勒啊，裤脚呢也收得很利落，蹲下抬腿开车呀、怎么动都不别扭。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要不说这个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报道，看着一边看一边乐啊。说最近有一个警务纪实节目里头，有一个民警啊，他披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那是真事儿啊，是报警的一个警情。说这个报警人是在医院里边啊报的警，也许就是躺在病床上报的警吧？怎么报警啊？说这个人他是因为心梗，然后被这个急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不抢救过来了吗？然后他报警了。为什么报警啊？他说是他要抽烟，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抽根烟，医生不让我抽烟，然后他憋得受不了，他报警给警察打电话，警方回复他说在医院不让抽烟这个事情不归我们公安机关管辖。结果他又打投诉电话啊，这个报警人他在抢救室里面只能通过电话对他开展戒烟劝导工作。你瞧这个，这就是刚在抢救室里抢救过来，一睁眼就想抽根烟，不让抽烟吧他还报警。但你要知道他因为什么毛病给送进医院急救进医院的？心梗啊。心梗的一个诱因呢就是抽烟。北京急救中心的主任陈志表示，急性心梗多发生在患者冠状动脉硬化狭窄的基础上，由于劳累、激动、寒冷、暴饮暴食、便秘、大量饮酒或者抽烟等诱因，致使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破裂，血液中的血小板在破裂的斑块表面聚集形成血块，就是血栓，突然阻塞冠状动脉的管腔，导致心肌缺血坏死，这就心梗。可见医生阻止他抽烟正是对他进行救命处置的一部分，是在救他的命。而这个患者的诉求的荒诞的地方也是在这儿，他远远超出了人的常识啊，命都不要了依然要抽烟啊。问题在于，为什么面对这么明显不合理的诉求，警方依然要投入成本，要陪他，还要给他进行戒烟宣传呢？ 2003年公安部出台过一个110接触警工作。

规则，其中写明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求助的范围有什么呢？发生溺水、坠楼、自杀等状况需要公安机关紧急救助的，老人、儿童及智障人员、精神病患者等人员走失需要公安机关帮忙查找的，公民遇到危难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还有涉及水电气热等公共设施出现险情的，需要公安机关先期紧急处置的，以及其他紧急救助事项的，这都属于110接触警工作规则里边写明的啊，这求助受理范围。在医院里不让抽烟，这是不在这个受理范围之内的，所以民警这么答复啊，不归我们公安机关管辖，这是没任何问题的。按理说这个事儿到这不就结束了吗？但是当事人不断的纠缠投诉，居然还真获得了更多的解释和安抚。正常人啊，命都快没了，而且呢，自己抽烟这种习惯正是差点让自己丢命的诱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还想着抽烟啊？可这个病人他不是这样啊，正常人听从医生的安排，到了医院之后，医生让干啥就干啥，不让干啥就不干啥，是吧？任性的抱怨两句，那也是听医生的。最不守规矩的啊，就是最混不吝的，才是这种报警，然后呢还要投诉，还要纠缠的。可就是这种人获得了最长时间的专门的服务啊，还有人给他解释，对他进行安抚，进行戒烟的劝导，那么客观上传递一种信号，我们在惯着他啊，在浇灌他，在对一个巨婴投入根本没必要投入的社会资源。那么客观上传递一个什么信号呢？只要他足够赖，足够难缠，就会有人，我们社会就会一直处理他的情绪，这种逆向激励是十分糟糕的。类似的现象并非孤立，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作家啊，他在这个网上写了一篇文章，叫《群众中的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他里边也记录了一段这个报警的警情，说有一个顾客买个插线板，拆开并使用数小时之后，因为他又比了比价格，他又发现价格比电商平台贵，他就又回去找人商家要求退，商家拒绝之后，这个顾客拨打110，同时持续拨打12345和消费者投诉渠道，民警当晚介入调解，第二天又再次出警，最终由商家收回商品，顾客补偿10块钱包装费，这个纠纷算结束。那这位作家在文章当中把这个现象概括为是一种值得警惕的暗闹分配，所以对于基层而言，尽快让事情平息可能是短期成本最低的选择，对闹事者来讲，那闹一闹确实有甜头可吃，从短期来看一场冲突被解决了，长期来看却可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闹是有好处的，是能给自己带来收益的。那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刚开始我们提到那个事情，那就是那样，不一定是因为一线工作人员真的认为性格患者有权利要求警察帮忙争取抽烟，也不是因为他分不清什么事情该管什么事情不该管，而是基层治理面临着一些压力啊，把无理的诉求明确的拒绝掉可能只需要一两句话，但如果对方随后连续的投诉举报甚至制造舆情，那基层工作人员承受的压力就麻烦了，那就更大了，麻烦就来了，需要花出远远超出一两句话一两分钟的时间去解释去善后，对于具体工作人员赶紧哄哄他，是吧？别管怎么样啊，让他赶紧平息下来，这成了一个最优的选择，那根本就不管这是不是最公平的选择，那就造成了一些人按闹分配的心理啊，我一闹然后就有收益，就有了这样的心理。所以对于公共服务部门来说，受理范围内的小事应当认真解决，普通人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可以给他指指路，那受理范围之外的事情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断然拒绝，即使这个人再反复的投诉啊、纠缠等等，那相关的部门在查清楚事实之后，要对这个投诉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因为他浪费公共资源，甚至涉嫌寻衅滋事。别看他在医院里边还在躺着，还躺在急救室里，等他好了之后，要对他进行相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只有对这样的无赖的纠缠、投诉的、反复的啊，这样的浪费社会资源的人进行处罚，我们的相关的基层的社会治理部门才会有心有力，真正尽到自己的职责，普通老百姓的社会资源的享受的额度才能得到保护。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0-656-0303。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上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媒体报道，海南安定一家快餐店里边，顾客刘先生刚吃了两口肉包子，低头一看，蒸箱最底层竟然躺着一只死老鼠，上面几层还在热气腾腾的蒸着包子呢。店长事后回应的也很坦诚，可能晚上门没关紧，老鼠跑进去了，责任在我们。顾客凭着截图可以一赔三，刘先生总共消费了10块钱，也就是说这3倍的赔偿，满打满算30块钱赔的。一只死老鼠，几个还冒着热气的包子，30块钱的赔偿方案，这些信息连在一块儿，荒诞的让人连愤怒的都找不到合适的出口。商家看起来认错态度很端正，甚至主动提出了赔偿方案，但是只要稍微懂点法律，细一算账就能看穿这种爽快背后的傲慢和鸡贼。为什么说他鸡贼呢？一赔三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姿态，是吧？法律当中也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放在食品安全的语境之下，完全是在偷换概念。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以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要给1000元，要赔1000元。10块钱的餐费法定底线就是1000块钱的赔偿，商家轻飘飘甩出30块钱，不仅是给法律打了骨折，更是在拿消费者的生命

健康当儿戏。30块钱能买回这个消费者后半辈子吃肉包子时那种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吗？跳出这30块钱的荒诞，更让人心酸的是当时那句我有事要回家，当时没有报警，为了10块钱的早餐去跟商家死磕，去举证，去投诉，去等待时间部门介入，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赔偿本身。多少普通人在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都是这样，一边恶心反胃，一边默默咽下这口气了。所以这种因为维权成本过高而被迫选择的隐忍，恰恰纵容了无良商家用极低成本平息大祸的侥幸心理。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员工第二天上班都不检查一下蒸箱笼屉吗？还有网友说，都10年老店了，竟然连基本的卫生都保证不了吗？还有网友说，谁告诉你10年老店就能保证基本的卫生了？还有网友说，这才赔30块钱，太没诚意了。我想说的是，这件事当中更气人的是商家的态度啊，好像他完全没有把这个蒸箱里边、这笼屉里都有死老鼠当回事儿。商家可以提出0元的赔偿，但是监管部门该查还是要查，该处罚还是要处罚。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小觑，也绝不能轻拿轻放，尤其对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商家，必须要有这个从重处罚的情节来考量他的这种蔑视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蔑视食品安全法的行为。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3: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消防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责任落实重在防患未然。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全省的火灾形势持续平稳，这背后离不开各级各部门对消防安全责任体系的扎实构建。那么从政府监管到单位主体，再到我们每一位公民，究竟该如何织密这张安全防护网呢？面对即将到来的119消防宣传月，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来深度解读消防安全责任制，分享基层防控实战经验，让我们共同筑牢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提高火灾防控能力，重点为大家介绍全省在构建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方面的主要的措施和成效。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政策法规处三级指挥员王新宇，欢迎各位的到来。那我们说消防安全啊，关系到千家万户。双节刚刚过去，那么这个假期全省的火灾形势如何呢？首先呢，我们先来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何处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省火灾形势持续平稳，未发生亡人火灾或较大以上火灾事故。从火灾类型看，主要是

0: 是建构筑物、户外火灾和交通工具火灾，分别占比28.6%、41.5%和10.3%。从城乡区域分布看，农村火灾占大多数，占火灾总数的61.2%。从起火场所看，居住场所较多，占总起数的20.8%。从起火原因看，电器故障、遗留火种、生火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较多，其中电器故障、遗留火种引发火灾分别占总火灾起数的25%左右。假期火灾形势平稳，离不开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借此机会，也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消防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才能有效防范火灾，提高社会整体防控水平和能力。
1: 嗯，好，非常感谢何处的整体的一个介绍啊。我们说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呢，又在于责任的落实。消防法对于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今年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要求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围绕这一话题和大家来进行探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王新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消防安全责任制是怎么来规定的。那新宇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3级指挥员王新宇。我们国家呢对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规定是明确的、具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条规定，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要求各级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进一步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各单位应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内容，以及对不依法履职行为的处理措施。国务院每年组织对省级人民政府消防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交由中央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各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属地领导、综合监管、行业管理、主体责任、社会共治和激励约束，压实属地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健全由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牵头的消防安全协调机制，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我省先后制定、修订了河北省消防条例、河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河北省消防安全制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特别是2024年。

0: 安全责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为全省消防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 那我们知道啊，单位我们常说是消防安全的责任主体，那具体都有哪些职责呢？新宇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单位是社会消防管理的基本单元。那么单位对消防安全和致灾因素的管理能力，反映了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消防安全形势。我们在这里说的单位啊，包括了各类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那具体来说呢，消防法规定，一般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主要有七项。一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是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是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0: 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是组织防火检查，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那除了以上的七项职责以外，河北省消防条例还进一步明确，单位应当定期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组织疏散逃生的能力，严格落实单位内部动火审批制度，对施工现场应当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组织扑救初期火灾，保护火灾现场，协助调查火灾原因。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以上职责之外呢，应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而对于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火灾的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和高层、地下公共建筑等火灾高危单位，火灾风险更高，消防安全管理尤其是在人防、物防、技防方面有更为严格的规定。如果同一建筑物有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使用的，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那么对于我们每名业主来说，我们尤其关注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安全职责。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安全职责。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在承接物业服务项目时，应当查验消防设施状况，并告知业主，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明确具体部门或者人员负责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示消防安全风险，开展防火检查，对共用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等进行维护和管理，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对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电动交通工具停放、充电行为以及充电设施的管理，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开展消防演练等，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人员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予以劝阻和制止，劝阻和制止无效的，应向相关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1: 那么作为消防安全责任人啊，我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的具体职责又有哪些呢？如果说不履行职责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你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呢，还有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本单位本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本场所的消防安全全面负责。那么这个消防安全责任人他也有七项职责，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一是贯彻执行消防法规，保障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掌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二是将消防工作与本单位的生产、科研、经营、管理等活动统筹安排，批准实施年度消防工作计划。三是为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四是确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批准实施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五是组织防火检查，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六是根据消防法规的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七是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确定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负责。

0: 直接领导责任，组织实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其他单位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受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委托实施组织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比如拟定本单位年度消防工作计划，相关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操作规程，并检查督促落实，实施防火检查、隐患整改，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消防知识、消防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等。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河北省。

那么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省各级我们知道也都制定了消防安全的职责清单，那么究竟这个职责清单有哪些相关的内容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

0: 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收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提高火灾的防控能力。那为落实三管三必须以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施责追责的重要的要求，我省呢各级也都是制定了消防安全的职责清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内容。丁莹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宁丁莹。近年来，我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完善各项制度，各乡镇街道均把消防安全纳入了履职事项清单内容，并在实践工作中认真实施。今年八月，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制定印发了《河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清单》，明确了41个成员单位的共同职责和具体职责，重点是依据职责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督促本行业、本系统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头的原则，加强对职能交叉和新兴领域的消防安全管理，在行业规划、法规标准、资格资质、行政许可、人才培养、资源调配等方面强化消防安全要求，实行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深入推进消防宣传五禁，落实消防宣传协调联动机制，督促行业系统和所属单位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定期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工作。
0: 我知道咱们每年呢都会开展消防安全的重点单位的申报工作，那这一类单位是怎么界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标准呢？丁莹。
1: 消防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将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应急管理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今年八月，省消防救援总队根据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修订了河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0: 界定标准，明确了11类单位和场所的界定标准。第一类是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第二类是医院、养老院和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第三类是国家机关，主要是县级以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监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第四类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邮政通信枢纽。第五类是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第六类是公共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第七类是发电厂和电网经营企业。第八类是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应、销售单位。第九类是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第十类是重要的科研单位。第十一类是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属于以上十一类场所的，根据所在建筑的性质、面积或者容纳人数、财产价值等，确定是否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比如第一类中，单多层建筑内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1500平方米，或者 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平方米的商场、饭店，座位数大于3000个的公共体育馆，设在多层建筑首层、二层和三层，且任意一层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米的歌舞厅、卡拉 OK 厅、网吧等，需要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面积达不到规定数值或者相关条件的，不需要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各单位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官方政务网站，在网站主页通知公告栏内查找河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即可对照判定是否需要申报备案。对于符合界定标准未申报的单位，如果发生火灾等严重后果，消防救援机构将依法追究单位的法律责任，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我省一般每年年初组织各单位集中申报，希望各单位提高认识，对照标准加以落实。
1: 那我们知道啊，很多消防安全单位呢，重点的一些单位啊，都是设有自动消防设施，还有消防控制室的。那么消防控制室值班还有操作人员应该履行哪些消防安全责任呢？丁颖，
0: 根据现行的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等强制性国标标准，达到标准的工业建筑、民用建筑等应当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设施。消防控制室是用于接收、显示、处理火灾报警信号、控制相关消防设施的专门处所，是消防系统的控制中枢。消防控制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熟练掌握各类消防控制设备操作规程，熟悉本单位的消防报警处置程序，对消防控制室设备及通讯器材等进行经常性的检查，认真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积极参加消防专业培训，自觉接受消防部门的检查。接到火灾报警后，严格按照消防控制室火灾处置规程进行处置，上班时间不得饮酒，严禁无人值守、脱岗、睡岗、擅自离岗、无证顶岗等行为。但是实际工作中，一些单位的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无证上岗，值班操作人员不会操作相关设施，致使消防控制室形同虚设，导致火灾发生时不能被及时发现，消防设施不能第一时间启动，严重贻误灭火救援时机，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2024年3月4日凌晨，北京昌平区某养老社区公寓因烟头引燃沙发坐垫发生火灾，该单位2名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玩忽职守，其中一人用纸片卡住中控主机消音键后擅自脱岗，另一

0: 几人玩手机睡觉，导致火警被延爆长达50多分钟。2025年4月8日，承德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火灾，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离首次出现报警声过去33分钟后，值班人员才慌慌张张冲进消防控制室，却因不会操作没有启动消防设施，最终造成20人死亡。2026年5月2日6时30分许，河南灵宝市一足浴店发生火灾，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值守，消防控制系统警报无人处置，最终导致6人死亡。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无证值守、脱岗、漏岗、离岗、持假证上岗等行为均属违法行为，不仅可能面临罚款，一旦发生火灾，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提醒，相关单位一定要按照标准设置消防控制室，定期维护保养建筑消防设施，落实好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安排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人员值班值守。各位值班操作人员也要认真学习业务技能，切实履行职责，保证消防控制中枢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减少火灾危害。
1: 嗯，好，谢谢丁英的介绍。那近年来呢，国内也是发生了多起重特大的火灾事故，对于因履职不到位的单位和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何处？
2: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因消防圈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重大火灾事故，相关责任人和管理人被依法追责的案例屡见不鲜。如2022年河南安阳凯信达1121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42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因公司负责人违规电焊作业引发，事后凯信达公司及上新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均获刑6到7年。仓库主管获刑4年，相关企业赔偿总金额超4亿元。2023年，北京长峰医院418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事故因施工单位违规交叉作业引发。2026年2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汪某等19人以重大责任事故案公开宣判。各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6年6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涉及消防的刑事责任主要有失火罪、放火罪、消防责任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等等。其中失火罪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引发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即主观上不是故意想放火，但是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扔烟头不小心着火了，插线板老化，如果没有注意到或者觉得不会有问题，结果发生火灾并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就会构成失火罪。2014年1月11日凌晨，云南香格里拉都克宗古城的一家客栈经营者唐某使用取暖器不当引发火灾，古城建筑被烧毁大半，直接财产损失8900余万元。唐某犯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消防责任事故罪是指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判罚主体主要是对排除消防隐患有职责义务的直接责任人员。例如2019年6月23日，青岛某纺织有限公司因织布机摩擦火花引燃棉尘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及重大财产损失。2018年到2019年，该公司曾经多次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但对存在疏散通道堵塞、无消防审核验收备案等违法行为拒不改正，法院认定公司直接责任人郑某某的行为构成消防责任事故罪， 鉴于其自首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禁止其在缓刑期内从事安全生产相关活动。另外，重大责任事故罪则是因责任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比如刚才说到的北京长峰医院418重大火灾事故处理中，19名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判刑。失火罪、消防责任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最高刑期均为7年，立案标准主要包括导致死亡1人以上或重伤3人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以上等等情形。而放火罪最高可判死刑，比如2017年6月22日，杭州上城区蓝色钱江小区保姆莫某京为掩盖盗窃行为而骗取雇主信任，用打火机点燃客厅书本引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被判处死刑。这些案例提醒我们，消防安全无小事，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而言，必须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履行单位消防安全责任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必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1: 是的，因为我们说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嘛，尤其是作为单位一线岗位的人员啊，到底他们应该履行哪些消防安全职责呢？何处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一线岗位人员是指单位为实现区域联防、就近联动、互帮互救组建的协同处置初期火灾、联动应急疏散的群防群治力量，包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明白人、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以及护理人员、医务人员、保安人员、保洁员等等人员，主要履行3项消防安全职责。一是遵守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落实工作职责，区域或网格值班值守，防火巡查，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无法立即整改的报告归口的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人解决并做好记录，实现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二是熟知报告火警的要点、疏散逃生的路线、就近灭火器材的位置，了解火灾的蔓延速度和烟气的危害，掌握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职责分工。三是具备报告火警、扑救初期火灾、引导人员疏散和开展日常防火巡查、消防宣传的基本能力，发现火情会立即拨打119电话报告火警，或使用火灾报警按钮、通信器材连通消防控制室报告火警，会使用就近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扑救初期火灾，会佩戴和帮助他人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另外一个会引导人员疏散逃生和紧急避险。简单的说，就是要遵守规程，排查隐患，加强训练，掌握基本的防火灭火和疏散逃生技能，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养成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具备会发现、会报警、会自救、会扑救初期火灾的消防安全能力。这里呢有一个典型案例，2019年9月29日，宁波瑞奇日用品有限公司员工孙某在用电磁炉加热制作香水原料时，因将原料混合物倒入塑料桶时，因静电放电引燃可燃蒸汽起火并蔓延成灾。发现起火后，孙某没有就近取用灭火器灭火，而是采用了用嘴吹火、用纸板扇火、用纸板覆盖塑料桶等错误方式，持续了4分多钟，灭火未成功，导致火势引燃周边可燃易燃物迅速扩大。随后另一名员工将水直接泼向起火点，由于香水原料避水轻，火势瞬间向四周蔓延，形成流淌火并引燃周边可燃物。其他员工发现火情后未第一时间报警，也未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而是慌乱逃离，最终导致19人死亡、3人受伤。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以及直接责任人孙某 均在火灾中丧生。事故被认定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两人被追究。

0: 有刑事责任，2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1: 嗯，所以其实刚刚您讲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它同时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告诉大家，消防安全其实是人人有责的，不仅仅是单位一线岗位人员，单位一线的岗位人员更需要来具备专业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对吧？因为刚刚您讲的这个案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用了一些错误的方法，基本上都是自己日常概念当中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方法，而并没有一些相关的正确的科学的扑救火灾的一些方式，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呢就控制住的话，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啊。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节目的主题和大家讲到了这个消防安全的职责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呢，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各个企业又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做法啊。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连线在雄安新区的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我们会请马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企业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具体的措施和成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近年来呢，雄安新区的发展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大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项目和企业都在雄安落地了，所以说做好消防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电话连线到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总经理马金城，我们请马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企业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措施和成效。马总你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主任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雄安电建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雄安奥特莱斯坐落于雄安电建智慧城的东区，是雄安新区城市级大型商业综合体，也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完善新区城市商业配套的重要载体。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5.8万方，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2024年1月正式的开业，南区也于2026年元旦投入运营。目前商场工作人员已达150人左右，汇聚了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147个，及高端的零售、运动户外、特色餐饮、亲子娱乐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复合商业体。商场呢也配备了火灾的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体灭火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防排烟系统、应急广播系统等各种的我们的整个的消防的系统，而且还配备了消防火分隔设施、消防供配电设施以及消防供水设施等等。2026年呢，被列为雄安新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为了更好的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我们奥莱呢严格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探索建立了3类人的分级负责的消防安全管体系，由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和区域联防小组来履行3类人的管理职责。其中消防安全责任人由公司法人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由公司分管负责人担任，设置了15人组成的消防

0: 各大员专职队伍，分别承担以换排查、疏散引导、消防宣传、灭火指挥四类岗位，确保责任到岗、责任到人。为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奥莱们严格落实了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三项式防控制度。一是每天都要进行风险隐患的巡查，重点排查商场内的动态安全隐患，一经发现立即整改。二是每周由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寻找日常的管理漏洞，形成周排查、周治理的工作机制。三是消防安全责任人每月召开月度消防安全工作会议，调度重点的工作计划和部署专项整治行动，确保消防工作常态化、成效化展开。为确保各项工作有迹可循、有据可查，雄安、奥莱啊全面推行了台账式管理，规范建立了消防安全观的三本账，建立了每日防火巡查记录、每周的防火记录和每月的消防安全调动会议纪要。到目前为止啊，累计排查整改了726项消防安全隐患，实现了隐患排查、记录、整改、复查全流程对策的管理。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方面，奥莱主要围绕着区域联防工作机制来开展，按照商场内的各商户所在区域和位置，组建区域联防小组，以消防四大员为小组组长、各商户店长或员工为小组成员的方式，通过每周交叉互查、联合演练等形式，逐渐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取暖转变。对于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制、责任制、肖像制的管理，立整立改，限期整改。若为重大安全隐患，立即上报联防小组组员及组长知晓，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到场，现场指导并给出整改建议。在消防控制室管理方面，我们严格执行国家消防规定，落实24小时双人持证上岗值班制度，每班值班员分为 A 岗和 B 岗 ，A 岗主要负责操作设备 ，B 岗主要负责通讯联络。在遇到火警信号时 ，A、B 岗按照消防四快处置：快确认、快调集、快启动、快疏散，履行岗位职责。同时，我们还要求消防控制室人员熟记消防的五知相关知识，知风险、知家底、知职责、知外援、知处置。在遇到突发火情时，能够快速、冷静、有序地面对。为了更好应对火灾事故，奥莱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今已组织了40余次微型消防站的演练，10余次的应急处置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各小组能够按照应急预案有序开展报警、疏散和初期火灾的扑救。今年以来啊，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室外活动和多种业态场所，开展了至少20场专项的消防常识的宣传，组织了13次全员消防常识培训，培养了7名消防公益讲师，全场从业人员消防考核通过率达到100%。在即将到来的119消防宣传月，奥莱将持续的发动全场所有商户一起参与，发挥区域联防小组功能，每家商户的专属安全员交叉互查，及时排查各类火情隐患，在中庭啊设置消防过路体验区，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消防公益广告、警示案例和科普宣传片，向顾客普及日常生活消防小常识。此外，我们还将利用商场的微信公众号，组织各类面向顾客的活动，如消防知识云课堂、火灾隐患随手拍等线上活动，鼓励顾客参与，让广大人民群众来奥莱，在买到心仪商品的同时，也能学会实用的消防知识和技能，从而真正的做到将消防安全内化于心。啊，好吧，以上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给我们介绍，谢谢马总，感谢您，再见。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马总的介绍，也希望各个企业啊，也都能够像刚刚这个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一样，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啊，能够做到位啊。那么我们说，提高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呢，也是防范和减少火灾危害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马上呢就要到119消防宣传日了，我们全省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也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何立斌副处长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吧，何处？

0: 的主持人，今年10月9日是第35个全国消防日，我们将按照国家的相关部门统一部署，在全省集中开展消防宣传月活动，利用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线上和线下宣传活动，重点是加强科普宣传、实操实训、警示教育、风险提示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在宣传月期间，我们所有的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和消防救援站都会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参观体验。今年5月，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在全省部署开展消防公益宣讲活动，组织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明确本单位本部门的消防宣传明白人和消防公益讲师，常态化宣讲消防常识，组织开展技能培训，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目前全省已明确消防宣传明白人和消防公益讲师八万余人，他们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活动。今年9月底，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等等20个部门制定印发了河北省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是2026年到2030年，在全省组织开展消防科普普及行动、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疏散自救演练行动、案例及教育警示行动这四大行动。这个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呢是实施5年的，所以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消防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结合实际，发动社会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在这里也希望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提前准备，结合本地的特色优势以及本单位的特点，因地制宜谋划并组织开展好各项工作，努力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在宣传月期间呢，我们还要组织全省的消防科普讲解大赛，以及一系列的具体的宣传活动，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共同提高咱们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好，非常感谢何处的介绍啊。我们说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了消防安全它其实是没有旁观者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人。从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到我们刚刚电话连线到雄安奥特莱斯说到的三类人分级管理的生动的实践，包括也从一些事故案例的深刻警示当中，一直到我们今天在刚刚尾声的时候说到119消防宣传月的全面部署，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只有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落实到实处，让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小火栓，成为每个人的本能，我相信这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守护万家灯火啊！像刚刚何处介绍到的，第35个全国消防宣传日即将到来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消防宣传月的活动，来提升自身的安全素质。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颗粒，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

0: 两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3: 陪您乐享每一天。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4: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直播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啦。欢迎您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想要进行才艺展示的话，也特别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当然我们也有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希望您来参加哈。在群里面还有机会抽奖，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铃情报站。
2: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4: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全国邮政网点持续推出适老化服务。高龄重病行动不便的叔叔阿姨，遇到存折密码锁定或者是社保卡的业务，是可以预约上门办理的，不用亲自跑到网点。那有不少邮政网点呢，也设置了敬老窗口，免费喝水、免费充电，还有免费的应急药品，还会定期开展金融反诈科普。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购买带镜子标志的火车票是可以享受优惠的，车站的窗口、12306的 APP 都能够办理。提醒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山区啊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我们需要带上厚一点的外套了，并且随身要携带降压药、硝酸甘油这些常备的药品。全国敬老月活动持续开展，各地的社区陆续开展免费测血糖、血压、认知筛查、认知障碍筛查、老年反诈讲座以及智慧助老课堂，还帮助大家来识别电信骗局。特别要提醒叔叔阿姨啊，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免费体检、夸大病情、卖高价保健品，还有低价旅游强制购物，以及养老理财高息投资冒充医保社保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骗钱的情况。记住一句话，就是凡是让您转账和私下交钱买所谓的一些什么特效药的，您千万一律都不要相信。全国敬老月继续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家里的老人容易跌倒的，是可以咨询所在的社区，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补贴，安装卫生间的扶手、防滑地面和床边紧急呼叫器。养老资格认证不会手机操作的叔叔阿姨，可以到社区和邮政网点啊，工作人员可以协助我们完成养老待遇的资格认证，避免养老金停发。现在呢，正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期，有。

0: 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叔叔阿姨要优先接种，减少秋冬重症风险，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咨询。中度以及以上的失能老人可以申领养老服务消费券，用来抵扣上门住浴、住餐、康复护理费用，当月发放，需要当月用完，过期会作废，可以在民政通的小程序上查询办理，子女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可以代办的。昨天是寒露节气，我们经常会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么寒露之后呢，这个昼夜温差我们会觉得明显的变大了，也是心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时段，有颈动脉斑块还有高血压、心脏瓣膜问题的叔叔阿姨要格外的当心哈。我们的血管遇冷呢会收缩，会诱发血压波动啊、脑梗啊和心绞痛，保暖的重点位置要保护好脖子、腰腹和双脚，那早晚出门建议带薄一点的围巾保护一下我们的脖子，保护颈动脉，不要再穿凉鞋了哈，要穿好袜子。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秋冻，高血压、心脏病和血管斑块的叔叔阿姨特别不适合硬扛这个寒冷，一定要注意保暖。秋燥现在也是很明显，建议叔叔阿姨多吃山药、百合、银耳、梨这些润燥的食物，少油少盐，少吃肥肉和腌菜和甜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和心脏，不要大量的吃生冷的海鲜了。运动的时段呢，建议选择上午的9点到10点和下午3点到4点这个阳光比较充足的时段，可以进行散步、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微微发热就可以停下，千万不要剧烈运动，也不要大汗淋漓的。在清早呢，气温比较低，建议不要在清早这个时段出门锻炼。晚上我们泡脚的话，水温控制在38到42度之间哈，也不要泡的时间太长，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是有下肢血管栓塞的情况的话，千万不要高温长时间的泡脚。另外说到这个保健品啊，保健品是不能够消除我们的颈动脉斑块的，也不能修复心脏的二三尖瓣反流。凡是宣传可以融化斑块啊、根治心脏瓣膜病的这个保健品，全部都是虚假的宣传，它是不能够替代医院开的降脂和降压药物的，我们千万不能擅自的停医生开的药。空气干燥，建议叔叔阿姨多喝水，但是其实喝水也有讲究，我们不要一次大量的猛喝水，特别是有心衰问题的叔叔阿姨，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遵从医嘱，建议晚上10点之前入睡，推荐7小时左右就可以了，也不用太长时间，不要卧床贪睡哈。那么秋天呢，我们是容易情绪低落的一个季节，多晒太阳，上午我们可以晒晒后背啊，舒缓一下心情，也有利于稳定我们的血压。千万不要靠输液来疏通血管预防脑梗，没有症状的时候定期输液也起不到长期保护血管的一个作用，还存在着说有过敏或者是肾脏负担这样的风险。我们保护好颈动脉斑块要靠按时吃药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还有就是定期的复查彩超。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引领领读团。
1: 晚微霞上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引领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来做客直播间。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贾广胜叔叔，我们请贾叔叔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贾广胜。
0: 好，欢迎叔叔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来给我们分享三篇作品哈。叔叔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首先给我们分享的这篇作品的名字是什么？
3: 是方志敏烈士写的《可爱的中国》。
0: 嗯，好，那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可以把话筒离您稍微近一点哈。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大家分享，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叔叔带给我们的这篇《可爱的中国》。
3: 可爱的中国，方志敏。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胃矣。一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的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40000000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位天资异志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的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建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哭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康健代替了疾苦，智慧代替了愚昧，友爱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0: 好，谢谢。

0: 叔叔带给我们的这篇非常经典的作品《可爱的中国》哈，叔叔您平时除了喜欢朗诵，还有其他的一些休闲的方式吗？
1: 平时健身，读书看报，还有这个学习啊，
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喜欢静一点的这种爱好多一点，
1: 对对
0: 对，是吧？嗯、哦，好，有静有动，爱健身。那您平时健身的时候，比如说会打打八段锦吗？还是会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健身的方式？
1: 我有一个独特的健身方式，
0: 嗯，
1: 就是那个打乒乓球
0: 啊、
1: 哦，但是呢，它是跟那个电视机连在一起的。
0: 哦，是人机互动的这种，
1: 人机互动的那种、
0: 哦、所以就是说没有搭子没有搭档也可以完成。
1: 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没有搭档，第二个是风雨无阻，
0: 嗯，
1: 这个
0: 不受场地的限制，
1: 不受场地限制，
0: 这个方式很好，
1: 外边刮风下雨什么都不影响。
0: 嗯，这个
1: 我得坚持好多年了。
0: 哇，这个我听您这么一说、啊、您肯定是特别热爱打乒乓球的、
1: 啊、对
0: 那您是不是每天都要安排这个项目？
1: 每天早晨雷打不动、
0: 啊，对，每天要多长时间？
1: 大概打半个小时吧。
0: 哦，那其实就不是微微出汗了吧？应该会出汗挺多的。
1: 夏天呢，满身大汗。冬天呢，你打了本来天气很凉，你打了就发热。
0: 发热就没有那么冷了，是吧？
1: 非常好。
0: 嗯，所以这个季节就是进行这种。就是微微出汗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最好的，千万不要大汗，是吧？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比较爱读书，比较爱看报，比较爱朗诵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是之前工作的时候就很喜欢，还是说退休之后才喜欢的？
1: 读书啊，要可以追溯到小学50年代。
0: 哇，
1: 当时也没有什么书，不知道从哪儿搜到一本竖排的繁体字的，有那个小字是《说岳全传》，看一段然后给小朋友讲一段，还是繁体字，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0: 嗯，
1: 后来就是入伍以后啊，有条件了可以借书了，中国的这个四大名著，包括外国的是有些世界名著，悲惨世界呀、安娜卡列尼娜，这 都非常
0: 爱看。哦，所以这个
1: 订报纸的这个时间比较长，这个尤其退休以后一直坚持在订报纸。
0: 现在您还在订报纸，还
1: 在
0: 看报？
1: 订报纸。
0: 哇哈哈！
1: 我那个小区啊，我怕那个报纸多，我那个报箱装不下，我自己订了个报箱。后来搬家以后啊，那个小区不让进电动车，送报纸的人送不进去，我就问你那个投递站在什么地方？
0: 您去取，
1: 我去取。
0: 哇，
1: 这个正好给我增加了一点那个锻炼的机会。
0: 哎呦，您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习惯。那您一般这个读书看报的时间会选择在什么时间段？每天进行吗？
1: 每天都有，不固定。上午下午有时间就看。但是晚上睡觉前看是经常的。
0: 哦，那也就是说您日常其实就是看这种纸质的内容是不是要比看手机的内容要多一点？
1: 手机的基本上没看，就看纸质的。以纸质的为主。
0: 您一般比较喜欢阅读什么样类型的书籍呢？
1: 保健的。
0: 养生的。
1: 养生的。
0: 健康的。
1: 政治的。尤其一些散文。
0: 那您的这个读物，比如说是您自己买的，还是说是孩子给您买的？来源是什么？
1: 都是自己买的。在以前一到一个地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新华书店。后来现在就是网购。看到哪个书好，
0: 直接网购下单。
1: 在这个网上就买了。
0: 哇，非常时尚。
1: 前几天看那个《文摘》报上有一个日本作家叫那个东野圭吾。他去世的报道，他有一个名篇是那个解忧杂货店，然后我就赶紧买回来了，还正在看那个书。
0: 好，我们请叔叔再给我们分享一篇跟刚才《可爱的中国》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作品，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跟您聊哈。第二篇您要跟我们分享的是
1: 李白的《将进酒》
0: 啊，非常有名的一篇诗篇。您也可以把话筒离您再稍微近一点哈，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分享了。
2: 《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高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 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好，谢谢叔叔的分享。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生活哈，就是您平时比较爱看这个纸质书，那会不会选择这个电子阅读呢？
1: 一般不选。
0: 哦，好。还是看纸质书的这个习惯会更多一点。是吧？嗯，那您觉得您这么多年，就是追溯到从小学开始坚持读书，对您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说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所在呢？
1: 这意义一比如就是增长知识啊。
0: 嗯，
1: 这个然后对这个身体健康啊，健身呢、啊
0: 嗯、
1: 也有益处啊。
0: 嗯，
1: 比如，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你这个食品呐、啊，
0: 嗯，
1: 就是要最好你包括蔬菜最好买经过那个检验的。
0: 嗯，
1: 这个虽然有时候贵一点，
0: 嗯，
1: 但是它对身体好，那都是通过看报纸。
0: 嗯，
1: 这个
0: 才了解到的信息，
1: 了解到的信息
0: 啊，就以前可能买的时候就是没有想那么多，是吧？
1: 图便宜，
0: 图便宜，
1: 图质量，
0: 现在图质量哈，高品质的生活。那除了就是您比较关注这个养生方面的这个内容之外，长期的读书的过程，您觉得对您的心态上和您的认知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对事情的一些理解上，是不是自己也非常的受益？
1: 对，然后就是
0: 您举例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您现在在同一件事情，您现在在看是不是跟之前比如说早些年或者您工作的时候在看这件事情的这个视角就不太一样，通过读书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1: 对，也就是我是退休的吧。
0: 嗯，
1: 这个退休刚一退休的时候啊，不太适应。
0: 嗯，
1: 通过这个读书这个学习啊，就觉得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0: 嗯，
1: 就跟大家一样，这个心态发生了变化，
0: 慢慢的调整心态，
1: 调整了心态。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有生病了，对于疾病有时候紧张，
0: 嗯，
1: 现在调整心态，要正确对待疾病，要与这个疾病啊有的时候要和平共处。
0: 是的，您说的这个太重要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难免会有头疼脑热，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情况哈。我们有的时候就心里会很紧张，会担心说这个病会不会变严重了。有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紧张可能还会加重这个疾病的感受，是吧？所以慢慢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要跟这个疾病共同相处。哎，慢慢的可能你会发现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1: 对，
0: 哦，好，接下来您再给我们来分享您要分享的第三篇作品吧，这是一篇散文诗，是不是？
1: 是，
0: 嗯，它的名字叫
1: 《致我们终将远离的儿女》。
0: 嗯，也是一篇非常有名的诗歌哈，您还是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可以直接开始分享了。
2: 《致我们终将远离的儿女》，纪伯伦。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
1: 他们借助你。

0: 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达到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会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1: 好，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叔叔带给我们的这一篇《致我们终将远离的儿女》，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诗。叔叔，您平时在日常的读书过程当中或者阅读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比如说会不会有眼睛上的不舒服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没有，这个年龄大了，视力稍微模糊一点，然后眼镜度数高了，都眼镜模糊了，换换眼镜
1: 啊，
0: 就好了，
1: 没啥问题，
0: 没啥问题。
1: 孩子们呢，支持您日常读书吗？会不会说爸，您少读点书吧，对眼睛不好，会不会有担心？
0: 孩子们从来不管
1: 啊，
0: 然后也没在一起
1: 啊，很自由。
0: 我从来是，都是
1: 各自。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哎呦，那真好，真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环境哈。
0: 对，
1: 那您未来是不是还会一直来坚持阅读？
0: 肯定是，
1: 嗯，
0: 为了一个是坚持阅读，再一个是坚持朗诵，
1: 嗯，
0: 坚持学习，
1: 嗯，坚持运动，
0: 坚持运动，
1: 哎呦，非常好的生活方式。
0: 尤其是这个朗诵啊，原来我是对这个特别爱好，
1: 嗯，
0: 但是呢。没有这个受过这个正规的训练
1: 啊，没有系统的专业的学习。
0: 到了老年大学以后啊，遇到这个朗诵老师，哎呀，这个培训的非常好，他就又纠正了好多。他原来说我原来是播音腔，现在呢说是稍微转变过来了
1: 啊，
0: 纠正了好多，口语上的错字，非常感谢这个老师，
1: 也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
0: 更加丰富多彩，
1: 感受到了更多不同的这个内容，
0: 对，
1: 好，谢谢叔叔今天跟我们的详细分享啊，和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得非常的开心，也以后有机会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更多分享好吗？
0: 好好，
1: 那我们就到这里哈，再见叔叔。
0: 哎，谢谢老师。
1: 哎，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直播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是想要进行才艺展示，还有您的艺术作品想要来展示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银铃艺苑这个板块当中哈。不管您是爱好书法也好，或者说绘画也好，摄影、表演、朗诵、声乐、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等等各个方面，我们银铃艺苑哈都能够打造您独属的这个展示的空间。我们展示的形式很多样，比如说有图片的、有音频的、有视频的，还有文字的。那么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投稿。投稿的条件哈，跟叔叔阿姨说一下，女。年满55周岁以上，男年满60周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士都可以投稿的时候，我们需要附加一个个人的简介，大概100字左右，然后还有一个作品的简介，大概也是100字左右。投稿的形式啊，图片形式、视频形式，需要提供的是原版高清的图片和原版高清的视频。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投稿或者说想要详细的咨询，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专属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

0: 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7: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我们的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大家除了传统的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特别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一群当中，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如果您要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有我们线下丰富多彩的活动哈。我们的群内还有机会抽奖，直接来添加微信就可以，19933127501 19933127501。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
5: 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7: 我们的生活大百科来关注一下银发人群的心理变化啊，以及心理需求。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家庄心理医院的心理治疗师、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顾问谭延田老师。谭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哎，河北新闻广播的各位观众朋友，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谭延田。
7: 嗯，欢迎谭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银发群体的这个心理上的变化。其实说到银发群体的心理变化和心理问题，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自己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就比如说退休之后总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心里空落落的，然后呢又跟上班的时候的那个忙碌的感觉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是吧？总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没用了呀，我是不是成为了家人的负担呀，就是这种无价值感和无用感，是不是我们银发人群非常典型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8: 嗯，对，是，我觉得老年人的心理，我这十几年的接触老年人心理当中啊，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种孤独感，有很多老人，或老两口在家，或者一个老人在家，出去吧，我们不知道找谁去，在家吧，也不知道干嘛好，
7: 在家也不知道说啥。
8: 啊，对，是
7: 有时候一说还容易容易吵架，是吧？
8: 啊，对对对，是，所以就是出去也不知道干嘛，在家也不知道干嘛，没着没落的，就是那种有一种孤独感，不但是一种人际关系上孤独，我觉得可能更是这种情感上的孤独，包括一些这种无价值感，就是单位可能已经退休了啊，不再需要我们了，可能孙子也长大了，也不需要看了。
7: 哎，子女呢，有的时候你关心他吧，他也会觉得你有点烦，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子女也长大了，说嗨，爸妈这点事儿我自己还不知道吗？是吧？
8: 啊，对对对，是，还老嫌我们唠叨的，让你老催婚，老催孩子，你催干嘛呀？就是老人觉得我你看我又就没不被社会需要，不被单位需要，不被子女需要，有一种深深的这种无价值感，而这种自我价值的这种实现，自我价追求自我价值是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感需求，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些老人就是有一些那个。衰老的恐惧，比如毕竟啊，60了、70了，甚至80了、
7: 嗯，
8: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还能存在多久？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
7: 特别是周围，比如说有自己的朋友、亲朋好友走了的时候，就会内心特别受触动，是吧？
8: 对，而且这衰老恐惧，我觉得它是一系列的恐惧，因为它还是相伴而来的。比如说，哎，等我老了之后，是不是听不见了、看不清了？是不是我不能一口气上五楼了？
7: 哦、
8: 这个生活质量会不会下降啊？
7: 对对对，
8: 以后为住养老院会不会很孤单呀？
7: 嗯，
8: 就是我能不能这种哎很体面的、很有尊严的活着呀？是有一种深深的他一系列的恐惧。
7: 嗯，
8: 还有一种健康焦虑，就是我老担心我会生病，这个在一些老年人是非常常见的啊。老怀疑我稍微有一些症状，怀疑我是不得什么胃癌了，是不得什么大病了？
7: 得重病了。
8: 对，反复去检查，反复检查，医生说你没事儿啊。他说哎，你这个医生检查不细致，
7: 还得再换个医院。
8: 我换个医院，我又不是河北不行，去北京。就是反复检查，其实这里边背后也有一些，他有的老人是担心，哎，你看我万一得大病，我可能花好多钱，是不是很大一个负担啊？还有的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大病会不会子女还得照顾我，对子女是个负担呀、啊？还有的可能会担心，哎，我比如说我身体不行了，比如偏瘫了什么了，我生活质量会不会严重下降啊？就是这个健康焦虑背后其实还可以细分很多系列的恐惧。
7: 就这些就是我们银发群体普遍存在的一些心理困扰和心理问题哈、就是所以我们想跟我们视频直播前的叔叔阿姨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说，就是您别以为说好像这个就是您自己就容易瞎想，其实我们银发群体很多人会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所以说您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啊，也是正常的，也不可怕，也不要陷入到深深的自责当中。我们接下来就请谭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些心理困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给叔叔阿姨分析分析。
8: 我觉得简单从三个角度，一个是老人自身的方面，再一个子女或家庭方面，再一个社会方面，三个角度哈。
7: 好，我们先说说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在的原因。
8: 内在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说的啊，工作退休了，我们生活的重心失去了。比如原来上班的时候，一个是我们单位上班可以为社会创造点价值，我们有事可做。平常呢可以跟同事们或者朋友们约会旅旅游运动运动。现在好多我们生活重心失去了，退休了也不知道跟谁联系了，子女也不在身边，身体呢也可能是一天不如一天，也有点衰老的迹象。所以就感觉老两口在家或者有的时候老两口有一个已经走了，我们一个偌大的房间，我们就一个人，就是你就有一种那个看到诗里说的哈，你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啊，你就难免就有点啊悲悲惨惨的那种一种感觉，负面情绪。然后就是也就是旧的社会角色中断了，新的生活模式没有建立。可能会催生出一些负面情绪来。
7: 哎，这是个负面情绪，产生也是很正常的，是因为我们的角色有所转变。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咔从这个节奏一下再咔转换到下一个节奏，它其实不是说咔咔这样的过渡，是吧？它是有一个慢慢的过程。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方法来调整。我们后面请谭老师跟大家说哈。 我们现在再分析原因，就是如果是家庭层面的原因呢？
8: 家庭层面，其实我经常会考虑哈，你要从子女的角度来说啊，小的时候黏着爸妈，到了上中学了，我们更多的时间跟同学在一起，跟爸妈的联系少了。
7: 是的，
8: 你到了大。

0: 大学除了要钱，我就不再来大理帮忙了，是吧？你
1: 等到工作了以后，有了家庭，除了看孩子，好像其他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联系。
0: 对对对，所以说从子女来讲，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一个生活轨迹。但从这个老人角度来讲，那如果还是老人上着班，哎，这个子女跟老人之间各自安好，都你看不出来啥问题。但是老人他退休了，没事可干了，这个生活交际少了。他原来有比如说五个支点啊，这工作啊、朋友啊、运动啊，五个支点。现在那四个支点没了，所以他对这个年轻人对子女的期待他就会多了，对子女的需求的比例权重就会增加了。这时候呢，如果子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就没有 get 到这一点，他还用原来的轨迹、原来的频率跟这个爸妈交流，爸妈就觉得，哎，你看我儿子也不来看看我，那孙子都白养了，他也不来看看。
1: 所以作为子女，有的时候啊，就是也陷入到一个困惑当中，说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对爸妈呀，是吧？怎么以前他就没有，就是说用子女的话，就没有这么多事儿，怎么现在退休了之后反而比上班的时候事儿还多？就像刚才谭老师说到这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的生活支点变少了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可能就会倾向子女的这个需求更多一点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子女就要其实给更多的这个陪伴。我们后面说我们怎么陪伴子女，可能说那我也很忙啊，我也陪伴不了，没关系，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哈。咱们先分析原因，那社会层面的原因又是什么？
0: 社会，我觉得现在啊，我社会上对这个老人的一种定义，就是说你要安享晚年，就是享受。享受，这里边我觉得存在着两个问题，一种是他其实忽视了人之为人有一种自我价值，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个基本的需求。就是老人，你只是享受，但你只是索取，只是享受，但是你没有创造，这对老人呢，他的生活中可能是一种缺失。
1: 这个其实我们也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跟子女子女在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就会说，你看爸妈，你现在什么也不缺，是吧？然后生活也很好，你就想。受生活呗，然后我们会发现好像爸妈也没那么开心。
0: 对，
1: 就是您说的好像他的这个价值没有被得到体现。
0: 对，咱们就假设一个情况，比如说陈新老师，现在你们领导说，哎，给你放七天年假吧，你玩去吧，给你个发工资，
1: 开心啊，
0: 挺高兴。但如果说陈新老师，你从现在开始不用上班了，你这一辈子不用上班，别的工作也不允许你做，我们每个月给你发工资，你前一个月可能挺高兴，但是过半年可能，哎呀，没意思。
1: 是的，会有这样，
0: 陷入空虚。
1: 是的。
0: 所以这种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是人的一个基本需求。这一个是可能很多是在老人身上是被忽视的。再一个，你就是安享晚年，现在就是社会这种适老文化，我觉得是还是有点不足的哈。经常我新闻里有说，这个老人跟年轻人争抢这个篮球场，争抢这个公园，是吧？经常打起来，就是你看他背后的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资源不够啊。他如果有十个篮球场，那用不着去抢了；有十个公园，用不着去抢了。正因为不够，我们能去哪儿呢？跳跳广场舞啊，是吧？这个老年大学的，可能这些资源还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所提供的资源和老人的需求，它其实有一个错位，有一个反差在。
1: 这是我们会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些原因分析。那接下来就来说一说我们要怎么解决了。比如说我们自身的，我们内在的这个原因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自己也察觉到了，那我们作为我们银发人群，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整？
0: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从观念上做一个转变，就是退休了不是我们走向衰老的开始，而是另一次新的生命的开始。就是
1: 观念上要首先调整
0: 啊，对，就是原有的生活模式是结束了，你不能再去原单位上班了哈。子女的孙子也长大了，这是一个现实，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只能被动的走向那个衰老，而是我们主动的去探索我们新的领域，就找到自己我们在社会上一种新的定位。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跳广场舞啊，去旅游啊，包括参加老年大学各种的课程啊，包括练习书法呀。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大的单位，我发现有些新闻说大的单位在招聘一些老年人，专门招聘老年人，发挥他们在技术上的经验上的一些优势。所以我们也可以再找到，比如参加一些公益团体啊，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些兼职的或者全职的岗位啊，就是找到我们新的，不但是兴趣爱好，还有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些新的领域
1: 啊，生活支点，就是我们自己寻找我们自己的生活支点。
0: 对，
1: 比如工作那一块的生活支点，我们退休 休了，那我们可以在我们退休的生活当中自己再寻找一些我们自己感兴趣的点，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选择去老年大学上学，但是您说的这种比如说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这也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支点哈，这是我们主动的来寻找我们的生活角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想跟叔叔阿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刚退休的时候，比如说会有很强烈的这种说我要去这儿旅游，我要去那儿旅游的那个热情，是吧？但是好像如果要是让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天天出去旅游，也一个是金钱上也受不了，一个是其实精力上也是受不了的。那我们就需要除了这种爱好所在，我们还要培养一些怎么说，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的，就是要找点事儿干，就是自己要给自己找点事儿干，是吧？
0: 对对对，
1: 安排好这个自己的生活。比如刚才我们这个贾叔叔就是每天他会有阅读，他会有就是打乒乓球，然后还会有自己的其他的一些爱好，就是我们不上班了以后，我们其实也要安排一些事情把我们的生活占满。这是我们叔叔阿姨需要做的。好，
0: 是，
1: 这是第一个，我们重新建立我们新的一个生活角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
0: 还有一个，还是从这个认知上，就是接受我们的衰老。老了，像刚才说的，你毕竟上年龄了，可能就是眼睛也慢慢的花了，是吧？耳朵也听不清了哈，你这个体能也下降了哈，不能一口气上五楼了，这是个现实。就是我们要接纳这个现实，我们可以定期去体检，注意保养，但是别过度的去担忧。就是如果说人家医生，比如说你在省二院、省医院这类大的医院，人家医生说的，他大概率还是不差的。就是不要大病小病都怀疑我是不是啊得一个重病了，不要那么的去惊弓之鸟一样，是吧？所以就是接受自己衰老，我们把我们的精力一方面关注我们的健康，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精力放在探索我们的新的生活上，我们还能做什么？虽然生活身体机能下降了，但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去探索我们新的领域。
1: 不要陷入这个灾难化的想象哈，一阵不舒服马上想说，哎呀，我是不是这得了什么大病了哈？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会陷入到的一个内耗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贾叔叔说到的，我觉得特好，就是我们要学会跟我们的疾病共同相处。
0: 哎，
1: 这个说的真的非常好。另外就是在社交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怎么样主动探索一下我们退休之后的这个社交？
0: 对，社交这一块，你像我们如果是坐着不动的话，我们身边的朋友难免有一个啊走了，又走了一个，我们可能悲从中来。所以我们就是像以前歌词里唱的哈，要不忘老朋友，但也要结识新朋友，主动去参加一些社会团体，比如说公园里有那个合唱团呀，或者说社会上其他的一些什么旅游啊，或者其他的书法的团体，包括咱们老年大学，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团体，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我们如果是比如说老的朋友走了，我们当然需要伤心呀，去这个缅怀呀，但是我们需要把精力更多的去分在一个新的朋友、新的友谊上，维持我们社交的一个基本状态不变，就是维持用社交上的平衡。
1: 另外就是我们的情感其实不要所有的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子女身上，对吧？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是容易就是把情感寄托到子女身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调整，说我们要更多的情感，我们其实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内求，是吧？我们不要外求，我们尽量的内求。那你比如说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或者是说表达出来之后可能就方式方法不太好接受。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表达情绪这一块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对，很多老人我发现在那个我们医院住院患者跟他们有时候老年病人沟通之后，他们说有了事儿，我们不好意思给子女说，你看子女都挺忙的，说是不是耽误孩子啊，给孩子添乱呀。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了一些心理问题可以给孩子说，孩子可能也盼望着你有些什么心理上的负担给我说一说，咱们共同面对。如果你不说他听不着，可能双方都觉得哎呀都是一个缺失。所以我们有了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苦闷什么，可以给 给孩子絮叨絮叨。如果说你家孩子有点是吧，有点他不愿意听，工作忙是吧，他也不想听啊，就有点对儿弹琴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给你老朋友啊

0: 所以说，如果实在说朋友，你就有些话不太适合给朋友说，那还可以给这个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说。其实我在这么多年心理咨询过程中，有些老人会定期不定期的来心理咨询，来谈一谈。
1: 其实就是想找您聊聊天儿。
0: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聊聊天。
1: 哎，
0: 有一种这有一种情感上那种孤单啊，情感上一种什么被看见的一种感觉。
1: 是的，我们有些话其实是要说出来的，就是憋在心里时间长了，有的时候他就我们经常说会憋出病来，是吧？可能你身体上就会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所以如果子女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寻求一下其他的这个途径。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子女了。子女，我们的工作忙，我们的事情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一忙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天其实过得很快，然后会发现哎，好像没有跟爸妈联系，是吧？那我们作为子女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给老人有这种精神上的陪伴吧？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追求一种高质量的陪伴。现在很多陪伴吧，无论是子女哈，就无论是陪老人还是陪孩子，经常陷入一种人在心不在的状态。就是我们拎着两袋奶是吧，去看老人，妈你是吧，你吃了呗是吧，你病了没，去医院了没有，就是浮于表面。就是或者经常发现一种，哎，老人在床上发呆。我经常在我们医院哈，见些陪床的老人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发呆，子女旁边看手机玩手机不亦乐乎。就是你感觉人在心不在。什么叫心在呢？就是我们全心全意的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老人身上，真诚的给他沟通，不但要沟通这类的家长里短，那他的这健康啊，还要沟通一些喜怒哀乐啊，去体会老人的感受啊，他的这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一些不适感呀，他的对未来衰老的一些恐惧感呀，要体会他的一些感受。人在心也在。
1: 这个高质量的陪伴真的是需要我们用心来陪伴的，而不是说我们就简单的问候就可以了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实现这个自我价值？因为有的子女会说，哎呀，我爸妈岁数大了，我帮他做很多事情其实是不是我的孝顺？其实有时候老人反而不太喜欢这种方式，是吧？
0: 对，我觉得这是作为子女，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孝顺父母，我觉得就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从父母的角度出发，哎，让父母他活得更加快乐，更加充实，更有价值感。所以如果是子女跟老人是一块儿住，家里的这个家务活，但是我们不能说都交给爸妈干，他可能干不了，但是也不能说一点都不干，那他就无所事事，他可能更加空虚，就让他适度的承担一些家里的大事小情。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大事小事、工作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经常给爸妈汇报汇报、请示请示。哪怕你和他的意见是相左的，但我们要多请示、多汇报，让爸妈觉得，哎，我子女是需要我们的。你像我自己。我父亲他的晚年最后一年是躺在床上度过的，躺在床上他又没有办法干活了。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天天的24小时都有那么多话去请示他，我就采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会向他询问一下他小的时候，比如说50-60年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哈，包括他所听到的我爷爷小的时候，甚至我太爷爷小的时候他听到的一些社会百态，我向他打听打听，
1: 让他聊一聊。
0: 他会觉得，哎，你看我儿子还需要我。他说这个的时候，说他精神确实特别兴奋啊，一点都不知道累。
1: 找到他喜欢的一个话题，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子女来说，就是跟父母聊天的这一个技巧吧。他要是给大家提供的，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询问父母的这个健康问题，但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些跟这些没关的，是吧？就有意思的事儿，他感兴趣的事儿，哪怕是他小时候的事儿，他年轻时候的事儿，还有就是他此时此刻现在这个阶段感兴趣的事儿，其实我们都可以跟父母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到了，我们其实就接住了父母的情绪，是吧？好，谢谢谭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机会谭老师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哈。再见，谭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和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0: 星辰，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道，李怀光这儿起了二心了，他要壮大实力，就是吞并友邻部队呗。当时和李怀光一块屯驻在长安外围的部队有这么三支，这三支部队的将领分别是神策都知兵马使李胜、敷防节度使李建辉，还有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这仨人当中呢，李胜的军事才能是最高的。对于心怀意志的李怀光来说，李胜对自己的威胁那自然也是最大的，不搞定这个李胜，李怀光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兴元元年的正月初，德宗这儿频繁地催促李怀光，你赶紧给我出兵。李怀光顺势就提出条件，说我想和周边的这三支部队啊，兵合一处，将打一招。德宗这儿呢也没多想，于是就同意了。李胜等人奉命，他们和李怀光在咸阳西边的陈陶协在这儿会师了。这三支部队的节制权就落到了李怀光的手上。德宗本以为你提要求了，我答应了，这样一来呢，你就可以出兵了吧？没想到，李怀光总揽兵权以后，在咸阳这一待呀，又是一个多月，始终是逗留不前。德宗屡屡派遣宦官前去催促，但李怀光呢，总是找理由先。

他八成想要造反吧。李胜顿时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一旦李怀光动手，自己和李建辉等人那不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了吗？李胜赶紧上奏德宗，要求和李怀光分兵，回到自己原来驻守的东魏桥。可是德宗这儿呢，还是把收复长安的希望寄托在李怀光的身上，所以把李胜的奏章就给扣下来了，不理会他的请求。你看我刚答应你们合兵到一处，我再反悔的话，让你回去那不得罪李怀光吗？可是德宗的这种步步退让，只会换来李怀光的得寸进尺。没过几天呢，李怀光这儿又开出一个条件，他上奏德宗说，各军的粮饷和赏赐都是很少的，可唯独那个神策军的待遇最为优厚，如此的厚此薄彼，我怎么带领士兵打仗呢？我怎么跟将士们交代呢？哎呦，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要想让我打仗是吧，你给我涨工资。客观来说呢，李怀光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神策军那是中央禁军，他的待遇历来呀要比藩镇的士兵高很多，跟神策军比起来，其他的地方部队没那么重要。如果在平时呢，李怀光提这个条件呢，德宗或许还会答应，不就是涨工资吗，钱有的是。可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坑节上，朝廷自己这儿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我拿什么给你涨啊？所以德宗非常郁闷，自己拿不出真金白银，李怀光这儿这不就有借口了吗？说不定啊还会激起士兵哗变，这个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但是眼目前朝廷这么困难，上哪儿给你弄军饷去？无奈之下，德宗只好派陆贽出马，希望他呢能够做一下李怀光的思想工作。陆贽也没辙呀，你想让李怀光发扬奉献精神，墙上挂门帘门也没有啊。可是李怀光这儿呢要求给士卒们涨工资，我们要和神策军一样，工资平等待遇，同工同酬。那您说怎么办？这个解决的方法啊，我给您举一例子。比方说一个顾客呀找到一个装修公司，说你看我们家墙啊都是刷的大白，现在我要求把我这个32厅的房子刷成这种颜色，你看了没有，这有一个颜色卡是嫩绿色的，要求跟这个玩没色差啊，一共给你多少钱呢？200块钱，能干不能干？您怎么琢磨这个事儿啊也干不了，还别说200块钱了，就是2000块钱都不够材料钱，更不用说工钱了。但是装修公司也能答应，这活我给你干了，多长时间能干完呢？半天。不就是把你这个墙啊和这个颜色卡没有色差完全一样吗？200块钱这活我揽了，半天就完成了，拿大白把这个颜色卡给它涂白了，没色差了，完全一样了。哎，我解决不了你这个32厅，我还解决不了你这颜色卡吗？拿刷子一下全白了，给钱吧，200。这虽然是个段子，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着一个条件，你李怀光提出来的是要和神策军呢同工同酬是吧，行，涨不了你的工资，我降神策军的工资，这总行了吧。我这又想起另外一个段子啊，就说一个人带着小狗啊去给这小狗剪毛，结果那个宠物美发师呢就说这个理完了一共是400。这宠物的主人当时就炸了，啥玩意儿就400块钱呢，我理个头发才50呢。人家宠物店的人说不能这么比，这狗还敢吃屎呢。这宠物的主人说，如果我也敢吃屎呢？宠物店说，哦，你要是敢的话，那你理发也400。总而言之吧，你讨价还价是吧，我这总有法儿。你让我把一碗水端平，你说你那儿少是吧，好，我把这个多的呀我喝下一口，这回平了。于是陆贽把这个李浩叫上，到了李怀光的军中。李怀光这儿呢就大发牢骚，将士们打的是一样的仗，得到的粮饷赏赐却完全不一样，这怎么能让他们同心协力呢？陆贽这儿也不吱声，就给这个李浩啊使眼色。李怀光满脸得意呀，用挑衅的目光就瞧着这个李胜，看你如何接招。如果你李胜，你要敢主动开口说给你的士卒减福利，那你的部众谁还拥戴你呀？到时候啊都不用我动手，神策军的将士就能把你生吞活剥了。在李怀光的注视之下，李胜这儿呢不慌不忙地开口了，他说，李公，您是元帅，拥有号令三军的权利，而我呢只是您麾下一支部队的将领，一切都会听从您的指挥的，像削减福利这种事儿，那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

提出来，我去落实。好，把这锅给甩过来了。你要敢提出来给我的神策军减工资，得罪人的事儿啊，就是您办的。陆志一听，哎呀，这回答棒，真棒！我看你李怀光如何回答。李怀光这当然开不了这个口了，他这拿士族待遇做文章，目的就是迫使神策军上下离心，将士反目，最好是激起哗变，自己啊就有机会趁火打劫了。可是如果他亲自下了这个命令，就相当于把神策军将士的怒火引到自个儿身上，他怎么会做这种傻事儿呢？于是这个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说到底，论到根儿，你李怀光只是一个粗人，你跟李胜这耍心眼儿，你这智商啊还不够呢。李胜后来之所以成为德宗一朝的三大名将之一，原因很简单呢，不仅打仗厉害，而且脑子够使，智商在线。且说陆志在李怀光的军营当中待了几天，他马上敏锐地察觉到这个李怀光有不臣之心了。他回到奉天以后呢，马上向德宗提议，赶紧让李胜撤回到东魏桥，要不然的话呀肯定会出乱子的。德宗听完陆志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马上批准李胜，你赶紧撤离吧。于是乎李胜呢躲过这一劫了。他一撤，李建辉啊杨惠元的势力更显薄弱。陆志又劝德宗下令让这两支部队也从那儿撤出去，以防止被李怀光吞并。但是这个提议呢却被德宗给否决了。德宗说，你分析的固然是周密，但是李胜一走，李怀光已经对我怀恨在心了，如果这时候我再下旨让这个李建辉和杨惠元离开，恐怕李怀光啊又有意见，反而是难以调停，这个事儿呢咱们缓一缓吧。好嘛，这一缓缓出事儿来了。这一年的二月下旬，李怀光频频地和朱此密谋，狼子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了。李胜看在眼里，马上上书向德宗发出警报，说李怀光反状已明，无论哪天生变，咱们都要早加防备呀。臣建议通往蜀中和汉中的道路绝不能被阻断，一旦关中有变，圣驾您呢可以及时的入蜀避险，要不然您在奉天这儿太危险了。就当所有人都瞧出来了李怀光有野心有阴谋，可是德宗皇帝李阔仍然对他抱有幻想。为了安抚李怀光，德宗宣布不日自己将亲赴咸阳慰问三军。数天以后啊，德宗又下诏晋升李怀光为太尉，增加食邑，并且赐给他免死铁券。丹书铁券，免死金牌，这可是一般人得不到的。而德宗这大笔一挥，给了，派使者给他送过去。当天子的使者带着诏书，带着免死铁券来到李怀光的军营的时候，李怀光这图穷匕现了，他当着使者的面啊就把这个免死铁券给拽地上了，说当今圣上难道怀疑我吗？一般来说呀，皇帝担心人臣造反才会赐给他免死铁券，我李怀光又不想造反，圣上给我这玩意儿，这是要逼我造反吗？使者目瞪口呆呀，我勒个去，我见过强词夺理的，没见过这么强词夺理的，啥玩意儿啊？一个将领当着天子使臣的面做出这种举动，而且还强词夺理，那这也忒不把皇帝放到眼睛里边了。李怀光当着使臣的面就相当于和朝廷啊撕破脸了。但是您别忘了，他率领的是朔方军，朔方军上上下下人家都看在眼里了。作为郭子仪当年一手带起来的部队，朔方军的多数将士对李唐的朝廷还是忠心耿耿的。大家伙一瞧你李怀光如此的悖逆，朔方左兵马使张明镇第一个就站出来，他站在军营大门口，对着众将士高声呼喊，说大帅眼睁睁地瞧着叛贼长期地占据长安，但是他从来不出兵，对天子使臣又如此的不敬，难不成你李怀光真的要造反吗？如果你要放弃一世英名，自取灭族之祸，我今儿啊就跟你拼了命了，我要以死相争。李怀光一听，那赶紧往回稍稍吧。他跟左右就说，哎，不，我不会造反的，只是因为叛军的势力还很强大，我军呢需要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嘛。结果当天呢，李怀光就以天子要巡幸咸阳为名，命人加固咸阳的城墙。过了几天呢，又下令全军拔营起寨入据咸阳。如果他李怀光真的要

0: 攻打长安，他有必要移师咸阳吗？这显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这个张明镇是忍无可忍，直接找到李怀光了。大帅，前几天您说了不想造反，现在带领大军到咸阳这儿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攻打长安？为什么不去消灭诸子？李怀光这时候勃然变色，对左右说道，说张明镇这肯定是失心疯了，拉出去把他斩了。寒光一闪，人头落地。至此大家伙心里边就跟明镜似的了，他李怀光有谋反之心了。李怀光有一个养子叫石彦芬，他亲眼瞧见张明镇被斩杀，立刻暗中派人前往奉天向德宗密奏，说陛下您赶紧吧，罢免李怀光的兵权吧。可是这个事儿呢，很快被李怀光知道了，他的这个养子石彦芬就被捕了。李怀光愤恨不已呀，说我把你当成亲生的儿子，你竟然要灭我全家啊！你也知道我对背叛的人是从来不肯原谅的，你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说呀？石彦芬这仰天苦笑，说天子视你为肱骨之臣，您视我为心腹，你既然能够背叛天子，我怎么就不能背叛你呢？我死能够免于反贼的恶名，我怕什么的？李怀光气急了，咬着后槽牙，好好好，你想死是吧？没那么容易，我呀让你活着，但是呢，我要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炫下来，我把你剐了。来人，把他剐了。
1: 这么一个忠孝两全的儿子，别的学不会，狠下心来杀逆子不放一血。来人，来。
0: 这命令发送完毕，左右侍从啊一个动的都没有，大家伙都是愤愤不平啊，皇帝对你很不错了，对我们也不薄啊，您现在这是要干嘛呀？反正没人愿意执行李怀光的命令。最后啊，有人站出来一刀把石彦芬的喉咙给割了。列位，这个人可不是什么混账小人啊，他是怕这个石彦芬呢受凌碎罪，他把石彦芬割了喉了，扭身就走了。其他人呢陆续跟着他走出大帐，临走之前呢，有人就给这个李怀光撂下一句话，说你的养子石彦芬是一个义士，不应当受此之辱。哎呦，这把李怀光气的呀七窍生烟，但是他也没辙呀。你怎么办？你把所有人都杀了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天子的使臣回到奉天，向德宗如实禀报了李怀光的种种悖逆之状，丹书铁券给扔了，他还说您要逼着他造反。这时候德宗才意识到，坏了，李怀光要造反了，别人都提醒你多少回了你不听啊，你还是残存幻想啊。哎，德宗这儿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他马上加强警戒，他命文武百官整理行李，万一有变呢，咱们就移驾凉州，就是跑到陕西汉中那儿，想好了退路。2月24日，德宗加授李晟为河中同将节度使，把原本属于李怀光的主要辖区都给了李晟了。转过天来，德宗又加授李晟为同平章事，入阁拜相了。德宗这么做目的很明显呢，就是要让李晟取代李怀光在帝国军界的地位。李怀光一瞧，呵，真敢叫板呢，动手吧。就在2月25日的夜里，李怀光可就动手了。他是悍然发兵，杀进了李建辉和杨慧元的军营。李建辉单骑逃脱，杨慧元也跑，结果跑到半道上被追兵所杀。此二人的部众都被李怀光给吞并了。得手以后的李怀光是公然叫嚣，我现在和诸子联合了，车驾且当远避，我已经和诸子联手了，那个德宗李阔呀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吧。转过天来，到了2月26日，德宗李阔这得到消息，那目前的局面之下只能是先滚远点了。他呀带着文武百官仓皇逃离奉天，前往凉州。对于德宗来说，前几年有一个网络热门词儿叫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心里太苦了。咱们把李怀光这儿暂且又放下，转过头去呢，咱们再来说那个田悦，他不是和那个朱涛翻脸了吗？这日子真不好过。几个月来，朱涛是连连出兵，在魏博境内攻城掠地，烧杀劫掠，而魏博军呢还打不过，屡屡败北，丢失了大量的城池和土地， 士兵伤亡高达10-6-7，将士们也不愿意打仗了，厌战情绪很浓烈。田悦这儿现在最需要提防的是部众造反，于是赶紧派人呢向朝廷告急，恳求朝廷派遣使者宣慰，以安定魏博的人心。于是兴元元年的3月份，德宗派遣给事中孔朝父就到了魏博了。这孔朝父啊，是孔子后人，真正论起来的话呢，他是孔子的36世孙，他的老家是现在河北的蓟县。他呀，在年少的时候和李白呀、韩准呢，这么其他5个人吧，一起被并称为竹溪6逸，逸呀就是飘逸的逸。您看诗圣杜甫呢，曾经写过一首诗：送孔朝父谢病归游江东，兼程李白。诗里边就说呀，朝父掉头不肯住，东江入海随烟雾，诗卷长流天地间，钓竿欲扶珊瑚树。这个诗挺长，后边就不给您说了啊。写这首诗的时候呢，还是天宝年间，这孔朝父啊隐居江东。后来孔朝父为了扶救社稷再度复出了。德宗年间呢，他官至给事中，因为足智多谋，善于辞令，所以深受朝廷器重，他也被称为是知君名宦。那么眼下田悦向朝廷这儿告急，让朝廷派一个宣慰使，孔朝父就到了魏博这儿了。孔朝父这个人呢，相当博学，而且口才一流。到达魏州以后呢，他是不辱使命，宣慰使宣慰使，安慰好士卒嘛。表面上这田悦手下将士那都是非常欢喜的，但这只是表面，是假象。当天晚上，一场重大的叛乱就发生了，田悦还有他老母、他的妻儿，一共10几口人呢，全都是死于非命。谁发动的叛乱呢？田旭，是此前幽州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他是田悦的堂兄弟，原来担任幽州兵马使，只不过当时呢，田旭的身份是囚犯，因为田悦对外宣称啊，说我这个堂兄弟田旭啊，为人凶暴，而且有很多过失。本应该把他杀头吧，但是念在堂兄弟的份上，我不忍杀他，所以把他呀杖而拘之，打一顿板子把他关起来了。而对于田旭来说，想当年我老爹把节度使这个宝座送给田悦了，现在这田悦呢又打我板子，又把我关押起来，我手里边那个兵权呢也被他夺走了，这不行。所以当朝廷的宣慰使孔朝父到这以后，魏博将士上上下下都喝高了，田旭的几个弟弟和侄儿就趁这个机会啊，带着酒肉来给田旭打打牙祭。田旭这3杯酒下肚，借着酒劲儿呢，就发泄对田悦的不满和怨恨。这些弟侄辈都劝他：“您行了，喝多了啊，少说点吧。”没想到田旭呀，一发不可收拾，调门越来越高。他的这些弟弟呀、侄儿啊，大惊失色：“您这喝了2杯马尿，胡说八道的，会把我们连累的。”其中有一侄儿啊，上去就捂住他的嘴：“嘘，你可别说了。”结果田旭这儿酒也喝多了，这个气儿也上来了，他把他这个侄儿腰间的佩刀拔出来，噗，把他这个侄子直接捅死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大家都散了吧。
3: 谁都别动。
0: 其他人一瞧疯了，快跑吧。田旭这儿一瞧，那我这侄子被我砍翻在地了，我此生也没有回头之路了，一不做二不休，我把那个田悦给他宰了吧。他这拎着刀冲出了牢房，纠结了过去的一帮亲信，从节度使府的后门翻墙而入。这时候的田悦呢，酒足饭饱，躺在床上打呼噜呢，睡梦当中就被这个田旭啊挥刀给斩了手了。紧接着这个田旭那真的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把田悦的老母亲、妻儿、老小，一共10几口人全给宰了。到了凌晨，天都快亮了，田旭假借田悦之名，召集田悦的3个心腹来节度使府这儿议事。这3个心腹，一个叫护鄂，一个叫许世泽，一个叫蒋济。结果那个护鄂呢，他当天晚上喝高了，睡得晕晕乎乎的。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啊，倒是想起来，但实在太困了，又睡着了。而这个许世泽呀、蒋济呀，他们两个呢也没多想，就跑过来开会了。结果前脚进来 后脚啊就被乱刀砍死了。那这时候呢，天光大亮，附近军营已经吹响了早起训练的集合号了。田旭带着几个手下赶到军营，准备夺取兵权。这时候呢，田悦的亲信大将刘忠信正好是集结完军队。田旭冲过去呀，对着将士们就大喊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护鄂和刘忠信串通谋反，昨儿夜里边啊，把田悦田大人他们一家全家老小啊都被这两个人给宰了。你看，把这个屎盆子扣到护鄂和刘忠信的头上，刘忠信这没来得及分辨呢，就被一伙不明真相的士兵砍倒在血泊当中了。而这个时候呢，醒过酒醒过盹儿的那个护鄂呀，他到了节度使府了，他心里边还挺担心的，昨儿田悦大人让我过来，结果我翻身又睡过去了，那他会不会生气呢？到这一瞧，好嘛，田悦全家老小差不多死绝了，他知道大事不好，赶紧跑到军营这儿准备组织力量评判。护鄂是魏博的二号人物，说话还是比较管用的，很快呢，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将士就拥到他的麾下。田旭一瞧，又惊又恐啊，他跑上城楼，居高临下的对着教场高声喊话，说我本是前任大帅之子，诸位将士深受大帅的厚恩，今天如果能够立我为帅，兵马赏钱各翻一倍，而且这些钱呢，五日之内都会发到各位手中。关键时刻呀，这个钱还是最有效的核心武器呀。聚集在护鄂周围的将士扭头就走了，拜拜了您的啊，我们还是拥护田旭吧，他涨钱呢给的多呀，还是现钱呢。而有些将士还是没有离开护鄂的。有朋友说，你看总有忠心的人呢，不是没有离开呀，他们扭过身去把这个护鄂给剁了，我立功了，到时候多给我点。于是这帮将士杀了护鄂，全都归顺田旭了，簇拥着田旭去找朝廷派来的孔朝父了。孔朝父这儿晚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发现魏博这儿变了天了，打眼一瞧，田旭是满身血迹，魏博将士刀剑出鞘。孔朝父这儿赶紧吧，以宣慰使的身份代表天子和朝廷授予了田旭全知军府的职务，差不多就是代理节度使吧。可几天以后呢，魏博将士才知道，大家伙儿啊被田旭这小子给忽悠了。原来杀了田悦大人的不是护鄂，也不是刘忠信，就是这个田旭呀。可问题是，这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了，大家伙儿只好承认这个既定事实了。更何况腰包里边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行吧，就这么着吧，跟谁混不是混呢？而且此后啊，田旭又把田悦的亲信给杀了20多人，众多将士也是装聋作哑，爱咋地咋地去，只要没杀到我头上就当没有这回事儿。得知田悦被杀，最高兴的人呢就是那个朱涛，我对你有恩，你却背叛我，现在行了吧，你倒了大霉了吧，死得该。朱涛这儿啊派人给田旭送去一封信，说你是魏博节度使，这个身份我承认啊，以后啊咱们多亲多近。可是田旭的幕僚们给他出主意，说朱涛这个人呢不行仁义，用不了多久就会灭亡，您没必要跟他一块反叛朝廷，现如今之际呢，您应该是遣使入朝，上表归顺，天子流亡在外呢，听说咱们魏博将士诚心归顺，一定是倍感欣慰的，您的官爵呀就马上到手了，那是真正的官方承认呢。田旭听了，好，咱们就这么办。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类赛精神，社会赛亲情，

0: 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菌茶。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君唱。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朱此占据长安，是一会儿大秦一会儿大汉，田旭杀了田悦满门，魏博变得越来越乱，李怀光终究还是形同造反，吞并附近友军，还斩杀了杨惠元。大唐帝国满目疮痍，遍地狼烟，德宗虽下罪己诏，可依旧是无法重塑大好河山。那么这遍地狼烟，咱们打哪轱辘说起呢？还是来说这个李怀光吧。李怀光这儿虽然扯起反旗，但他的境况其实过得并不舒心，因为李怀光的造反非常不得人心，所以说他过得就非常窘迫。首先，在发兵吞并李阳二部的同时，李怀光还企图策动两名朔方军的旧部，就在奉天城里直接发动政变，一举把德宗给诛杀了。这两个旧部呢，一个叫韩尤环，一个叫赵生鸾，这俩名字还挺押韵的啊。反正这俩人呢，当时都在奉天护驾，如果他们真的是和李怀光同时发难，这德宗皇帝就在劫难逃了。所幸这两个人呢，都是心向李唐的，接到李怀光的密信以后，韩尤环这二话不说，主动找到德宗呈上密奏，揭露了李怀光的阴谋。而赵生鸾呢，也同样是向奉天的最高军事长官，也就是他们的行在都知兵马使浑坚做了禀报。大人您看，这是李怀光那王八蛋让我刺杀当今圣上，都主动揭发检举了，以至于李怀光的如意算盘就彻底落空了。一计不成再生二计，当德宗皇帝仓促逃离奉天的时候，李怀光派出了孟宝、惠敬寿、孙福达三名将领，率领着精锐骑兵去追杀天子。可是这三个人奉命出发以后呢，就在半道上

0: 故意的磨蹭，最终还是放走了德宗。仨人回来复命，这把李怀光给气的。三员大将带着精兵良计，你们竟然说没追上，鬼才能信呢。三位将领一脸无奈，爱信不信呗，反正就是没追上，爱咋咋地。李怀光气的把这仨人啊都给解职了，但是此三位将领心中无愧，无怨无悔，他们都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正确的。而当时李怀光造反以后呢，大唐军界的一号人物就是那个李胜了，所以李怀光决定发兵攻打李胜，但是一连下达了三次动员令，将士们拒不从命。大家伙就说了，如果是去打朱此，去克服长安，我们一定誓死效劳，如果说想谋反攻打李胜，您愿意去自个儿去吧，反正我们是宁死不从。李怀光这儿哇哇暴叫，但是能有什么辙呢？而除了部众和李怀光离心离德以外，朱此跟他的关系呢也是迅速恶化。李怀光在反叛之前手底下兵多将广，势力强盛，朱此对他呀那是又怕又敬，在信函当中呢都是尊称一声兄长，而且约定好了，将来大哥您呢您也称帝，然后咱们两个国家呢是兄弟之国，反正吧朱此对他很尊敬。可等到你李怀光起兵以后，朱此就发现了，哎，你李怀光身上那个主角光环夸嚓没有了，将士们压根就不再拥戴你了。于是朱此这儿啊又端出一副傲慢的面孔，直接给李怀光下诏书，我是君你是臣，而且还打算调动李怀光的部队。李怀光又是勃然大怒，勃然大怒以后能怎么地呢？还是没辙没招没咒念。因为他现在啊既要担心麾下的部众随时哗变，又担心李胜从背后攻击他，所以他不敢跟朱此这炸毛。有朋友说，既然李怀光的部众都愿意攻打朱此，朱此一声令下直接把长安拿下来不就行了吗？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三方势力微妙而复杂，李怀光、李胜和朱此这三方呢既相互敌对又相互制约，谁也不敢率先动手，每一方都怕被第三方抄了后路，所以都想啊你们两家先打完了，我呢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三方的心态都一样，没人敢轻举妄动，最终结果就形成了三方僵持对峙的局面。最终这个局面呢还是李怀光最先打破的，他并不是说出兵去打谁，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啊，他不跑也不行啊。三方当中他的处境是最尴尬最不妙的，人家朱此呢自立为皇帝，坐拥长安，要钱有钱，要粮食有粮食，我就跟你们耗着，耗到猴年马月我也没问题。而人家李胜呢，他已经取代了李怀光，成了大唐军界的一号人物，上有天子宠信，下有部众拥戴，外有外援，内有粮草，只要稳住别浪，只需要厉兵秣马，静观其变，其他的事儿是不用操心的。只有他这个李怀光啊，苦守着一座孤城咸阳，内有兵变之忧，外有强敌环伺，外边没有外援支持，里边没有后勤补给，你拿什么理由跟人耗啊？这一年的三月初，李怀光让部众烧毁了营房，然后纵兵大肆劫掠泾原十二县，把这一带呀劫掠的是鸡犬不留，率领部众撤出了关中，想撤回到自己的老巢河中府。除了这儿啊，李怀光也没别的地界可去了。问题是看似简单的回家之路，但是这条路啊它也是很崎岖很不顺利，因为这一道上不断的有人叛他而去。他刚刚走到富平的时候，大将孟涉和段威勇就带着数千人忽然掉头，人投奔唐朝，直奔李胜而去了。每走一段路几乎都有人叛逃。接近河中的时候，守将吕明月本来想把黄河上的渡桥烧了不让李怀光进来，但是考虑到守城的兵力太少，恐怕是无力抗拒打不过，这才是硬着头皮打开了城门。进入河中城以后，李怀光让大将赵贵先进驻黄河西边的同州，以防止关中的唐军来犯。没想到这赵贵先呢一到同州就归降了朝廷了。没办法了，李怀光又让大将扶桥 进驻房州。人家这个浮桥啊，做了同样的事儿，随即向附近的官军就投诚了。李怀光这目瞪口呆呀，我这造反前前后后这才一共十几天呢，就已经落到众叛亲离举步维艰的境地了。同样是造反，人家朱此啊、朱涛啊、李希烈呀，至少还获得了部众的拥戴，至少赚了一顶天子的帽子。不管将来怎么样吧，好歹是过了一把皇帝瘾。我得到什么了？我图什么许的？不但什么都没得到，而且连原本拥有兵力和地盘也在一天天的缩水。就这么下去啊，迟早会变成光杆司令，甚至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李怀光也很郁闷，那别人造反是吧，那风生水起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成了玩火自焚了呢？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也没占。可这时候的他还能怎么办呢？已经是前途暗淡，身不由己了。这条道啊，只能是走到黑，不可能有回头路了。所以李怀光这儿长叹一声，爱咋咋地吧，过一天少俩半天，顺其自然吧。放下李怀光，咱们再来说德宗。李怀光造反以后，德宗从奉天那儿赶紧跑啊。在兴元元年的三月下旬，德宗李阔经过20多天的车马颠簸，终于抵达凉州了，就是现在陕西的汉中市，当时是山南西道的治所。自古这儿就是地薄民贫，在经历一场安史之乱，户口减损大半。所以说您别看这块下辖着15个州，但是财政收入远不及中原的那几个县。德宗带着文武百官到这儿以后，各方面的供应非常差，就连最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有短缺的忧虑。德宗这儿大感困惑呀，他就打算呢继续流亡，要不然我也入蜀吧，我去成都那儿，那儿粮食够吃啊。
1: 陛下，36计，走为上啊，去蜀中。
0: 列位，这不得不说啊，甭管是主观还是客观，这都是一个非常愚蠢、缺乏大局观的想法。您稍微一琢磨就能知道，如果你德宗的流亡朝廷真是躲进蜀中一隅，那么关中的军民对李唐的忠诚会受到很大的削弱，长安的光复恐怕呀就会遥遥无期了。道理很简单呐，你当天子的，你都逃到千里之外了，谁还替你卖命呢？不要说光复长安的计划会搁浅，各地叛乱恐怕也会像雨后春笋一般。反正关中无主了，那谁不想趁机玩一把逐鹿中原的游戏呢？万一这事儿夸嚓就成了呢？如果德宗是以大局为重，安心的坐镇凉州，可能是吃不好穿不好，但是他对各种潜在的叛乱势力就会起到威慑作用，对关中军民则会起到安抚和鼓励作用。所以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简直是关系到了李唐社稷的安危了。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得知天子想要入蜀的想法，他马上进言说，陛下，山南西道紧挨着京畿地区，现如今李胜正准备克复长安呢，需要借助陛下您和朝廷的声势作为支援。一旦陛下您西幸川中，那收复长安的日子恐怕就很遥远了。这个进言呢，说的还是很委婉的，但是把话给你表明了，再怎么说你哪怕当个吉祥物，你也在这待着，别老想着跑了。德宗闻言不禁是产生了犹豫，文武百官呢就此事也是纷纷议论，莫衷一是。这时候我们就万幸啊，卢杞不在。而就在这时候呢，李胜的一道奏章就递到凉州了，送到天子面前。李胜说的更加直白，更加露骨。他说，陛下，您如果驻跸汉中，足以维系益兆苍生黎民的心，形成歼灭叛贼之势。如果您取小舍大，迁居蜀地，则官民士庶就会因之绝望。那时候吧，即便您有猛将如云，谋臣如雨，那也都会束手无策，徒患奈何的。您不能动啊，不能去四川，不能到成都享福去。李胜的话当然是很有分量的，因为在此前呢，他又被加授了京畿、渭北、敷防、丹延四镇节度使的职务，光复长安、匡复社稷的重任他一肩挑起了。李胜的这番劝谏具有很大的分量，德宗这就无话可说了， 只好打消了入蜀的念头。

德宗这儿咱们先放下，暂且不表，再把这个目光，把这个镜头转向魏博那儿。靠兵变上台的田旭，他收到了德宗颁发给他的节度使的荆节，被正式任命为魏博节度使了。你看，在朝廷和朱涛之间，田旭非常明智地选择了朝廷，踢开了朱涛。这个押宝啊，他押对了。但是人家朱涛不会善罢甘休的。想当初田悦在的时候，我就猛劲揍你们魏博。后来你田旭上来，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有盟约吗？你现在投靠李唐，跟我玩阴的是吧？我继续揍你。加紧了对魏博重镇贝州和魏州的进攻。五月初的时候啊，王武俊和李抱珍一瞧魏博危急了，这不行啊，掐他去。人家倒是信守承诺，亲自率部驰援贝州。这把朱涛给气坏了，都来了是吧，我一块揍你们。但是部将就劝他，王武俊擅长野战，不可与他正面交锋，应该是派兵断其粮道，等他没有粮草的时候咱们再伺机进攻。朱涛这儿有点犹豫不决了，我打还是不打呢？到底是正面硬刚，还是断其粮道静观其变呢？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帐帘一挑，他的部将杨布和蔡雄带着回鹘将领就前来请战了。回鹘将领对着朱涛啊是猛拍胸脯，说我们回鹘人每次和邻国交战不需要多了，500骑兵足矣，500人就可以破对方数千，那到时候打起仗来秋风扫落叶一般。我在大王您的军中待了很久了，接受您的金帛酒肉无数，一门心思就想为您建功立业，眼下正当其时啊，明天请您策马登上高岗，为我观敌廖阵，你看我回鹘铁骑如何为您剪除王武俊，让他一匹马也回不去，您瞧好吧，给您整得妥妥的。朱涛的两名部将杨布和蔡雄呢也在一旁搭腔，大王您英雄盖世，据幽燕大军南下，本该横扫河南，肃清关中，现如今咱们面对一个小小的敌人就观望不前，还截断他的粮道，那何以成就霸业？请大王同意回鹘的请战要求。朱涛一听啊，热血沸腾，好样的，我这豪情壮志被你们一说呀全给激发出来了，对，你们说的对，打他们去。朱涛当时有没有这么激动我不知道，反正我这挺激动的啊，可能我这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吧。眼瞅着朱涛要完蛋了，咱得好好说说呀。且说第二天清晨，王武俊命部将赵林率领500骑兵埋伏在阵地旁边，让李抱珍列方阵于后，自己本人呢亲率精锐骑兵担任前锋迎战回鹘。战斗刚一打响，这牛气冲天的回鹘人扬鞭奋蹄直冲王武俊的前军，王武俊的骑兵们忽然就一提缰绳往两侧闪开了。回鹘骑兵一瞧，怕了吧，从这个让开的道路上从阵前就穿到阵后了，正准备调转马头往回里边冲的时候，王武俊下令全军发起进攻。赵林的伏兵从树林里边冲出来了，方阵后边的李抱珍带着部众也兜着底儿上来了，一下把回鹘的骑兵是拦腰截断。回鹘人一下傻眼了，你们怎么用计谋呢，真不要脸。这时候啊，他也顾不得什么要脸不要脸了，昨儿的豪情壮志他也忘了，带着人就跑了。王武俊这边乘胜发动冲锋，朱涛的骑兵们一瞧回鹘人都被打败了都跑了，那我们更不是个儿了，好，掉头就跑。骑兵往回里边一跑，把自己的步兵方阵也给冲乱了，步骑两军还没打仗呢全线溃败。朱涛这儿啊使劲喊，不要退，给我打，谁听你的呀，兵败如山倒，谁也挡不了。这帮人呢稀里呼噜的逃回大营，闭门坚守不出。此次会战朱涛出兵30000，被杀10000多，逃散10000多，跟着他跑回大营的满打满算都不够10000，可以说血本无归呀。当天傍晚的时候呢，战场上忽然起了浓雾了，王武俊呢李抱珍呢也不敢贸然来劫营，而朱涛这儿呢把大营一烧，带着这个残兵败将从南门就跑了，直接跑向东边的德州。他在魏博这儿劫掠的堆积如山的财帛物资
一样也没带走，全都落在了王武俊和李抱真的手中。因为大雾天，你这个穷寇也没追，所以说朱涛啊也算是躲过一劫呀，起码命保住了。跑到德州以后，朱涛这气儿还没喘匀呢，就吩咐手下来把我那个部将杨布和蔡雄给我叫过来。他们两个不是怂恿我直面硬刚吗？不是怂恿我听回鹘的吗？啊，回鹘人跑了，找不着，找他俩算账。你不让我劫粮道，说咱们正面硬刚要豪情壮志，什么霸业可成？你给我说说。行了，别说了，脑袋砍了吧。这两员部将嘁哩咔嚓，脑袋被剁了。你就是把他俩碎了也没用啊，你怪人家干嘛呀？要怪就怪你自己呀，太自信，太轻敌了。朱涛在德州这儿把杨布和蔡雄的脑袋砍下，然后带着人狼狈地逃回了幽州。虽然侥幸捡回一命，但经此一战，朱涛已经是元气大伤了。从这以后啊，他自顾尚且不暇呢，就更别提自己之前的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美梦了。把他这再放下，我们再来说那个李胜。此前的李胜厉兵秣马，他是不敢动的，因为长安外围是有李怀光的。你如果真去打长安、打朱此，李怀光会从后腰上给你捅一刀子。现在李怀光跑了，李怀光的很多部将都来投靠自己了，该去克服长安了。这时候该换到朱此啊、姚令言呢，他们感到恐惧，浑身哆嗦了。你说这姚令言也是倒霉催的啊，官当得好好的，人是一地方节度使，带着泾原兵到长安这儿啊，这泾原兵没吃上两顿好饭，直接在长安这儿就反了。姚令言说咱别烦，在战场上捞军功去。大家伙说我可去你的吧，我们就在这儿，你跟着我们反不反？你不反先把你做了。所以说姚令言相当于是被造反的。现在两个人浑身哆嗦，下一步李胜他会怎么做呢？他军中实力到底如何呢？派出奸细和特务去打探一番吧。派了不少的这个奸细企图打探唐军进攻长安的计划，包括具体的时间呢，从哪个城门那攻啊。没想到这些间谍呀，这没培训好，全被李胜给逮了。兴元元年的5月20日，李胜说今天是个好日子，520嘛，是吧？当然那时候没这么一个好日子。反正这一天吧，李胜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故意把朱此派来的那些间谍安排在观礼台上，全程观礼。观礼结束以后，李胜又摆下宴席款待他们。这帮间谍一看，好，我们这是死期到了，临死吃个饱死鬼吧。结果呢，宴席结束以后，李胜啊给他们安排了路费，把这帮人搞得受宠若惊啊。大帅，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李胜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回去告诉所有的叛军士兵，小心的防守长安吧，一定不要背叛朱慈啊。间谍们面面相觑啊，这代表什么？人家李胜太有自信了。这就是李胜的心理战术，如果你让这些间谍回去带话，都别反叛大唐了，都乖乖的顺降吧，那人家对方就瞧不起你，知道吧？你心虚。你带回的话是好好的守着长安啊，谁也别背叛朱慈，言外之意不管你怎么守，你看我怎么样克服长安。5月21这天，李胜率领大军进抵通化门，这是长安东北的第一门呐。就在通化门外，李胜是大举的炫耀兵威，汉军从上往下一瞧，我的天哪，可了不得了！哎呦，人人胆寒，谁也不敢出城迎战。就在这一天呢，李胜召集众将士商议攻城之计，大家伙一致认为呢，应该是先攻克外城，占领坊市，然后再向北进攻皇城。李胜马上驳回，他说坊市狭小，如果叛军跟咱们展开巷战，老百姓滋哇乱叫，东奔又跑的，不利于我军进攻。现如今叛军的重兵集结在大明宫北边的禁院当中，我军呢就从禁院北直接攻进去，直接打掉叛军的指挥中心，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哪块防守重，我偏打你哪儿，把他打疼了，剩下的人自然就四散奔逃了。这样的话呢，皇宫保住，老百姓也不会被袭扰，这才是上策呢。
众将一听，好嘛，元帅好仗义，元帅有豪气，你说咋地就咋地。本来嘛，你问我们怎么打，我们说了你不听，直接按你的来就行了。你是将，我们是兵，你说啥我们都得听。李胜说，都闭嘴，别合着押韵了啊，说正事儿。李胜派人连夜通知了行在都知兵马使浑坚、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跟他们约定日期在长安城下会师。唐军反攻长安的战役就此打响了。5月22日，尚可孤部进抵蓝田以西，再次击败了叛军裘敬忠，并且斩杀了裘敬忠。5月25日，李胜大军推进到大明宫东北侧的光泰门外。5月26日，李胜正带着将士们修筑营寨呢。朱此一瞧，你李胜立足未稳，来给我打。李胜一瞧啊，哈哈大笑，说我最怕的就是叛军闭门不出，没想到他们主动来送死了是吧。兄弟们跟我一块上吧，在他们归西的路上咱们送他们一程啊。随即出兵大败朱此的部队。5月27日，叛军再度出战，又被李胜给打败了。而就在同一天呢，骆元光部也在浐水那儿大破叛军。当天夜里，李胜命部众在晋苑北墙凿开了一个200步宽的大缺口，准备从这儿突入大明宫，对叛军总部发起强攻。这可就是斩首行动了。5月28日，李胜命全军发动总攻。没想到啊，叛军呢已经连夜在这个缺口这儿修建了一排的木栅栏，唐军的几次冲锋都被击退。李胜大怒，对着众将就咆哮说，今儿如果攻不进去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脑袋全砍下来，我说到做到。众将一听，那反正是个死，冲进去死呗，把这个栅栏全砍翻了，兵分数路杀到大明宫内。亲临一线指挥战斗的叛军首领姚令言，就是刚才给您说的那个挺悲催那家伙啊，他这儿啊打得还挺来劲，人家李胜这边攻势太猛，所以说姚令言带着人呢是且战且退。唐军把这个叛军逼迫到白华门，哎，数千的叛军骑兵呢忽然从身后就掩杀过来了，这一下唐军就腹背受敌呀。李胜临危不乱，马上调转马头，亲率100名骑兵就直接奔着他们杀过去了。什么叫身先士卒啊，这就叫身先士卒，把生死置之度外，光有勇还不够，这里边还有谋略。当时李胜让左右高呼说，李胜来也，告诉对方直奔你们冲过来的是谁。叛军一听李胜之名，顿时就丧失斗志了，有恐胜症。而且唐军一瞧自个儿的主帅把命都快不要了，那是疯了一样，跟着李胜啊左突右冲，叛军就四散溃逃了。战斗打到这儿，叛军基本上败局已定了。朱此和姚令言一瞧，彻底玩完喽，只能是带着余众万把千人吧，从长安西门仓皇出逃了。李胜这儿呢，一边安抚城中市民，一边让兵马使田子奇率部追击朱此。而就在同一天呢，浑坚呢、韩尤环呢，他们也是合力克服了咸阳。520开战，到了6月初4，李胜派快马向德宗呈上了捷报，长安光复了。德宗闻报是喜极而泣呀，他说，天生李胜是为了江山社稷，不是为了朕一个人呐，太激动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李胜收复了长安，赶走了朱此和姚令言，这哥俩赶紧跑吧，带着余众逃出长安以后，一路往西北方向狂奔，就打算呢去投奔吐蕃。可是他俩的部众呢，这一道上是不断的逃散。刚出长安的时候吧，还有将近10000来人呢，跑到荆州的时候，只剩下100余名的骑兵了。更要了亲命的是，这时候啊，荆州的守将是田希建。这个田希建他说来呢，还是被朱此任命为泾原节度使的。朱此就觉得，那我给你封的官，我现在虽然落魄了，你总得让我进去吃点喝点啊。此一时彼一时啊，人田希建呢坚壁城门，拒绝接纳他们，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这儿你甭进来。朱此大怒，在城门楼下就向田希建喊话，说你的荆节，你的节度使的职位是我授予的，为什么在我危难之际你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呢？随即命人焚烧城门。田希建站在城门上冷笑啊，你个叛徒，好意思说别人背叛你？我的官确实是你封的，但您那官谁封的呀？那是德宗李阔给封的，你不照样背叛了朝廷了吗？我凭什么就不能背叛你呢？这番话呀，我懒得跟你啰嗦。他只是命人取来了节度使的荆节，你不是焚烧我的城门，在下边放了一把火吗？好，我把这个荆节还给你。哎，把这个委任状包括旗帜什么的直接扔到城下火堆里边了。哎呦，这把朱此给气的呀。可是这时候的朱此啊，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除了哇哇暴叫以外，除了绝望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朱此的很多部众也是发出了绝望的哭泣。有这么一部分泾原籍的士兵啊，他们就埋怨姚令言，你看看这背叛被你们给闹的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姚令言一听啊，话还能这么说呢？想当初在长安的时候，我一再劝你们，

刺史夏侯婴又是闭门抵拒，您甭进来，绕道去吧。朱此这儿蔫头耷拉脑的，只好是折向西边继续逃亡。当他们一行人疲惫不堪的逃到彭原西城屯的时候，有两个人呢再也不想跑了，他们分别是朱此的大将梁廷芬和韩民。梁廷芬呢故意放慢速度，让自己的坐骑落在众人之后，然后从容地弯弓搭箭，肉啪一箭把这个朱此射于马下。朱此从马上掉下来，还没等他挣扎着爬起来呀，韩民那儿走到坑边挥刀砍下，朱此的脑袋就掉下来了。朱此一琢磨，我脑袋都没了，要不我就不活了吧，哎，他就死了。梁廷芬和韩民等人拎着朱此的首级返回荆州，也向朝廷投降了。数天以后，朱此的首级被传送到凉州，送到天子行在。由京师之变引发的这场重大的叛乱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一度兵戈扰攘的京畿也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安宁。朱此的这场叛乱，他这是一场闹剧，他自己呀是一跳梁小丑，用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呀，伤害性可能不大，但侮辱性特别的强。德宗皇帝这儿在位时间还算是长，26年，就是因为这场著名的藩镇的士兵哗变，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叫泾原兵变，逼得这个德宗皇帝呢逃出长安，到陕北一带呀待了很长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回老家了。兴元元年7月13，在外流亡了10个多月的德宗李阔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大明宫依然还在，现在呢也算是王者归来，万千军民是夹道欢迎。李阔在这一路上脸上保持着微笑，百姓们别来无恙啊，长安也是别来无恙啊，哪有什么别来无恙，一切早就大变样了。但是这时候呢，李阔这儿还不能完全的放松，因为朱此虽然败亡，长安虽然光复，但是紧接下来他要对付的呀还有那个李怀光呢，他可比那个朱此啊难缠多了。早在长安光复以前，德宗皇帝就下了一道诏书，隶属李怀光的种种罪恶，极力褒扬朔方将士的忠贞。在诏书当中啊，德宗就说了，念在李怀光过去对江山社稷有功的份上，可以赦免他的死罪，但是他所担任的太尉、中书令、河中节度使、朔方节度使以及诸道节度使和观察使的职务都要给罢免，可以给他保留太子太保的职位。他麾下所辖的兵马，让你们军中将士推举一个功高望重的人来统领，一旦这个人推举出来，朝廷立刻授予荆节。李怀光啊，我饶你不死，你现在赶紧给我退任，将士们民主投票投选一个新的统领。这诏书呢虽然早就发布了，但是总得派一个人到李怀光那儿去宣诏啊，否则李怀光也瞧不着啊，即便瞧着了，他可以假装没瞧见呢。德宗这儿啊，回到长安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河中派出了一个宣诏使臣，就是前边给您说到的那个孔朝父。你看孔朝父当初去魏博传达朝廷的精神，本来一切挺顺利的吧，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啊，田畜使兴兵作乱，把那个田悦全家给宰了。所以孔朝父他这个使臣的行动啊被搞得很难堪，孔朝父一直感觉到很遗憾。那么这回呢，朝廷下令让自己去河中宣旨，他就发誓这回我得把事儿啊做漂亮点儿，把上回丢的脸面给他挣回来。可是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刚一到河中，孔朝父就摆出了严肃的公事公办的样子，使臣嘛代表的是皇帝，想把这个李怀光的嚣张气焰给打压下去。在孔朝父的浩然正气面前，李怀光呢也得做做样子，赶紧把身上的官服给脱掉了。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素服戴罪，素啊就是荤素的素。看到这种情景，李怀光左右将士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虽然说他们并不支持李怀光造反，但毕竟跟着他一块儿出生入死，现在眼瞧着他一世功名毁于一旦，也是有点替他惋惜。

0: 罪臣被蛊惑，铸成大错，臣早已坠毁莫及呀、啊！心中有恐陛下不肯原谅罪臣，罪臣实在是心中惶恐。
1: 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受诏官员素服戴罪，你必须得知道人家对方把这个脸面把这个面子给足了你了，除非皇帝要把此人砍头或者是流放，否则呀，负责宣诏的特使你得请对方赶紧把官服重新穿上吧。戴罪官员做出这个姿态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悔过之意，而朝廷特使你也得做出姿态，目的是表明朝廷的宽宏大量。甭管这个受诏官员最终的命运如何，反正这个仪式啊，这套官场太极啊，还是要打一打的。所以按理说呢，孔朝复旨应该是让这个李怀光啊，您赶紧把您的官服照样穿上。李大人，您这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皇帝最终的裁决呢，应该是公正公允的。可是事情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出人意料的是，孔朝父没按照套路出牌，没有规劝李怀光再重新穿上官袍，而是任由他穿着布衣。你想这个李怀光是一个什么样的狼狈景象呢？他站在一群穿着军装和官袍的人群当中，这个场面非常尴尬。本来嘛，这是一场双簧戏，您怎么把我这弄成跑龙套的了？所以说这时候呢，危险已经是悄然降临了，可是孔朝父啊浑然不觉，这可就有点过分了。就算李怀光过去的官职都被免了，人家好歹现在呢也是从一品的太子太保，你孔朝父什么官啊？小小的一个给事中五品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摆谱啊？所以面对这个很不上道的特使啊，李怀光的左右是有些怒火中烧的。而孔朝父呢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按照天子诏书，咱们举行下一个议题吧，咱们大家伙贯彻天子诏令，推举一个人来取代李怀光，你们推举谁呀？这就有点让人很费解了。孔朝父那是谁呀？孔子的后人，你在礼仪方面应该是最周全最周备的，怎么会闹出这一出呢？诏书虽然是这么写的，但是你作为天子特使啊，你的任务在于传达，而且是仅止于传达，并不涉及到执行。这道诏书呢本来就是得罪人的，您这儿念完诏书，您的任务就完成了，完了您在这儿还要监督落实，李怀光左右可就炸了锅了。李怀光手底下呀有很多胡人，他们可不管什么素服戴罪呀，什么朝廷和你和解呀，只瞧见这个天子特使也太欺负人了，所以压根就没用李怀光下令，左右冲上去把这个孔朝父就给斩杀了。跟孔朝父一块来宣旨的宦官也是不明不白的一块被剁了。哎呀，杀了孔朝父，李怀光和朝廷和解的最后希望就这么破灭了。那李怀光这儿只有是一条道跑到黑了，于是他马上下令操练士卒，严守城池，只能是和朝廷干到底了。李怀光纵容手下残杀中央特使的这个消息很快传回到长安，德宗皇帝是又惊又怒。其实双方没有把话挑明，谁都知道怎么回事。朝廷的意思呢，或者说真正意图呢，是想要温水煮青蛙，先解除李怀光的兵权，给他一个闲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找个机会找个借口秋后算账，再把他干掉。人家李怀光呢没上这个当，软的不行，德宗只好来硬的了，那只能是跟李怀光刀兵相见。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你真的要打的话，李怀光麾下的朔方军那始终是德宗的一大顾虑。这朔方军当中有一部分朔方将士心系李唐，不愿意追随李怀光造反，但是呢效忠于李怀光的部众不在少数啊。朝廷想要剿灭这支军事力量，这个难度要比对付诸此可大很多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德宗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到了七月下旬，有一个朝野瞩目的重要人物从地方上奉诏就到了朝廷，这个人一来呀，德宗皇帝的精神为之一振，马上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这个职位原本是从三品，后来呢是正三品的官了，就相当于皇帝高级的智囊顾问团， 通常啊都是授予德高望重的元老勋臣。那么这回被德宗引为智囊的这个人，他是否有这个本事呢？还真有啊，此人就是大唐帝国硕果仅存的三朝帝师、四朝元老李泌。我们说大唐帝国太宗和玄宗朝之后的，就是说所有文臣武将当中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一个是郭子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李泌。早在肃宗林武时期，德宗就以皇长孙的身份就学于李泌。肃宗朝廷迁回长安以后，李泌人家是功成身退，归隐衡山。而代宗时代呢，李泌又是禁不住皇帝的再三邀请，也禁不住皇帝的软磨硬泡，重新入朝辅佐，以翰林学士衔居于宫中的蓬莱书院。而李阔呢，当时就是以太子的身份和这个李泌呀问学交游。再到后来，李泌是频繁遭到宰相袁载、长衮等人的排挤，被贬出朝了，辗转担任楚州、杭州这些地方的刺史。德宗即位以后，本想凭借一己之力澄清宇内，没想到到头来呢，引发了天下大乱。直到流亡凉州的时候，追悔莫及的德宗啊，他终于想起了那个三朝帝师李泌，我怎么把他忘了呢？赶紧是急召征之。所以咱们可以说呀，每当天下不安宁、社稷有危难的时候，李泌必定会被招入朝中。一旦局势稍微稳当，他马上就会出于各种原因淡出人们的视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李泌的人生轨迹就是这么运行的，都成了一种规律了。如果是一般的官场中人呢，老被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早就牢骚满腹、心灰意冷了。但是李泌这儿呢，无怨无悔，因为他本身呢，对这个功名利禄啊、成为人上人呢、做多高的官儿啊，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所以对他来说呀，得意不足喜，失意不足忧。这回李泌一回朝，德宗皇帝迫不及待的就跟他谈起了李怀光的问题。德宗说，河中和京城距离太近了，朔方兵又是精锐之师，而李怀光的麾下还有很多骁将，比方说像达西、小俊等人，这都是出了名的万人敌呀。所以朕为此是日夜担忧，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先生您有何见教啊？李泌这儿呢，淡淡一笑，说天下事情值得担忧的固然有很多，可要说到河中啊，这还真是不足为虑。对付敌人呢，最该重视的是统帅，而不是喽啰。现如今李怀光是统帅，达西、小俊这些所谓的万人敌呢，他只是喽啰而已，您不用在意。而至于李怀光这个人，依臣看来呀，也不过是昏了头的一介武夫而已。想当初是他解了奉天之围，他面对诸此这种行将灭亡的叛贼，却不肯出手剿灭，反而是和对方联手，这说明什么呢？他没有大局观。现如今长安已经光复，陛下您已经回还宫阙，李怀光非但不束身戴罪，反而是虐杀使臣，倒行逆施。这种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估计他梦游呢吧。所以说陛下您放心啊，他很快就会被他自己的部众所杀，甚至啊都不用咱们朝廷动手。德宗闻听此言，所有的忧虑啊减轻了很多，但是呢也不敢太相信，这番话也太过于乐观了吧。但是对于这时候德宗来说呀，有点乐观有点自信他也是好事。当然了，光自信光乐观也没用啊，因为李怀光啊确实难对付。兴元元年的秋天，奉命征讨李怀光的几员大将都是遭到对方顽强阻击，官军这边是数度失利，不能前进半步，连年战乱也耗尽了国库的钱粮，致使朝廷一度是捉襟见肘。于是部分朝臣呢就建议德宗，要不然就把那李怀光给他赦免了得了，这样的话就可以缩减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缓解咱们的财政困难呢。德宗皇帝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赦免李怀光可以在眼门前啊避免战争，能换来真正的和平吗？那不是做梦吗？朝廷和李怀光之间的相互信任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即便现在你赦免了他，双方偃旗息鼓，能换

化干戈为玉帛吗？你用绥靖政策能换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吗？你只不过是让李怀光啊为下一次更大的仗，或者说更大规模的战争积蓄力量，还不如一鼓作气铲除战乱的根源。而德宗这儿也需要一场大仗，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来重振声威，所以甭管眼前局面有多困难，他都必须坚持到底。很快就有了令人满意的回报。从八月初到十月末，奉命从北边进攻李怀光的河东节度使马遂啊，取得了一连串骄人的战绩。北线的马遂和南线战场上的浑坚遥相呼应，对困守河中城的李怀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了。这李怀光成了瓮中之鳖了。可是李怀光这儿呢，困兽犹斗，但是呢，你如果从大局上来看呢，他的败亡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就在河中捷报频传的同时，两河战场上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河北朱涛被王武俊打得节节败退，局面很是不堪。再加上那时候他三哥朱慈已经死了，朱涛极为惶恐，只好是上表朝廷请罪。河南战场上，以宋博节度使刘洽为首的唐军也开始转败为胜，而且还迫使的李希烈收缩战线，退回到老巢蔡州。四面八方传回的捷报让德宗李阔大为振奋。偌大的天下有这么一块地方呢，始终让德宗这儿牵肠挂肚。这个地界不是河中，也不是河南或河北，更不是魏博，而是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自从李希烈发动叛乱以来，他的界柄就是淮南、镇海这两个镇呢，就不得安生了。淮南节度使陈绍游，这是一个见风使舵、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李希烈刚刚起兵的时候，陈绍游这儿啊说：“你个乱臣贼子，我要讨伐你。”后来一瞧，李希烈打得那么猛，他赶紧呢就把辖区内四个州主动割让给对方了。陈绍游又听说朱此在长安称帝，德宗呢出逃奉天了。他就觉得李唐王朝快完了，于是忙不迭的呀把朝廷储存在扬州的盐铁专卖收入，总价值800万的金箔全都据为己有，修筑城池，厉兵秣马，大有拥兵割据之势。他这么一咋呼，这么一做，就迫使的镇海节度使韩晃只能是进入一级战备，采取各种措施毕竟自保。当时韩晃啊把辖区内所有的关卡和渡口都给封锁了，严禁车马舟船随意出境，同时花费大力气重筑了辖下的军事重镇石头城，并且在南京一带紧急修筑了大量的营寨碉堡。韩晃的这种武力威慑显然是发挥了作用。李希烈虽然在河南和官军打得不亦乐乎，但始终无暇出兵江东，不敢染指镇江。陈绍游一看韩晃是这么生猛，当然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啊，在德宗朝廷的流亡期间，整个江淮地区尽管是剑拔弩张吧，但倒也维持了一个平衡的局面，始终没有打起来。随着长安光复，德宗回銮，陈绍游和韩晃大举扩充战备的行为就受到质疑了。尤其是韩晃动静那么大，场面那么生猛，这更是引得了朝中舆论的极大非议。大家伙纷纷传言呢，说韩晃明显是心怀异志，图谋不轨呀，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趁着銮驾拨迁之机厉兵秣马，还大修石头城呢？德宗李阔也被这个传言搞得是心神不宁。江东那个地区可了不得呀，那是帝国的大粮仓，韩晃如果是心怀异志，这麻烦可就大了。又把李泌找来商量，诉说了自己的不安。李泌知道德宗皇帝现在疑心病特别重啊，近几年来诸藩接连叛乱，很大程度上还加重了他的猜忌之心，眼下如果在韩晃这个事儿上处置不当，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江淮的漕运断绝，那可是天大的麻烦。李泌下决心要打消德宗的顾虑，他就给德宗分析说，韩晃这个人忠贞清廉，自陛下您趁銮拨迁，他的共赴始终一天也没有断绝过，而且韩晃镇抚江东15州，地方匪患不生，一派升平，那是非常有政绩的。

0: 他之所以修筑石头城，是因为看见中原板荡，说不定陛下您呢会有江东之行，所以提前做好迎接圣驾的准备，这是人臣的忠贞的表现。您可不能怀疑他这是想要造反呢，因为韩晃此人性情刚正严明，不负权贵，得罪的人太多了，大家伙在背后议论他，想要给他下绊子，他这才招来了毁谤之词。陛下您千万得明察，臣敢保他绝无二心。德宗皇帝这儿一翻白眼儿，说外边议论纷纷，举报韩晃的奏章多如乱麻，贤卿你难道就不知道吗？要不要我把这些奏章给你瞧瞧啊？李泌很淡然，他说臣当然听说了，但是臣还知道韩晃的儿子韩高在朝中担任考功员外郎，他已经很长时间不敢回江东探望父母了，就是因为这些甚嚣尘上的毁谤之言。德宗一听冷笑一声，对呀，连他儿子都吓成这样，你还替他担保吗？李泌说韩晃的想法臣最清楚了，我愿意上书替他申辩，陛下您呢把我的奏书发到中书省，再向文武百官公布，让所有人都了解真相。德宗说这就没必要了啊，朕准备重用你呢，你千万不要卷入如此复杂的人事当中，担保一个人谈何容易呀，你和大多数人意见相左，如果韩晃真是有点风吹草动，你会受到连累的，谁也保不了你呀，朕罚了你暂且退下。李泌这儿就退下了，结果当天呢就呈上一道奏章，愿意用全家上百口的性命替韩晃作保。这把德宗给气的，他把李泌叫过来说，贤卿上回咱俩商量的事儿你怎么不听呢？你还真的上书替韩晃作保啊，我为你着想已经把你的奏章留中不发，朕也知道你和韩晃是故交，交情还比较深，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他豁出你全家的性命啊。德宗说这个话呀，表面上是爱惜李泌，实际上也在指责他呢，你是回护亲舅，你们两个关系比较好，这可就有点结党的意思了。李泌这儿呢当然能听得出这个话外音，他正色回答道，说臣岂敢因为亲舅之故而负于陛下呢，只是韩晃此人呢确实没有一心，臣之所以上书为的是朝廷而不是为自己。德宗一听，来你说说怎么就为了朝廷呢？李泌啊就给他解释说，现如今天下大旱，蝗虫成灾，关中一斗米已经卖到1000钱了，公司仓领都已经是耗竭，唯独江东那儿大丰收，这是朝廷的命脉所在。您呢把我的奏书一公布，解了朝中百官之祸，并且让那个韩高呢赶紧回家省亲去，让韩晃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的疑虑自然就消除了，让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江淮贡米发往咱们的京师。德宗这才恍然大悟，我总算是明白了，按你说的办吧。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0: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

0: 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8: 单纯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它是商标，

0: 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0: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

0: 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
1: 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5: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7: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6: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8: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9: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1: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0: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100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3: 放在沙子高。
1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5: 而且还有一个
14: 很严肃的消毒。
1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

0: 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

0: 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0: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主持人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近年来，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持续扩大，成为稳就业、拓增收的重要力量的同时呢，也面临权益保障不足、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等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平台企业用工形式和新就业形态就业方式相对灵活、复杂多样，难以直接适用现行劳动法律。10月8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旨在拓宽劳动者法律制度这个保障范围，适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方式。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也就是说，以后啊，像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等，这些新就业形态群体总算是有了法律给他们撑腰。这次征求意见稿就是为了补齐制度短板，为灵活就业夯实底座。10月8号，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显示，三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随后，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尊界懂车帝等话题先后冲上热搜。当天晚间，尊界汽车发布情况说明，说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同样在10月8号晚，懂车帝有关工作人员表示，网传暴力测试并不存在，而是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对此，专家表示，正常驾驶员踩踏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在何种工况之下，都不应该直接踩断制动踏板。根据报道，尊界 V800 的定位是超豪华旗舰大型 MPV， 主打高端商务市场，今年8月刚刚上市，定价高达76.6万到101.6万元。一辆百万级别的汽车，如果连最基础的刹车踏板都经不起考验，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啊！尽管尊界汽车的回应来得很快，但是并没有能打消公众的疑虑。既然汽车的制动系统符合相关标准，那么在第三方测试中为什么会发生踏板支架断裂的情况呢？当然，国内汽车第三方测评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测试的这个规范。懂车帝过往组织的汽车测试标准也曾经被多家车企公开质疑过，因此呢，商业平台的测试不等于权威鉴定，最终的结论仍然应该以权威监管部门的调查为准。但无论如何，安全是任何一辆汽车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质，没有安全这个一，后面再多的零也会失去意义。所以车企啊，不妨尽快向监管部门和公众披露制动踏板支架断裂的真正原因。如果这个部件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缺陷，就应该迅速采取行动，这才是对广大用户和

通过充值虚拟币继续解锁，一次次无所谓，不知不觉就积少成多。 IT 时报记者对这份充值记录分析后发现，巨额消费被大量小额充值切碎了，39.9元档位出现了1310笔，69.9元的档位出现了736笔，1857笔交易发生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6点之间，占比近40%。哎，无独有偶，我们河北的李丽也有类似的经历。他的父亲是一名50后，1年半内为短剧充值了50000多元，涉及剧场超过100个。20多万呀、啊，这在一座2-3线城市可以买一套房子的首付了，啊，或者买下一辆还不错的家用小轿车了。如今呢，市面上的微短剧那么多，小程序层出不穷，一级一级解锁，仿佛无底洞啊。年轻人况且都把握不住自己，更何况老年人呢？有人形容短剧正在成为中老年人的精神保健品。再加上每次充值都是9.9块啊，39.9块这些数额比较小的订单，不容易引起用户的注意，哎，从而让人反复落入这样的付费陷阱中。等到用户或者家人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累积到较大的数额了。但是当用户进行投诉维权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订单过多，申诉手续繁琐，导致维权困难。微短剧这些付费套路已经涉嫌违反价格法还有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了，相关部门不能任由老人被算法和套路精准收割，必须补上漏洞，推动微短剧营销推广和收费行为得进入法治轨道。根据媒体报道，日前有媒体发布一则视频，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智驾功能之后竟然睡着了，引发网友关注。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涉事司机因驾车时存在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扣3分。报道中提到，民警称该司机对自身当时的不当驾驶行为深感懊悔，也十分后怕。哎呀，其实最应该感到后怕的是行驶在这辆车前后的汽车司机们，还有他们的家人们。在节假日期间，车流量本来就很大的高速公路上，竟然有人开着车睡着了，你会不会后怕呀？所以啊，这种驾驶行为啊，用不当来形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其埋下的安全隐患相比，显得有些轻飘飘了。单靠罚款200，驾驶证记3分，显然无法形成真正的震慑与约束。叫醒高速公路上睡着的司机，需要有更加深入人心的宣传教育，法律层面也要同步予以推进呢。近日，贵州游客黄先生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经历引发讨论。车辆燃油耗尽，距加油站仅20多米，最终却只能叫拖车，花费了350，折腾了1个多小时。根据报道，10月3号深夜，黄先生一行从贵阳返回大方县，上高速前呢忘了加油了，途中油表报警，他勉强开到了黔西服务区。停车去厕所之后，车辆因燃油耗尽无法启动，且 P 档锁止推不动，停车点离加油站就20多米。黄先生多次沟通，愿签字按手印，希望加油站报备后用专用油桶加少量汽油，先把车启动再开进站。对方不同意，称不能卖散装油，有摄像头违规。求助其他司机和保险公司无果之后，他只好拨打高速救援电话。事后加油站回应，本来可以报备后出借油桶的，只是当晚值班人员是个新员工，刚入职2周，不熟悉业务。哎，这20米的路本来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却变成了一场拖车闹剧。一句业务不熟就让应急预案完全失效，不禁让人追问培训是否到位，流程是否只停留在纸面。这也是不少窗口服务的通病，制度预案物资齐全，一线员工却不懂流程，缺少授权，不敢操作。守住安全底线与提升服务意识并不矛盾，关键在于管理者真正把应急当回事儿，让一线员工既知道是不能做什么，也知道可以做什么，该怎么做，而不是一句上面有摄像头就把求助者挡在门外。那当然，车主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责任，上高速之前你没加油油表报警了仍然勉强行驶，存在侥幸心理，也有安全风险。这次经历对他也是个教训，对其他车主也是个提醒。女友身体不好需要频繁就医但专家号号源紧张，
旅场。

不中，程序员周明为了帮女朋友王林编写了抢号软件，一秒可以点上千次，远超人工操作。他们起初啊只是免费帮熟人抢号，后来求助者增多，便收费代抢，患者先订号，抢到再付款，抢不到退款。周明实际获利12900元。2024年7月5号，周明与另外三名使用同类软件的人员同时抢号，导致医院挂号系统瘫痪。最终法院认定周明、王林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周明有期徒刑12个月，王林是从犯，或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哎，所以说这个周明啊，已经不是顺手帮个忙这么简单了，而是从帮女友到免费帮熟人，再到发广告招揽客源，加价代抢，最终获利12900，已经超过了法律红线，法院的判决是于法有据的。当然这起案件也照见现实痛点，专家号难挂呀，外地患者滞留啊等号啊，焦虑可以理解，但不能成为突破法律边界的理由。解决挂号难，出路在于医院优化号源分配，完善分级诊疗和线上预约。帮别人讨心的，自己先被欠了心了，这不是段子呀。四川巴中12345热线的员工为了讨回自己的工资，把帖子发到了问政四川平台上。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9月24号，有网友反映巴中12345热线全体员工被拖欠工资，每个月2000多元。10月8号报道发出，当晚拖欠的薪酬就全部发放到位。哎呀，很多人认为啊，12345的话务员是政府的人，其实不是。巴中这条热线呀，是政府花钱买的服务。啊，中国政府采购网显示，中标运营的是中国电信巴中分公司，每年合同金额480万，啊，一次采购3年1项，合同1年1签，考核合格才续签。运营中心配了71个人，热线可以外包，责任不能一并外包啊。说起来实在讽刺，话务员们天天劝来电的人，那相信规则，相信法律，自己的工资却要靠发帖，靠上新闻才要得回来。好在呀，事情当晚就解决了。不过解决的越快，越说明一件事，不是做不到，是不上新闻就没着急做。啊，规则的松紧全看啊，看着有没有上镜头啊，有没有被媒体监督，这本身就不正常。我们建了那么多投诉平台、维权热线，可如果连热线里的人都护不住自己的劳动所得，这句话还剩多少分量呢？热线那头的声音代表一座城市的温度，让那声音的主人先安心，群众打进来的电话才真正让人安心。10年前购入的二手房，楼顶天台上居然是一个7岁孩子的坟墓。今年10月，成都金堂的李女士从邻居口中听到了这个让人震惊的消息。很快，这个耸动离奇的新闻啊，所谓的新闻啊，传闻，在网上迅速发酵，引发了不小的恐慌。10月8号，金堂县公安局发布通报，经过现场勘验，涉事楼顶公共区域一处花坛泥土里清理出多块骨骼残片，被证实均为畜禽类骨骼、鱼类燕齿，且现场没有发现墓葬祭祀相关痕迹。经过警方核查，所谓顶楼7岁男孩坟墓是小区住户刘某某73岁虚构编造，目前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这个互联网时代呀，猎奇的故事永远不缺流量，很多看似真实细节拉满的离奇传闻，本质都是众人加工以讹传讹的都市传说。面对五花八门的网传离奇事件，要多一份理性甄别，别被饱满的细节、悲情的剧情裹挟着，不盲目轻信，不随意跟风转发，主动跟进官方的权威调查，才能跳出传说增生的陷阱。那些耸动离奇的都市传说不能轻易相信，更要避免自己成为信息添油加醋的一环呀。上课敢做 C 位，人生才敢争 C 位。郑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校长楼元工教授的一席话振聋发聩，不仅让在场学生深受鼓舞，也引发不少网友的共鸣。10月8号，双节假期结束之后的开学首日，楼校长在巡查新生首课教学秩序时发现，多间教室前排的核心座位空着，新生大多坐在中后排，于是向同学们讲了这样一段话，说教室的 C 位抢的是听课视角、专注状态，

0: 和师生互动。人生的 C 位争的是主动进取的勇气，大胆发声的底气和直面挑战的自信，别怕被看见。其实啊，不止学生上课，像单位开会前排座位空置很常见啊。至于原因，是一些人忌惮 C 位带来的潜在压力，离老师或者领导更近确实会增加互动的频率，也可能被突然提问临时安排任务，也有一部分人仅仅是怕自己太显眼，被别人说爱出风头，于是呢往后坐就成了一种相对保险的选择。这教授鼓励大家坐 C 位，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大家坐前排，而更多是一种心理暗示，自信、勇敢，不怕丢脸，不怕被看见。很多时候啊，走出那一步才会发现，其实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就在于先走出那一步。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微信珊瑚安全发布治理数据，说针对滥用 AI 篡改经典内容的乱象，今年平台累计下架了2.6万多条 AI 魔改的短视频，其中大量内容拿四大名著进行恶搞改编，说这类内容已经成为平台重点打击的对象。现在啊，这个 AI 生成工具门槛很低，几乎是零门槛了。很多账号把四大名著影视片段拿来，二次加工，出现不少离谱的内容，什么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关羽手持现代机枪，就他随意的篡改人物性格，编造低俗猎奇的全新剧情，创作者靠着反差感博流量，这完全背离了原著想要传递的内核，其实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今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专项治理，就是专门治这个 AI 魔改。就专项治理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雄模范人物等电视剧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这些视频。哪些呢？一是严重违背原作精神内核和角色形象，颠覆基本认知，解构普遍共识；二是内容渲染血腥暴力，猎奇低俗，宣扬错误价值观，违背公序良俗；三是存在对中华文化挪用篡改的突出问题，导致对真实历史时空、中华文明标识产生明显错位认知，冲击文化认同。这专项治理同步清理，将少年儿童所熟知所喜爱的动画形象进行改编生成的各类邪典动画。所谓的 AI 魔改啊，它就是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经典影视作品进行颠覆性甚至低俗化、恶搞化的改编，其实它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有的是跨服聊天，什么意思呢？让《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去《水浒传》里打架；有的是人设崩塌，让柔弱多愁的林黛玉变身肌肉猛男；有的甚至是少儿不宜，将儿童喜爱的动画片动画形象进行血腥暴力甚至色情的改编。就这些视频往往以猎奇搞怪为卖点，追求的就是流量至上，全然不顾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所以说啊，就这类魔改视频啊，危害非常大，很多未成年人刷短视频的时候会接触到，孩子还小，没有完整的分辨能力，就很容易把 AI 编造的故事当成原著来设定，这不就等于混淆了对传统经典的认知吗？所以说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搞笑图个乐子的视频，危害真的非常大，对吧？严重背离了原作的精神内核。你像咱四大名著、革命历史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可以说是几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你这么肆意的篡改，不仅消解了经典的严肃性和艺术性，更可能导致公众，特别是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对历史和文化产生认知偏差。你看，当孩子们以为林黛玉真的会武功，或者奥特曼真的会怀孕的时候，你说咱们拿什么去传承真实的历史和文化呀？其次，它涉嫌违法违规，对吧？就大多数 AI 魔改视频未经原著作权方的授权，涉嫌侵犯改编权，使用剧中人物形象甚至演员的肖像，也可能侵犯肖像权。 这不仅是对原创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法律底线的挑战。最后他就是污染了网络生态，就为了博眼球啊，一些魔改视频他不光是图个乐子，他有的血腥啊、暴力啊、低俗啊、色情啊，就这跟清朗的网络环境格调是格格不入的啊，甚至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对吧？就重点清理，其实不光这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都在清理啊，清理这些魔改视频就是守护我们文化认同的根和魂。就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娱乐产品，更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啊，我们不是说一概的反对二次创作，但二创必须建立在尊重原作、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要有基本的审美和道德底线啊。所以广大创作者和平台们应该多一份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多一份社会责任感，让我们的孩子啊看到的依然是那个娴静时如浇花照水的林黛玉，而不是一个拿着冲锋枪的战斗机器。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这两天呀，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儿啊，可以说把舆论场搅的是沸沸扬扬。啊，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每小时100公里这个紧急制动测试中，啊，从100公里刹车，啊，踩到零，啊，刹车踏板这三辆车全都断裂了，那个支架全都断裂了，而且断裂的位置几乎都一样，一个断口。哎，这消息一出来，这视频一放出来，江淮汽车股价连续两天跌停，市值蒸发超过100亿。啊，尊界随后回应了，说呀，我们这个制动系统啊，高于国标，高于行标，用户实际使用中没有发生断裂，已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那这回应倒是挺快，回应是有了，但是网友心里的问号可没消除啊，可没有拉直啊。我觉得这件事至少有三点需要说清楚。第一，懂车帝的测试到底算不算极端工况，双方不能只在嘴上较劲啊。尊界说你这是非标准极端测试，懂车帝则明确回应，百公里紧急制动是汽车实测的基本科目，并非暴力测试。网传的4589牛踏板力是拍摄残影造成的误读，真实的峰值啊是1612牛。而根据今年1月1号起实施的强制性国标 GB21670-2025， 制动踏板总成需承受2000牛静态载荷，并保持5秒不失败啊不失效。也就是说，断裂时的踏板力甚至低于国标要求的强度阈值。更关键的是，懂车帝在同一条件下测试了啊智界、理想、保时捷等多款竞品，人家都没有出现断裂呀。同样的工况，别人扛住了，尊界你这断了呀。所以这已经不是极端不极端的嘴仗问题，而是需要拿数据和事实说话的技术问题。哎，那么第二，我觉得不管什么工况，刹车踏板都不应该被直接踩断，对吧？刹车是整车最核心的安全件之一，一个成年人在紧急情况下全力踩刹车，施加1500到2000牛的力也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如果支架在这个力度下就断了，那所谓高于国标的底气从何而来呢？从懂车帝的拆解来看啊，尊界 V800 踏板支架转轴区域仅设一层的立板支撑，而采用同材质同供应商的其他车型在这个位置设有2到3层的加强立板，而且断裂处还存在着熔接痕，料后和加强筋设计偏弱。你看三台车不同的批次同一个位置断裂，所以说我感觉这更像是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问题，而不是偶发的批次瑕疵。那么第三，江淮需要更真诚更透明的回应，监管部门也应该适度介入了。目前尊界的声明公关色彩浓于技术诚意，免费升级不是召回啊，免费升级的意思是厂家自愿优化，而召回这是法定强制动作，这意味着官方层面认定存在系统性安全隐患，一字之差性质完全不同啊。车主有权知道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支架用的是什么材料，什么结构设计，你要升级换的是什么件，覆盖哪些车辆，后续生产的新车是否已经改进，这些细节声明里都没有啊。 更重要的是，制动踏板支架属于合

缺芯安全件，一旦查实存在普遍性的缺陷，监管部门应该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介入调查。啊，所以说不管对这件事儿介入调查，从这个刹车这个相关标准，包括备受争议的第三方商业测试等等，都得去定分指征，一锤定音。啊，最后我想说呀，关注这件事儿不是说为了揪着国产新能源不放，不是为了抹黑添堵，恰恰相反，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实打实的安全和品质。啊，屏幕可以换，芯片可以升级，但刹车踏板要断了，换不来信任的。百万级豪车的安全冗余不该只写在配料表里，啊，更该焊在每一处看得见的结构里。希望这次风波呀，能成为所有车企的一记警钟。安全是豪华的底线，也是国产新能源走向世界的底气。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0: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紧扣六张网建设重要部署，我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为河北长远发展蓄势赋能。
0: 加快建设科技强区，由雄安新区本土企业开发的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 2登顶国际榜单。
1: 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近80%。
0: 我省31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1: 小改造撬动大民生，石家庄邯郸推进小而美工程，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1: 今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
1: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7万亿元。紧扣国家重要部署，我省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六张网如何激发河北投资活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呢？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新型电网是六张网的核心板块，按照规划，15五期间，我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将达到2100亿元，1000余个项目将落地建设。蒙西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近700公里，总投资171.78亿元，其中河北段投资就达到85亿元，占到总投资额的近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跨省大项目的落点设在我省的沧州市。2027年底建成后，内蒙古丰富的风光绿电将源源不断地

0: 输送过来。国网河北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孙涛：
1: 建成以后呢，能为我们整个河北每年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超过360亿千瓦时，占我们河北全社会电量的7%左右，也就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0: 目前这项横跨河北、内蒙古、山西三省区的重点工程已全线开工建设，其中河北境内线路基础施工已完成63%，最重要的落地点雄南换流站已完成工程量的50%。孙涛：
1: 从开始建设到现在，我们河北段的线路的施工进度一直是全线最快的，力争呢今年年底完成我们换流站土建主体结构的建设，明年12月份竣工，并且具备投产的条件。
0: 今年河北新型电网建设持续加码，全年计划投资180亿元，推进蒙西京津冀和大同怀来天津南两个特高压标杆工程。国网冀北电力建设部副主任石凯：
2: 本工程的建设将华北区域的特高压西电东送的通道从送电能力1500万千瓦提升到2100万千瓦。
0: 同步安排178亿元实施224项县域配网升级工程，补齐章城地区电网短板，打通电力保供最后一公里。国网河北电力公司建设部特高压建设管理处处长吴永亮：
3: 那么现在电网建设实际上是在补短板、提能级、升级我们传统基础设施，使咱们的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显著增强，从而为我们省产业升级打下坚实底座。
0: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六张网的推进体现了我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深刻转型，建设重心不再只是传统铁公鸡的硬件投入，而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力，推动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4: 从长远来看呢，六张网指向的是育新，也就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投资精准对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以投资结构的优化引领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转型升级中厚植发展优势，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算力网是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底座，也是河北六张网建设的优势赛道。在张家口怀来县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全新迭代的智能算力中心正加速建设。相较于传统机房，这种高密度智能机柜算力效能提升10倍以上，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硬核算力支撑。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园区副园长陈涛：
5: 像字节或者说像百度、阿里，他们都现在都在做这种大模型的算力的东西，那可能他对于就是算力基础的，尤其是这种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未来的话，大家都在积极去扩容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
0: 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机遇，目前怀来县已吸引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秦淮数据等31家重点算力企业入驻，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0亿元，算力产业总量和规模均位居全省首位。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6: 我们充分发挥被国家列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的这种独特优势，推进我们三大运营商，也就是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京北云计算世纪互联北方总部基地11个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快软通动力、怀来智算中心、河北交通大数据产业基地23个千项属于办理。
0: 除新型电网、算力网两大优势领域外，我省在物流网、水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也正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六张网建设正在持续夯实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7: 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锚定建设科技强区目标，雄安新区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科技强区怎么建？创新动能从哪来？今天的雄安日日新，我们从领跑全球的国产数据大模型当中寻找答案。
1: 不久前，新一代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2 在三大国际权威评测榜单中实现全线登顶，成绩超越谷歌、亚马逊等国际巨头的同类模型，相较第二名形成了明显的代际领先优势。这款大模型是由雄安本土企业文准智能联合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的，相较于大众熟知的通用语言大模型，极数 Linux2 聚焦表格、时序、图谱等结构化数据挖掘，依托全球首创的因果稳定学习理论，实现了技术范式跃升。
2: 不光盯着结果，我们还要把过程中每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找到，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预测结果，能把准确率进一步的提升去。数据大模型是工业 AI 的新基座，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据大模型也会迎来像大语言模型一样的 ChatGPT 时刻。
1: 据了解，2025年8月，首款极数模型开源上线，作为国内首个结构化数据通用大模型，当时已具备全球领先水平。此次文准智能这支扎根雄安的本土研发团队再度刷新全球纪录，标志着雄安持续巩固在结构化数据大模型赛道的全球领先优势，
3: 说明我们坚持的因果智能技术路线走对了。我们扎根雄安就是因为这里带着场景引产业，带着订单引人才，来了就能干，干了就有价值。
1: 以场景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河北省工信厅联合雄安新区管委会，重点布局钢铁能效管理、化工炼油工艺参数优化等创新应用场景，为文准智能等人工智能企业发展提供深厚沃土。截至目前，文准智能已完成800余个跨行业、跨场景公开数据集的通用性验证，在60多个真实场景落地应用。多数场景测试效果达到或超越行业最优专用模型，钢铁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70%。
2: 雄安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创环境，我们在成立初期就拿到了雄安2000万的投资，同时雄安还有很多政策支持，也是基于此我们才敢于在研发上做大力的投入，在国际环境竞争环境中保持领先。
1: 企业的快速崛起，原创技术的持续领跑，离不开雄安优良的创新产业生态。当前，雄安新区已集聚90余家 AI 企业，人工智能产业园入驻的60余家企业，大多为北京书解优质科创主体，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门对门就是供应链的高效产业格局。以极数 Linux2 为代表的原创硬核技术，持续迭代突破、落地赋能，彰显了雄安从产业集聚到技术自主领跑的蜕变升级。
4: 在雄安呢，一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想法，在隔壁楼呢就有可能找到产业化的机会。我们围绕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方向，集聚了像文准智能等一批优质的企业，用场景、订单、政策、资本全程护航，让更多像极数这样的原创技术落地开花、聚链成群，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园区力量。
5: 作为百年煤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深耕生态治理、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系统修复采煤塌陷区。昔日的煤灰老城正向生态新城绿色蝶变。
6: 秋日的杏花沟，水面映天光，廊亭藏树影。1500亩的园子，绿地率达到88%。但倒退20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7: 这个照片是当年杏花沟的这个早期的老照片，就没该是电的路，分成是飞影，穿个白衬衫，马路转一走，它领子上全是那黑油油的煤灰。
6: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地因地制宜，运用挖深填浅、分层剥离、交错回填工艺，治理塌陷、清运淤泥、梳理水系，把1500亩荒坑修复成临水相依的生态湿地公园。
8: 现在有树、有花、有草，还有廊亭，过来溜溜弯，放松放松，幸福感爆棚。
6: 光有绿还不够，人气儿也要旺起来。生态湿地公园北边原来的闲置地块上，又建起了一座380亩的体育公园。

0: 配齐运动场地、全龄游乐区与智慧便民设施，老老少少各得其所，昔日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休闲综合体。
1: 要400米的标准跑道，还有这个2公里的滑下，这个滑下呢要爬升，要弯路，设施也非常好。
0: 一元示范全域增绿，以杏花沟体育公园一体双园为样板，当地持续治理城北塌陷地，见缝插绿建设26座口袋公园，目前森林覆盖率达43.26%。在城市换新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古村也迎来新生。
2: 我们通过合作社加艺术家加校地共建的模式，统一流转村民闲置老宅，保护性改造30余座明清古建，高标准打造正风左岸艺术村。
3: 村里古色古香的建筑很多，大槐树底下和露营地，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日落，吹吹晚风，非常的惬意。
0: 依托艺术村独特的人文氛围，当地出台政策吸引大批省内外艺术家、非遗传承人驻村扎根，通过发展研学写生、文创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收益反哺古建修缮，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4: 我们将以生态修复为基础，持续地抓好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盘活乡村遗存，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红利和发展动能。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8: 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新集市禾木井乡大石庄村的1000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想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10: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时下秋收秋种无缝隙连接。
8: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原市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11: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8: 据河北三秋生产快报显示，今秋我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其中玉米收获机7.7万台，小麦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44万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40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五市秋粮收获超90%，石家庄市收获超80%。承德、沧州两市收获超70%，全省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近3%。
12: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接榜挂帅类项目榜单，面向产业征集技术难题布局14个攻关任务，以榜单形式张榜寻才，鼓励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动接榜，深入破解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技术瓶颈。接榜截止时间是本月11号。
7: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 此外，我省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

0: 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北千禧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入围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1: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三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沧州任丘市新中义镇铁匠庄村居民李亚飞。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李亚飞不顾个人安危，将车主从被火焰包围的三轮车驾驶室里拽了出来，来不及包扎伤口，便又投入灭火工作。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
1: 北京科技大学发布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启用。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未来城市学院、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十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027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将入驻雄安新区。
0: 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2: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实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景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3: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4: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跑道修得很好，而且这个绿化呀各个方面也出乎我们的想象吧。
2: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石家庄市已建成开放景悦园、锦绣公园、九瑞园等20座口袋公园，公园游园总数已达1046座。
5: 坚持依规建绿、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现有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入绿地景观，同时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配置游乐、健身、休憩等设施，让大家在小而美的公园里感受到更多便利。
2: 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驻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6: 好，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2: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7: 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又能吃到邯郸的特色小吃，晚上约上几个朋友来这儿走一走，很放松也很惬意。
8: 通过丰富业态聚集人气，让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1: 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日前在西柏坡纪念馆开展。展览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丰富的史实内容，完整还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壮阔征程。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本月底。
0: 今天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成立10周年。十年来，分行业务蓬勃发展，信贷业务规模从成立之初166.97亿元，服务客户30多家，增长到2026年9月末的1022亿元，服务客户超200家。十年累计为河北投放贷款近4000亿元。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财政部今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0: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中国证监会今天就公共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
0: 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1: 中国残联等7部门今天公布的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0: 眼下正是秋季造林防沙治沙的黄金窗口期，三北工程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正在稳步推进，确保2027年完成70%的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站3年来全国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今后2个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气温冷暖起伏大，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了2180亿美元，增幅达12.2%。
1: 据美国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定于9号在迈阿密市与乌克兰政府代表磋商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想法。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约组织、 欧洲联盟官员受邀参与磋商。
0: 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1: 欧洲审计院发布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大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与对乌援助、利率上升、国防开支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天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到4%。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59%将由亚洲贡献。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演。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据媒体10月8号报道，44个欧洲行业协会在当天敦促欧盟成员国立即采取行动，应对他们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并声称这些做法正威胁欧盟制造业，并可能导致更多失业。这一呼声出现在欧盟领导人峰会前夕。在这些代表欧盟金属、化工和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的协会发出呼吁一周之后，欧盟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按照欧洲方面的说法，这一逆差每天超过10亿欧元。这些协会表示，欧盟应更有效地利用一切可用工具来实施所谓的贸易防御措施，审查整条产业链，同时避免对英国、挪威和瑞士等紧密的欧洲伙伴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欧盟机构也在为峰会做准备。欧盟领导人将会在会上讨论法国和德国周一公布的关于扩大贸易防御的提案，以及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将于9号结束的为期2天的北京之行。塞夫科维奇正试图让中方同意在某一领域削减对欧盟的出口，最可能涉及混合动力汽车。事实上，这并不是欧洲行业协会首次就中国竞争发出强硬声音。英国卫报9月报道，欧洲金属贸易和分销协会当时便开始渲染，除非布鲁塞尔阻止中国零部件制造商对欧洲工业的所谓殖民，否则欧盟制造业失业人数可能急剧飙升。
1: 一般认为10月8号、9号很重要，就是中欧之间要谈嘛，谢夫乔维奇到中国，双方要谈，谈一个什么结果出来还不知道啊。然后，欧委会那边也会有一个会，那最终会敲定对华这个贸易政策吧。所以这段时间，欧洲嘛，你看诸多领域，这不是号称说有44个行业的协会联手啊，要求欧盟对华出手啊，要强硬，甚至还有抬棺游行的，弄个棺材，就讲这个欧盟竞争力啊，什么工业岗位啊。这不都死了吗？放棺材里边啊。最可笑的是，欧洲金属贸易和分销商协会他们这个总裁亚历山大·朱利耶斯说，中国不想成为原料供应国，而是想成为成品供应国，他们想进入关键产品供应链，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控制了供应链就拥有了整个价值链。这位朱利耶斯这番讲话，那我们就说我们自己，我们就先不说我们是中国人，咱们就是一个看客，一个围观群众。你觉得中国有问题吗？中国不想只成为一个原料的供应者，而是想成为成品供应商，有问题吗？不可以吗？谁规定可以不可以？如果欧洲可以，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不都很可笑的事情吗？关于中欧之间这个所谓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我们节目也多次聊过。第一个，你要说不平衡，拿出具体数据，到底不平衡在哪儿？我们强调一句，货物贸易算，服务贸易你也得算，对吧？到底怎么计算？到底差多少？是不是像冯德莱恩讲，一天就10个亿啊，逆差，是不是这么夸张？这是一类问题。第二类问题，就是你欧洲那些好东西，你为什么不卖？就是高技术产品，你为什么不卖？这个当然美国表现更突出，他总希望，就美国希望中国买个什么大豆啊、玉米啊，买点油啊，就改变自己贸易逆差这个状况，这不开玩笑吗？欧洲还不如美国呢，欧洲就希望中国买点什么猪肉啊、葡萄酒啊、奢侈品啊，你说你一天10亿贸易逆差你就能逆转？这不可能的嘛。所以现在欧洲想什么呢？就跟中国商量，你别卖了啊，或者给你一个限额啊，不许超过多少多少啊，多了不许卖，这就不叫自由贸易了。那翻回来，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啊，你跟欧洲人在做贸易，欧洲人觉得贸易不平衡了，觉得自己吃亏了，可以跟中国人谈，没问题。那欧洲人从自己的视角指出中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的，没问题。那翻回来，那中国人指出欧洲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应该没问题吧？说对等吗？平等谈吗？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呢，对这个双方谈，假设谈出一个结果，比如双方各退一步啊，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吗？维持双方一个贸易基本的量，一个基本的规模，不到最后一刻，这种可能性你不要排除，就没有必要那么悲观。但是如果就是欧洲人啊，到现在还看不清状况，那就有点遗憾了。什么状况呢？我们也分3点说。第一点呢，就是欧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落后了，在诸多领域落后了。比如这个彼得蒂尔，硅谷一个非常著名的投资家，他就讲在 AI 领域中美欧这个格局，他说欧洲是彻底出局，它不是个落后的问题，是出局了。 这是彼得蒂尔的判断。在彼得蒂尔看来，就说 AI 领域啊，美国是全球 AI 狂飙的正中心。人家彼得蒂尔硅谷的人嘛，他这么判断美国，因为美国在正中心嘛，在最重要的这个阵源，所以他分裂啊、撕裂啊，这也很正常。而中国呢，在他看来是一个极其强悍的、急速的跟进者。而至于欧洲叫全面掉队，完全落后一整个时代啊，这是美国人的判断，彼得蒂尔的判断。所以你说欧洲有问题，你把问题迁怒在中国，好像中国少出口点东西给你，你就发达了，这本身这脑子进水了嘛。我们把话挑明了，如果你不买中国的这产品啊，那是不是流出来的这个空间，就这个窟窿，你欧洲人自己就能完全把它堵上。如果你依然还是生产不了的话，那就不买中国货，你买其他国家的货替代中国这个位置，如此而已。就是说让中国少挣欧洲的钱，或者说让欧洲消费者拿更多的钱买比中国产品贵的商品。不过如此，这并无助于欧洲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明摆着的事儿嘛。第二，我想说什么呢，以前在节目里和大家聊过，其实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国家、民族啊，性格是不一样的。

0: 它是通过这个铸的方式，它不能削，那铸的方式比较落后，这散热片就厚，效果不是很好嘛，但它没别的办法，药店没有，刀没有，刀具它没有，不是说没有啊，它花不起那个钱呢。另外铝也很稀缺，削意味着什么呢？削下来就废了。那美国人财大气粗不在乎，日本在乎啊。那翻回来说，德国就缴获一辆这个希尔曼坦克，美国坦克，打开一看里边的那个电台啊，它是里面有石英晶体的，一个一个的都有十个，一部电台里就十个，那两部电台就二十个呗。那二战美军那希尔曼坦克几千辆总是生产的，就说电台里边这个石英，这得多少钱呢？这得怎么一个加工啊才能做出来？德国做不了，就德国日本都看得懂，但他跟不上，就那边工业实力太强，他比不了。那翻回来说中国，中国当年一穷二白啊，就1950年在朝鲜战场，就是那个长津湖战役，美军溃退到兴南港跑了嘛，就是美国人拼命把人撤走，把物资撤走了35万吨，剩下的就兴南港港口那个仓库里装的东西啊，那就跟大超市似的，什么都有，武器弹药有，药品盘尼西林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具啊，机床的配件什么都有啊，他拿不走，他只好炸掉400吨炸药，炮击炸。那志愿军去了之后，就从这个残骸之中就往外扒了东西，比如说一些这个武器装备的零部件，装甲钢板、无线电真空管，有什么扒了什么，甚至你说那个橡胶轮胎、胶皮轮，那也往回搬。你说什么意思？当时我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有一节我先说清楚，刚才我们讲了，日本人拆 FCU， 德国人拆这个美军电台，拆完之后就说仗打不赢了，美国人厉害啊，我们服啊，那就贵啊。中国人可不贵，我承认你先进，我没有，我向你学，我认，我搬回家，我拆，我逆向工程，但是我不会服输的，没有这股劲儿，没有这个精神是赶不上来的。我想说的是这个。那到现在怎么样？赶上来了。中国有句这个老话嘛，说起来挺俗啊，就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这话也谈不上多高级。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人今天做出了一点成就啊，那中国人怎么走的路，吃了多少苦，付出多少代价，你也要看到。那中国人搞原子弹，两代元勋搞原子弹，那也是吃糠咽菜都吃不饱，那人家西方人搞原子弹，牛奶咖啡是管够的。那现在翻回来，如果你说中国在电动车方面取得了一点成就，做得好了一点，有一些技术，我们怎么搞来的？那是很拼的，几代人拼的。那我们就说欧洲人，如果你眼红，你把中国人走的路走一遍，把中国人吃的苦吃一遍，这是必要的。否则啊，就是中国欧洲把贸易断掉，一刀两断，互相之间永远不做生意了，那你就发展起来了？这不可能啊。而且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不是没有明白人。你看很多人也讲这个嘛，靠这种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你解决不了问题。你看中国这个商务部、外交部发言人大概也是这个观点一样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政客包括很多行业协会这个时候那就表演呗，刷存在感呗，他不顾及这个事物的本质，不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就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现在我逆差大啊，我减少逆差，这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的。那第三我还想说什么，以前我也表达过类似这样的观察啊，就是当你中国的制造业现在达到这个全球之冠的时候，你全部工业门类都有嘛，那恐怕你就有责任打造一个就覆盖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早晚会到这一步。当然现在应该说还没有，还没到，很多人也不服气，这不欧洲人希望高关税把你挡在门外，我就安全了，还在这个阶段。但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形势比人强啊，过了这个阶段，服气了，想明白了，和中国合作了，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有一个覆盖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以中国为主，中国为核心。那你在做这个设计塑造这个链条的时候，你就要考虑给各色人等设计位置，留出位置，是这样的。这事儿未雨绸缪的好，所以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个简单的赢，不是输赢问题，而是面向未来设计一套更好的标准和秩序。你到了这一步，你就需要做这个事情了。当然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自己企业的这个效率，提升产品的这个含金量，提升劳动者的福利，这也都是必要的。
1: 据媒体10月8号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文件时，加入研究保有核动力潜

0: 潜艇的内容。日本政府尚未决定建造，更没有确定数量、型号和时间表，但一旦写入安保文件，就意味着防卫省可以更正式地开展技术和政策研究。9月1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已经把话说得相当明确，日本在修改安保三文件过程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核动力潜艇同样不会被排除。这里讨论的是用核反应堆推动潜艇，而不是给潜艇装备核弹头，但即使如此，对日本来说，这仍然是一道明显的政治门槛。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原子能利用应限于和平目的。1965年，日本政府甚至明确解释，在核动力船舶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把原子能用于自卫舰推进也不被允许。2017年，政府仍重申过这一解释。现在东京重新把军用核动力放上议程，意味着持续数十年的政策边界正在受到挑战。
1: 哎，在我看来，这就是切香肠嘛，一点一点的往前拱。坦率说，日本人就想拥有核潜艇这个事儿，现在不是首次提出啊，之前就有这个想法嘛。和大家聊过没有？就是二战结束，日本搞自卫队，就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就想搞航空母舰。当然，他那时候航母呢，更多的就是反潜啊、直升机航母啊，以这个为借口就想搞航母，只不过顾及到美国人。甚至估计美国人根本就不会答应，所以也就没有公开提。那日本应该说是在世界上它是首个啊建造专门航空母舰的国家，龙象号啊，而且二战那个太平洋战争美日航母对决多次，所以日本人对航母也是有一种执念的。所以和大家讲，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他这个海上自卫队建设的过程中很早就想搞航母，同理核潜艇他早就想搞，因为核潜艇相对于常规潜艇它是有相当多的优势的，只不过现在由它的防卫项明确再提出来，就小泉明确提出来，那么在之前已经酝酿很久了，那准备都不知道做了多久了，现在把它提出来，如果没有太多的阻力就接着往前推了。所以说到这儿表一个态是什么呢？目前我们就说联合国五常吧，英国法国人家在欧洲，人家犯不着管你这儿的事儿，也不会有兴趣，甚至还会表示理解，关键看中美俄的态度，就这么简单。那你说日本十二战的战败国，你凭什么拥有核潜艇？你就不能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个人以为不需要纠缠细节。哎呀，核潜艇有核潜艇的优势，那常规潜艇用着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对吧？我拥有核潜艇，我主要是为了防卫，我不是为了进攻。别扯那个，菜刀都可以成为凶器。你今天有了核潜艇，明天你还想有原子弹呢？这从根儿上就不能有，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那我们谈一个事儿哈，喜欢关注一些细节啊，成败在于细节呀，啊，魔鬼在细节中啊。这个问题别说细节，不用说细节，但你要愿意探讨一下，比如日本的技术现在到什么样的水平，他们距离拥有核潜艇还有几步，是吧？最主要的难度在哪儿？你愿意谈可以谈，但不必纠结在这些细节。根本啊，宏观的一句话，就应该把态度摆明，你就不能有。第一个，二战你是战败国。那你说二战战败国就永远是战败国吗？就不能正常化吗？那就要看你对二战历史的态度，看你是不是真正的洗心革面。如果你对二战历史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罪责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别的确实免谈。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包括德国啊，我们把话放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清醒的认知啊，去认识到你二战你的那个罪责，你该承认要承认吧，不能回避吧，不能模糊化处理吧，你不能从课本里把这东西就删掉吧，你得道歉得赔偿吧，这是基本的态度。而且这个都不够，如果再深挖一步哈，如果你清醒地认识到就二战日本呀、德国呀，法西斯国家吗？你为什么走上不归路？为什么二战最后你是战败国？你把这个想清楚，你就会下决心走和平发展之路。实际上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在二战之前吧，他们拼命去这儿强那儿强，是吧？你比如德国1870年、71年刚建的国，当时是威廉一世是皇帝，是吧？德意志第二帝国嘛，最后威廉一世皇位传给儿子，儿子当皇帝不到100天死了，给孙子就是威廉二世搞世界政策，就抢殖民地嘛，输了，消停20年，纳粹上台搞第三帝国，又抢又输了。在这之后啊，德国当时分裂东德西德，是吧？我们就说西德完成经济上的崛起了，这个经

经济上的崛起是他一战二战前想得都没有得到的。你靠和平，靠发展，靠贸易，靠创新，你是可以做到的，你靠战争反而做不到。日本也一样啊，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腾飞啊，经济繁荣，那是你一战二战打来打去你都没有得到的。所以你想明白，你要走和平发展之路。我的意思是说，像德国、日本这种二战的战败国，你如果真的认真反思，最后你想明白了，你啊一辈子永远和平发展，你啊给自己来一个中立人设，这其实是真正的聪明啊，这是大聪明。这二战结束八十年缓过来了，又开始蠢蠢欲动了，现在想搞核潜艇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说到这儿，我说一个人啊，严无义，他是日本前外相，他现在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他前不久访华，回去之后表了两个态，一个是中日关系目前这个问题，既然责任在日本，那日本得改，这是他的一个态度。还有一个态度更宏观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日本就是个中等强国，我们不是大国。他把这个想明白了，你要是一个大国，你想你在哪张桌上，你遵从什么规则，玩什么游戏，如果你是个中等强国定位，你该怎么做？如果你不过是中等强国的体量啊，体质，就身体素质啊，你一定要玩大国的游戏，你玩不起的。我们也聊过卡尼，加拿大那个总理，他在今年年初达沃斯论坛不就呼吁中等强国抱团吗？我首先定位我不是大国，我是中等强国，跟你们大国我是玩不起，所以我们中等强国我们要抱团。哎，这毕竟是个理性的态度。那加拿大没说我就大国，我跟美国人死磕，那你就不实事求是了吗？那严无义表达了一个相对清醒的认知，关键在日本国内有多少人是这么清醒认同他。那这是这个事儿，这个新闻放在这，首先我们有一个感慨，有一个观察。那第二呢，我们还得说两句细节啊，这几个问题吧，就是日本你说要搞核潜艇，它主要的问题或者说阻碍在哪儿？那恐怕就是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所谓政治或者说法律上的。那日本国内它有现成的法律体系啊，它有无核三原则呀，你想拥核，哪怕拥有核潜艇，你得先修改法律，这个当然有一定难度啊。但如果日本有意拼老命一定要改，未必改不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所谓技术上的，那日本呢，我和大家聊过吧，在二战前其实也就开始进行了核能方面的研究，但一直到二战结束吧，没什么像样的成果，它本身没有油矿啊。核科学家是有的，比如仁科方雄搞那个人计划，这我们都知道吧。后来在冷战期间嘛，他也搞了自己的核动力叫研究船嘛，叫陆奥号，但那个船造好他就泄露，几十年的时间吧，基本上就没怎么出港，不是很成功，后来拆解了吧。所以日本的这核动力舰船推进技术它是有相当的欠缺，更不要说潜艇，因为潜艇的核动力推进呢和水面舰船又不一样，它需要更安全，它非常紧凑，效率必须很高，而且静音性能要好，所以日本本身呢要搞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难度，当然也未必不行。因为我们聊过韩国，韩国也想搞核潜艇，韩国的搞法是什么呢？他说想用民用堆，就是那种小型堆啊，就类似中国玲珑一号那种小堆，那个本身呢对核燃料的这个风度要求也不是很高，相对比较容易获得吧，民用的嘛。那可能这种堆呢和真正的军用堆比起来会显不足，性能相对会落后一些，但是应该也可堪一用。你要搞第一代的核潜艇，这样搞未必搞不出来。那么日本也许可以考虑韩国的路径，来克服它目前技术上的这个困难吧。言而总之，如果他真想搞，未必搞不出来。这是说技术上啊。当然还有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地缘政治、国际政治，不是你国内法律问题，是全球范围内。你当然首先是亚太、印太这儿啊。联合国安理会五常，那英法估计对日本拥不拥有核潜艇未必那么敏感那么在意，那就要看中美俄什么态度。如果日本一意孤行的话，那你想获得核材料，那咱得说道说道。但这里面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美国因素。为什么啊？因为我们一直关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和美英的这个核潜艇合作，对吧？这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原来是买法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大单已经签了六七百亿呢，结果被美英给搅和了，美英说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澳大利亚就撕毁了之前那个大单，一门心思想拥有核潜艇。英国呢就是个打酱油的，主要是美国，这个利益肯定美国要得着，这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和澳大利亚签的单嘛。那现在呢在核潜艇这个问题上
大概比较明确。

美国会把自己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提供给澳大利亚，从长远看可以考虑大家合作嘛，搞新艇嘛，那个什么时候搞就另说了，你锻炼身体你慢慢等吧。但是有一节是什么呢，澳大利亚它本身没有就运作核动力舰船包括潜艇啊，没有这方面任何的经验，所以如果你要是真拥有核潜艇，现在你就必须考虑啊，你在国内要建设整个的这个体系，就支撑你这个核动力舰船运行的体系，你的海军基地啊，你的港口啊，你的造船厂修船厂啊，包括军人的这个培训呢，就整个这一套东西你要具备。当你真的具备这套东西之后啊，我们就说核潜艇你能不能拿到，那看人家美国人给不给或者怎么给，但是你的这些基地，你这些基础设施，美国和英国的核潜艇是可以用的，就是你把床造好了，人家可以躺到上面，你自己未必躺得上，因为人家不给你艇你没有嘛，但是美英的核潜艇就可以躺到你床上。日本同理，日本其实现在也没有真正的啊，就基础设施能够伺候这核动力舰船，尤其是核潜艇。所以你不要以为，不要简单的认为啊，日本要搞核潜艇只是去研发这个潜艇，不是啊，它是一套生态啊，甚至关键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你的海军基地，你的船厂，你的技术工人，包括这个官兵，包括这个核燃料整个的这个通道，这个渠道，甚至包括废弃物的处理。而日本真的拥有这一套一整套东西，就整个生态之后，那么美英核潜艇也可以到日本，也可以睡你的床，这个才是让人不得不担心的。最后还有两点特别要说，一个呢，就是日本在几次重大事件之中，比如97、98年的金融危机，它没有展现出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亚洲亚太发达国家应有的责任感。你再比如说福岛核事故这个废水处理，就这些问题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了，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说到美国和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在核潜艇这个领域呢没有更多合作，但是日本常规动力潜艇呢，它上面采用的很多子系统就是美国核潜艇上的，所以它技术水平不低，相当程度上和美国是在一个层次上，这也给他搞核潜艇带来一些便利。但是美国毕竟没有向日本直接提供核潜艇技术，为什么？我理解可能是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美国来讲，对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现在是以盟友相称，恐怕也有忌惮，二战时候打成什么样子了，如果你真给日本解了套啊，打开潘多拉魔盒，你还盖得上盖子吗？所以恐怕美国对日本也会有他的提防，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日本国内有现成的法律啊，而且这整套法律这个塑造的过程美国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就是麦克阿瑟在的时候嘛，你不能打自己脸呀。所以一直以来对于核潜艇技术啊，美国和日本没有太多合作，就说美国没有转移自己哪怕是相对落后的二三流的不是最先进的这个核潜艇技术给日本，没有。但那是以前，我们的问题是现在啊，今后美国有没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态度，这是需要高度的关注。你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核潜艇的合作，我们都认为这是核扩散的，那你要对一个二战的战败国你要照此办理，那真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德雷福斯的诬告案被称为德雷福斯事件，从而引发了一场长达10余年的社会争论。另外再来说说冷冻食品的发明者伯德塞，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9号啊，1859年10月9号，我们说个法国的事儿。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出生。为什么想到说他呢？因为之前我们聊过好几个人，比如说法国著名的那个大作家左拉，他呢人生之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为德雷福斯辩护。德雷福斯这个案件呢，在法国其实引起过巨大的反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法国公众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索性啊，赶上德雷福斯，我们讲在历史上嘛，1859年10月9号是他的生日，我们把这人说一说吧。这个人我们说在法国吧，也算是个小人物。对法国社会而言呢，德雷福斯这个事儿，他是一个小人物的罪与非罪的争论吧，持续过12年之久。最终呢，无辜者算是得到了清白吧，可以这么说吧，也让法国呢这个共和精神被彻底的确立。那讲这个人这个事儿，咱们从哪讲起啊？1870年就是普法战争，法国呢失败，被迫割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到普鲁士。法国战败啊，民众对当时的第二帝国政府很不满。那帝国还有皇帝，皇帝就是拿破仑三世啊，大家把他给推翻了，这就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呢很脆弱，一方面战争失败啊，法国社会整个是充满了是不是要恢复君主制啊，有这样的情绪。另外呢，割让领土还得赔款，战争赔款啊，所以法国上下对普鲁士打败法国就统一了，就是德国嘛，所以法国人对德国也充满了仇恨。这种情绪也可以算民族主义吧，这个当然一方面讲它有爱国的成分，它让大家凝聚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呢，它也有非理智的一面。就是任何一个人给你贴个标签啊，你私通德国，德国特务啊，卖国贼，叛徒，一旦给你贴这么一个标签，你在法国就没法混了，无法立足。而且当时社会的这经济啊也是一塌糊涂，像巴黎公社什么的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就说第三共和国经济不振，草根和精英也对立，而且呢就是内忧外患嘛，外患还有个德国，你恨他也打不赢他呀。就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有一个特殊的族群吧，犹太人。犹太人呢是遍布社会各个的领域，而且颇有成就，又极善经商。犹太人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里就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一个是他们极力想融入法国，也拿到公民权，但是呢法国社会对他们的存在啊确实是很不满，是排斥他们，认为他们是国中之国。所以这个群体处境很尴尬。那从法国社会整体来说，那就是排犹了，很反感犹太人，很排挤，很排斥这个群体。实际上我们说德雷福斯案件啊，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还要多说一句啊，这种排犹反犹的思潮不单是在法国，在整个欧洲都有，甚至到了二战德国那就到了极致了，恐怖的极端呢。那我们翻回来说，德雷福斯生在1859年吧，他是犹太人，他父亲呢是一个纺织制造商，家里还挺有钱，犹太人很能挣钱。德雷福斯毕业在一所军校之后呢，在法国陆军参谋部在那儿就职，但是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几乎成了原罪啊。1894年9月，法国情报机构就发现有人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就是法国陆军炮兵的情报， 那德雷福斯本身呢是炮兵军官，哎，你又在参谋部工作，恐怕你这个嫌疑是洗不干净了啊！抓起来。1894年12月被判有罪。那么在审判过程之中呢，他的律师在法庭的发言里边屡次被法庭制止，也没有什么人给他作证，就整个这个审判吧就很匆忙，也没有什么程序正义，反正稀里糊涂就判了有罪。当时整个社会舆论也不太在意这个事儿，更谈不上反思，因为战争失败了，大家恨德国人，而且其实你看古今中外大家想法差不多，战争失败了那肯定是有卖国贼啊，有坏蛋啊，把他弄出来我们就能赢啊，他不考虑别的，所以揪卖国贼有这么一个激愤的情绪在，所以当时国内就是法国国内很多媒体啊就拿这个事儿就做文章啊，比如有一个反犹的叫自由言论报就说叛国冒号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捕，就大肆渲染啊。你看他作为一个军官，最后这个军戒被拔除啊，还得有个仪式，20000多人围观，其实是对德国人的仇恨，但是呢因为讨厌犹太人，这德国人我打不着，我打不赢，我弄你犹太人我没问题吧，那就来吧，哪有什么公正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国话叫什么，叫莫须有啊，就这么个罪名，流放这辈子其实就完蛋了，法国社会从这个激动之中也就恢复了平静，也没有人再记得这个人了。但是呢出现了一个小人物，在1895年7月开始就做参谋部统计处的一个处长叫皮卡尔上校，他在工作中发现当年啊，哎，确实有人泄露情报给德国人，那个内贼，但是呢是另有其人。这个皮卡尔他是个军人嘛，他也不喜欢犹太人，整个法国社会都排犹嘛，他确实也讨厌犹太人，但是他敬业，他负责，他没有因为自己私人的偏好就扭曲事实。是我也不喜欢犹太人，但这事儿不是犹太人干的，他就不是犹太人干的嘛。他就秘密的进行侦查，发现呢透露情报的真凶是步兵团的一个军官，这个人叫做埃斯特哈奇，他就把这个事儿向上峰报告了。那间谍嘛，特务嘛，他就报告了。但是法国陆军的高层因为都是反犹的立场嘛，有这个偏见啊，而且还要维护法国和陆军的荣誉啊，那就将错就错吧，这事错了我也不认，把皮卡尔调职了。发现真相的人，本来真正的是为法国服务，抓住特务的人滚开，调职弄走了。与此同时呢，德雷福斯人家有老婆孩子呀，人家也有自己的亲人呢，德雷福斯的妻子哥哥就为他在争取清白呀，就奔走呼号啊。当时那个反犹的一个报纸叫做闪电报，在1896年刊登有关德雷福斯的新闻的时候呢，对犹太人是骂的，对他本人是大加挞伐的，但是呢提到军方向法庭提交的足以定罪的那个证据没有让律师过目，把这个事儿也爆出来了，这程序不公嘛。结果这个事儿倒引起法国社会轩然大波，当时也有一个作家叫拉扎尔，这也是名作家，他呢还有其他一些人士就开始推动，这事儿不对呀，这德雷福斯这个事儿平不平反的，得重新审吧。那个拉扎尔呢，他出版一本叫做《一宗司法错误》一个小册子，就开始散发，就力证德雷福斯的清白。还有那个皮卡尔，就是发现真相的那个军官，不是给调职了吗？他反而被孤立、被排斥，所以他当然也受不了了嘛。他把整个内情就透露给了一个律师，所以这个事儿的真相逐渐的开始在法国社会上传播。真相就是真相，德雷福斯案充满了谎言呐，司法审判完全不公啊，陆军高层隐瞒真相，无辜者入狱，有罪者逃脱，就这么件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就成了一个公共事件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德雷福斯是清白的，就呼吁重审此案呢。当然还有另一个阵营，就是反犹，仇恨德国，维护法国军队的荣誉，在这个思维之下就反对重审。后来军方是组织过一个法庭，这样很多人就燃起了希望，说你看毕竟还是军方嘛，搞一个法庭真凶抓住是吧，冤案昭雪不就完了吗？但是这个法庭实际上是走过场，最后宣判那个埃斯哈奇那个真正的元凶无罪，而这个事儿彻底激怒了法国社会有良知的人。这我们就说到以前聊的那个左拉呀，大作家左拉呀，很多人支持他，包括克莱蒙梭，克莱蒙梭最后做到法国的总理啊。在克莱蒙梭的帮助下呢，左拉在1898年1月发表了长文叫《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公开信啊， 当时那克莱蒙梭呢是做叫《曙光报》的副主编，所以把这封信给发了，这是可以堪称是改变法国历史的不朽之作。左拉在信里边就谴责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太的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掩盖自身的丑闻，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而放走了真凶。那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那就是洛阳纸贵吧，几个星期之中，《曙光报》刊登大量人士的签名，诉求很简单，在法国这么一个他们自认为是伟大的国家嘛，应该还小人物德雷福斯一个公道。包括法郎士后来是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啊，还有这个莫奈，印象派大画家，就各色人等吧。有一个词儿叫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叫公知嘛，其实最早是他们的表态写下了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就是以批判为己任呢，为公益发声，是这个意思。当然对方就是对垒的阵营，人家也不客气啊，最后左拉是因为诽谤罪受审，那个皮卡尔所谓叫做泄露军事秘密给抓了，甚至军队和保守派就发动民族主义立场的人士就包围法院，高喊法兰西万岁，法国万岁，军队万岁，绞死左拉，这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那很多媒体就把左拉描绘成卖国贼啊，你不是卖国贼，你总是替卖国贼张目吧。最后呢，左拉不堪忍受迫害跑了，跑到英国去了。但这个事儿本身把法国社会给撕裂了，就主张德雷福斯清白的还有认定他有罪的，他们法国人自己把这个前者叫自由派，就是你既然是共和了嘛，每个人小人物这都得就是自由平等博爱那套东西嘛。而另一派就是所谓民族派，他们就觉得法国面临德国的威胁嘛，那既然我们要爱国，那爱惜法国和军队的荣誉是没有错误的呀，所以就算是德雷福斯无罪也不应该为他平反，说到底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当时法国呢真乱了套了，同事朋友亲人夫妻同学就因为这个事儿立场不一样，或者一样吧，有的疏远有的紧密，这就成了常态了。那你说最后这事儿怎么了结，他总得有个了结吧。到了1899年，当时共和派支持的谁啊，卢贝成了法国的总统，而这个人本身是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的，他当了总统，你说这事儿不就变了吗？1899年6月3号最高法院宣布1894年判那个德雷福斯有罪的那个裁决无效，要求重新组织军事法庭，因为他毕竟当过军人嘛，来审。这个当然也引起反弹啊，就是民族派就反弹呢、啊、甚至卢贝总统本人被数百位就反犹分子啊、君主派啊什么的包围攻击，但是还有支持他的呀，十多万就民众啊聚集在马赛，在巴黎还有大量的工人开始用棍棒武装自己，这家伙准备抵御右派的攻击啊，这要内战的呀，是吧？这事闹得真的是非常大。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重审让左拉不是跑到英国去了吗，回到法国。1899年8月7号军事法庭在巴黎重审，一个月的审判公开啊，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德雷福斯确实是清白的。但是呢，9月的审判再一次判他有罪，这个就显示出当时法国的军方已经脱离了文官政府的束缚，这很极端了。但是呢，法官也有良心呢，所以判决书这么写，说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这么写。那你想大家更不干了，你这叫什么话吗？总统卢贝呢就这么着，要不咱们特赦吧，可以特赦呀，通过这个方式咱们还德雷福斯自由行不行啊。这样呢，不管怎么说，德雷福斯最后是接受了特赦，但是发表一个清白宣言，誓言要追求平反到底。法国陆军发表声明，希望民众接受判决和特赦，忘记过去，谋划未来，反正我是不能认错啊。所以你看，说特赦这事儿算了结了吗？没有，也没结束。这法国人的经历三次这个军事审判嘛，越来越觉得荒谬嘛，这不行，这个制度得改啊。到1902年，左派的社会主义者激进共和派组成联盟，在国会选举获胜，这个时候这政府开始确立叫政教分离的原则，确保法国社会和军队的世俗化。你看这已经是20世纪的事儿了啊。到了1902年10月，左拉死掉了，当时20000多人送葬啊，就包括德雷福斯。另外呢，刚才我们讲的法郎士致辞的时候称赞左拉开启了无法终止的社会平等运动。至于那个德雷福斯啊，继续提出要求得重审，我就要清白， 最后到1906年，最高法院是直接宣布前次审判也无效啊，恢复德雷福斯的名誉和军阶。德雷福斯这算是彻底平反呀。这时候已经过去12年了。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同年10月吧，那个皮卡尔，就是发现真相然后遭到迫害那位呢，他是被任命做陆军部长。后来1908年，左拉的遗体被法国政府是隆重的移到了先贤祠安葬，表彰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和贡献。到这儿，这个事儿，哎，差不多算可以画一个句号了。
0: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9号啊，1956年10月9号，伯德赛去世。伯德赛什么人啊？冷冻食品的发明者伯德赛。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被冷冻食品改变的呀，你要知道啊。我以前和大家聊过吧，你说这个工业革命没能发生在中国，发生在英国，也没有发生在比如荷兰或者威尼斯或者其他的什么地方，这很有意思。其实有偶然性哈，你看说荷兰吧，荷兰当年其实很发达，而且它的船在欧洲是最多的。那你说它贸易那么发达，也有资本，工业革命可以在它那儿搞是吧？最后居然是英国。有一个问题啊，其实问题很多，比如说荷兰没有煤，英国有煤，工业革命嘛，燃料很重要。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荷兰船多，他们选择发展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渔业，就打鱼，而英国搞的是棉纺织。那你注意差异没有，就是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棉布啊，什么尼龙这类的东西，你放个5年10年的，它还是棉布，还是尼龙，还可以做衣服，对吧？它不坏。但是你要打鱼的，你说你不发明冰箱，没有这个速冻冷冻的能力，这玩意儿就麻烦了，那鱼就成了臭鱼了，除非你做成咸鱼是吧。那你看这路径就不一样，最后带来的结果是大不相同，荷兰最后就没能真正做起来。我们翻回来说，那这冷冻食品的发明啊，这就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啊。那我们说到这个人叫做伯德赛，当初呢他是在一条鱼身上发现了冷冻技术，所以这事儿很有意思。其实早在17世纪，英国的著名的培根，就弗兰西斯培根呢，作家和哲学家呀，他试图把血塞到一只鸡里边来，看能不能把它冻住，冷冻它，哎，这样可以给鸡保鲜。但是呢，他本人受了寒，不久就病倒了。当然，在他之前呢，人们也就知道极端的寒冷可以阻止这个肉类啊变坏。至于我们中国人呢，吃冷冻食品吧，这历史其实也很久远吧。话说在周，夏商周，周已经知道把冬天的冰块呢藏到地下的冰室，那么来年到夏天可以用啊。咱就知道那个屈原有著名的那个招魂，在这里边提到叫做错糟冻饮，说的就是一种先秦时代的冰冻的甜酒。到汉的时候呢，黄宪曾经写过叫做天禄格外史，在这里面就记述说把这个食物放到冰室里做成这个就冻了的那个东西啊，就好吃。我们说这算是早期尝试吧，就是冷冻食品的尝试吧，你用冰也好啊，冷水也行啊，反正现在看来，咱们用现代物理来看啊，就是没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对于冷冻啊，最重要的与其说是冷冻的程度，不如说是冷冻的速度。食品冻结的速度越快，对食品的损坏就越小。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叫做伯德赛，他是一个美国的发明家，所以他被作为是发明冷冻冷藏技术的人，而不是别人，是这个意思。这个也算是在20世纪食品啊这个领域这个行当里最伟大的发明吧。我们就讲他这事儿怎么搞出来的。一次大战之后几年时间吧，这个伯德赛呢在加拿大，在拉布拉多半岛旅行，他搞一个对野生动物的算普查吧。他注意到天气特别冷，以至于捉到一条鱼之后呢，这鱼很快冻僵了，硬了。他就想知道这是不是食品保藏的一个关键所在。他就回家之后在自己的厨房里啊，用那个冷冻机来做试验。他是用两种办法，都需要呢把食品预先先包裹好。第一种办法呢是把这食品紧压在两个冷冻的金属板之间，然后他用这个氯化钙溶液冷冻在-40到-45度。另一种就是把包裹好的这个食品紧压在两个中空的冷冻金属板之间，在这个氨的挥发下冷冻到-35摄氏度左右。用这种方法呢，一块肉，比如2英寸厚的一块肉啊，90分钟内可以冻到0摄氏度。水果蔬菜呢30分钟就可以。这样1924年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在市场上就卖这个冻鱼。很快呢，冷冻食品就成为一宗大生意啊。之后呢，他呢这个快速冷冻的发明就产生了大概涉及到168项专利哈，这就涵盖了冷冻技术的各个领域了，而且还包括像这个食品的包装这种附加的领域的技术。长时间以来呢，他就著名的红白蓝包装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酒店呀、商店呢就成为大家很熟悉的景观。甚至呢，伯德赛这个名字成了一种家庭用语，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吧。 当然话说回来，刚开始的时候冷冻食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不明显，这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家用冰箱这就普及了嘛，到这个时候这种食品就开始大行其道。当然后来美国人又变了，他们这个食品消费呢从在家做饭转变成到这个餐馆吃快餐了，从废食的食品制作转成方便食品了，比如冷冻晚餐啊和预包装好的食品，这就越来越多。他们吃快餐，就预先包装好的食品和冷冻食品，这就应该说更加的大行其道。就算在家呢，也是依赖这个什么冷冻啊、预包装的这些东西，罐头啊，他们是这样。那美国人胖子多啊，估计和这有关系。而中国人真正接受伯德赛的这个发明嘛，那要晚一点，大概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市场开始出现这个冰冻的调制的食品。之前呢，在中国一般人喜欢吃那个生鲜食品嘛。没有多少人吃这个什么冷冻的东西，什么冷柜呀、冰柜呀，这个也少。后来呢，家庭生活都改善了，家里都有冰箱了，有冰柜了，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就普遍起来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潜规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生产的问题啊。一提到这个生宝宝剖宫产呢，很多妈妈的这个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术后可能会疼啊，胀气难受，或者说好几天也不敢翻身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但是近几年呢，在产科越来越火的这个叫腹膜外剖宫产，被很多的孕妈称为不痛的剖宫产，或者说恢复很快的剖宫产，或者说月子里特别舒服的剖宫产。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种剖宫产的技术啊？到底它和我们传统的剖宫产有什么不一样？真的就创伤更小，疼痛更轻吗？那什么样的孕妈比较合适？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风险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产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腹膜外剖宫产，帮准妈妈选对最适合自己的分娩方式。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关于这个生产方式啊，以及在孕产期出现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我们稍后呢也会在我们节目中跟您来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和咨询。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生殖妇产医院产科主任主任医师赵玲赵主任。赵主任您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生殖妇产医院产科赵玲医生。
0: 欢迎赵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赵主任在这个产科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您在这个产科工作了多少年了已经？
2: 我已经工作34年了。
0: 这30多年了哈，接生过无数的宝宝哈，也见证过无数宝妈的升级哈。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词儿，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听说的不太多，也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比较潮流听过，叫腹膜外剖宫产。您能先给我们来讲讲叫什么是腹膜啊，就什么是腹膜外剖宫产，有那么神奇吗？
2: 其实腹膜外剖宫产呢，它并不是一个现在新兴的技术啊，也不是说现在流行新兴的技术，其实这是很多年之前，比如99年，我最早接触产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腹膜外剖产，
0: 那会儿就有了，
2: 就有，对，就现在我们的手术的这种术式嘛，比如我们就有子宫下端剖产术、腹膜外剖产术，这都是很多年之前就有的这个术式，但是呢，也是因为腹膜外剖产，它有它的一个优点，也有它的弊端，所以说我们也没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术式。

0: 来进行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常规的术式啊，还是说这么多年嘛，还是基本上都以常规的普通的就是子宫下段剖产术啊这样是为主的。但是腹膜外剖产呢，它也有它的优势啊。近几年以后，因为现在精细化的这种啊，就是人们要求啊，就是一个是就是说精细化的、损伤小的这种手术呢，还是就是大家心目中还是比较这个喜欢的啊。所以我们产科呢，现在把腹膜外剖产呢又拿出来啊，是一个经典的术式，但是又拿出来作为一个精细化的管理，所以又进入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手术当中了。啊，所以腹膜外剖产和腹膜内的剖产，它的区别呢，其实就是一膜之差，就割了一个腹膜。
1: 他也要开腹吗？
0: 他要开腹是一样开腹的，就说我们正常的剖产呢，切口啊，腹壁的切口是一样的啊，正常的切口切腹壁啊，正常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做剖产，腹壁要切几层？
1: 七层、
0: 哦、是吧？
1: 是吧？因为他老有说，你看我什么腹开七层怎么样？当妈妈多不容易，
0: 当妈很不容易的。对，我们要切开这腹壁层是吧？切口腹壁，然后要切开脂肪，切开这个腹直肌的前鞘啊，然后切开腹直肌，然后后鞘啊，然后还有就是腹膜前面还有一些脂肪啊，最后打开腹膜，就相当这个腹膜相当于什么？就像我们一个屋子里的，整个的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一样。那我们打开了个门进去了，然后呢，进到门里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腹腔。那么进入腹腔以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呀？能看到我们的子宫。啊，整个的一个子宫，还有我们的肠管，还有我们的大网膜等等，腹腔的脏器我们都能看到，啊，所以我们正常的剖产呢，就是哎，打开以后就在里边切个口，子宫下段切个口啊，然后就把宝宝取出来，啊，这种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子宫下段剖产术，也叫腹膜内的剖产，那么腹膜外的剖产呢，就相当于这个门没有打开啊，我们一二三四五六是一样的，就到了腹膜这一层呢。我们就没有打开它，那么我们怎么出宝宝呢？
1: 对呀、
0: 就是很神奇，觉得是吧？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间隙，就是膀胱和子宫下段呢，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间隙，所以我们就是就是在这个小间隙里边，一点一点的分离出这个间隙以后呢，就在这个子宫下段暴露子宫下段，然后切开，出宝宝啊，子宫那切口有切口吗？子宫是有切口的，
1: 子宫还是有切口，
0: 但是这个切口在哪儿呢？它没在肚子里边，没在腹膜内，就在腹膜外，所以就隔着这个腹膜，我们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哎，就是能看到这个腹膜特别薄的一层，就像一层面纱一样，我们能看到这个腹膜内里边的脏器，但是我就不动它啊，我就在这个面纱的外边啊，切个口把孩子出来了，所以这就叫腹膜外的剖产，一膜之差。
1: 真的很神奇啊！你看，就是当过妈妈的人，可能他体会的更深刻一点。
0: 对，
1: 但您一说这个，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我生我们家二胎的时候，让我们家二胎，我有一个子宫的地方特别薄啊，他就说：“哎呀，我都能看见你家小孩的指甲了。”你说你幸好是剖宫产，说你要生可能都会有风险哈。就我们没有视观的这个直观的视觉之后，就听医生描述，也会有一种这种具体的想象。刚才您讲这个，我们也会觉得哎，还挺形象，但是就会觉得差这么一层膜，影响会很大吗？
0: 对，一膜之差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进了腹腔内以后，就到了腹膜内以后呢，刚才讲了，它里边我们的腹腔里边的脏器是不是我们能看到子宫，看到肠管，看到大网膜，看到等等的脏器，那么打开以后，相当于这个完整的屏障就打开了，那么里边呢，也可能手术的操作啊，我们要手术操作呀，是不是？然后我们有羊水的流出，刺激它，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呢，对肠管的一个影响还是有的，所以说为什么腹膜内的剖宫产，它的并发症是什么？容易出现一个就是盆腔的粘连，比如我们那个切口是吧？它和这个和我们的腹膜粘到一起了。也可能和肠管粘到一起了，也可能和大网膜粘到一起了，就是很多就是怕出现一个粘连嘛，毕竟你有一个切口，是不是损伤的切口，所以它有粘连的可能，所以腹膜外的剖产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做腹膜外，就说第一它什么呀，它不容易粘连，因为没进腹腔，腹腔里没有切口，
1: 没有破坏人家的环境，
0: 对，它第一它没有破坏里边的环境，所以它不会出现一个粘连，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对肠管，有的时候为什么它容易这个术后就是肠管恢复得快，是吧，觉得不胀气等等，可能跟这个有关联，因为我们没有

0: 但是呢，它还是有利有弊啊。综合来讲，我们客观来评价这个手术还是有利有弊的。所以，它还是如果说合适的人来做这个手术，还是它的可以说它的优点啊要大于它的弊端。
1: 嗯。
0: 但是不合适的人群呢，我盲目来推崇它，那么它的损伤也是一定还是有的。
1: 啊、哦，可能你有一些适应症才能
0: 用。对，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人群、
1: 哦、
0: 啊，合适的人群来做这个手术，还是有它的优点的。
1: 那肯定大家也很好奇，说这么好的技术啊，这个损伤又很小，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就不用这个，要用这个腹膜内的剖宫产呢？就是那种咵咵开七层的那个，为什么更流行呢？
0: 对，因为常规的剖宫产呢，它第一，它就是它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啊。然后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快啊、
1: 哦，
0: 迅速的进入这个腹腔，有的时候出孩子2分钟就让你出了孩子，
1: 操作简洁，
0: 操作简单、
1: 嗯、
0: 啊，掌握度比较好掌握、
1: 哦、
0: 啊，就是说术野呢，就是我们打开以后术野。
1: 看的
0: 术野也比较清楚、
1: 嗯嗯、
0: 啊，这个术野也比较宽阔一点，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啊，比如说出现一个有出血的倾向了，那我们进一步在做操作的时候，那么这个是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
1: 嗯、
0: 啊，这是它的优，这是我们做常规手术的一些啊，就是为什么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常规术式，
1: 可能也更利于我们学生学习和推广，看来、这个、
0: 对它暴露的不太满意、
1: 嗯、
0: 而且呢对医生的这个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就是这个腹膜外
0: 啊，对，我们现在年轻的医生啊，我一开始做啊，做剖宫产，我就先来做个腹膜外的剖宫产，
1: 有点难，是不是？有难题了。
0: 对，他对这个手术的操作的精细度啊要求比较高，
1: 啊、
0: 而且呢，对这个子宫的以及周围的组织啊解剖啊，他要求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啊、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这是一个，
0: 所以这个手术呢啊，还要选择医生、
1: 嗯，
0: 还要选择病人。
1: 嗯，它不是新技术，嗯、但是它是个技术，是吧？
0: 啊、对，
1: 技术，
0: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是要求技术含量比较高一些的。
1: 嗯，
0: 对。
1: 好了，我们在第一个时段跟大家了解了什么是这个腹膜外剖宫产啊。虽然我们都到了剖宫产，为什么说它是损伤比较小的？相信大家听完这个之后呢，如果有这个身边里面有备孕的妈妈或者准备选择剖腹产的妈妈，对这个技术肯定特别感兴趣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张润给我们讲讲什么样的孕妈或者什么样的宝宝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哈，让我们来减少损伤。当然如果您有关于剖宫产的问题啊，或者剖宫产恢复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生殖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赵玲医生。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 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它。

0: 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的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啊。今天跟各位说到了这个我们的剖腹产的话题，这是一个迎接新生命的话题。在这个话题当中呢，可能很多的妈妈在选择说，如果我定了剖腹产哈，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今天跟大家说，这个是腹膜外剖宫产。很多的可能比较追崇新技术啊，也不叫新技术，新的潮流的啊，比较研究这方面的准孕妈妈，特别喜欢新媒体的，可能也会知道说啊，这个技术呢，它的伤害更小啊，恢复更快啊。那我们刚才请赵主任跟我们来说了说，到底什么叫腹膜外的剖宫产。那我们接下来请赵主任跟我们讲，就是什么样的孕妈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说肯定她有一些适应症啊，有的人就特别幸运可以用，先提出说医生能不能给你做这，医生有这个技术也得看你具不具备这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术式呢？
2: 第一，首先就是腹膜外的剖宫产呢，它就是没有紧急情况啊，就说孩子没有胎儿窘迫，不是说紧急我要出孩子，因为刚才讲了，因为腹膜外的剖宫产嘛，我手术的操作，尤其出孩子这一段时间，可能时间要比我们普通的剖宫产要长一点，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刚才比较精细，
1: 要打开那个通道，
2: 对我们那个解剖关系呢，我们就比较精细，所以这一段呢要时间会长一点啊，但因人而异，有的人长啊三分钟两分钟可能就打开了，有的人可能要7-8分钟10分钟左右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紧急的，比如胎儿宫内窘迫，我们就现在胎心就不好，需要赶紧让孩子出来的这种不适合，所以这样的是不适合的，再一个就是说就有大出血可能性啊，比如说我们就是本身我们都查的胎盘位置低啊，胎盘低置胎盘、前置胎盘，或者就说第一胎是疤痕子宫，我们现在就是胎盘植入等等这种凶险的这种情况，那肯定是不适合的啊，因为它有可能会出现产后出在术中出血，那我们进一步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不好操作啊，那么这一部分也不适合，再有就是说还有这个就是孩子特别大的。这种啊，就孩子巨大儿，刚才讲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啊，所以巨大儿的孩子不适合啊做这项的这个手术。那么适合的是什么？就是就是孩子中等大小。
1: 中等大小多少？
2: 对，标准体重6斤到6斤半左右是最好的黄金体重。
1: 6斤到6斤半，严格控制。
2: 对，我说这个黄金体重呢，不仅是分娩啊，不仅是剖宫产，都是黄金体重啊，最终是为了孩子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重嘛哈，是最健康的。
1: 健康，
2: 对对对，健康。那么所以说，体重管理好的啊，不大不小的孩子啊。第二呢，就是说，不要太胖啊。有的孕妈妈来讲，就200斤以上的，是吧？腹壁的脂肪特别厚，那么她腹壁脂肪也厚，她哪一层的脂肪都厚啊，所以她进入这个就是我们到了子宫切口的位置啊，到腹壁到切口的位置出孩子的时候，这个距离又太长了，这个轴线都太长，相对来讲这个空间还是有限的啊，所以对于腹壁特别胖的孩子不适合，啊，所以就是这种啊，就是孩子中等大小啊，就是孕妈妈的体重管理也挺好的，再一种呢，就是我们对这种手术呢，还是充分认识到了。 是不是？我特别我都认识到，我还是希望愿意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啊。术后相对来讲，可能就说腹膜刺激征啊。啊，就是早下床啊，恢复快啊，啊，术后疼痛啊，可能给相对来讲比普通的剖产的确是要有它的优势。
1: 嗯，
2: 啊，这一类的都可以做。
1: 嗯，
2: 啊，就刚才你说的，就讲过，就第一胎我是剖的。
1: 嗯，
2: 那我能不能做呀？也是可以做的、
1: 嗯、
2: 啊。疤痕子宫，我前两天我还刚做了一个疤痕子宫、
1: 哦，
2: 第一胎就是做的腹膜内的剖腹产。
1: 嗯，
2: 这一次呢，我就说，我就特别就是知道这个了解了这个了，而且我想去外地做。
1: 哦，
2: 但是看到以后，正好后来以后就说，哎，来这儿能做就来这儿做吧，能做。我说当然能做了，在做的工作还是很顺利的，因为它只是打开腹膜了。
1: 嗯，
2: 但是它。嗯，它腹膜的外边这一侧的这个间隙呢，还是挺好的，我们还是这样可以做。
1: 嗯、就是它上一胎的留下的这些条件还不赖，
2: 对，还是可以。嗯、所以疤痕子宫它也可以做、
1: 嗯、
2: 啊，只要符合孩子啊不大不小的头还要入盆，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胎儿就是头一个是大，一个是头特别高幅的这种，在做的过程中
1: 就让它头位是吗？
2: 对对，它是个头位，但是呢头呢特别高，
1: 它的位置、嗯、
2: 特别高幅、
1: 嗯，
2: 那么这样在操作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困难度啊，所以说。嗯，我们在做这个决定手术还是哪种术式的时候呢，术前要进行评估、
1: 嗯、
2: 啊，需要我们来评估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1: 嗯，
2: 啊，如果适合的话，我们就大部分的人群，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合的。
1: 嗯，这个评估要在孕多少周的时候呢？
2: 啊，我们孕的评估嘛，我们就是在孕晚期。
1: 嗯，
2: 啊，孕晚期到了36、37周以后，第一，我们在36、37周的时候，就是
1: 随时可能生的时候，
2: 对，我们要评估它是能不能顺产、嗯、
1: 啊，
2: 决定它的分娩方式啊。如果说你想顺产，那好，那我们就按顺产的来进行指导。
1: 嗯，
2: 啊，一些为了最后的顺利分娩做准备了。
1: 嗯，
2: 啊，但有些孕妈来讲呢，哎呦，她就有这个想法，就我就不想顺产，我就想剖产、
1: 哦。
2: 那好，那我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一个分水岭一样，你想顺，我按顺德来给你做指导。
1: 嗯，
2: 那么我想剖呢，那我们就后期也是啊，在管理做剖产的一个择期的准备、
1: 嗯、
2: 啊就可以了啊。
1: 嗯，这个也有听友刚才问，他说这个跟这个产妇的年龄有关系吗？啊、嗯，
2: 和产妇那个年龄没有关系，
1: 不太大是吧？
2: 对，没有关系，
1: 还是看你这个条件允不允许
2: 啊？对、嗯，产妇的年龄来讲，就是孕期的管理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啊。就是高龄产妇，在孕期的管理来讲，尤其胎儿的这个发育啊，一些染色体的风险概率可能会高一些、
1: 嗯、
2: 啊。然后高龄产妇啊，就是合并症、
1: 嗯、
2: 啊，就是比如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啊。等等啊，这些贫血啊，等等这些啊，缺钙呀、啊，基础的微量元素缺乏，可能会稍微比我们年轻的孕妇可能这些问题会多一点。
1: 嗯、
2: 那么我在孕期主要是管理这些，那么到分娩的时候，剖腹产过程中和年龄没有直接关联性，
1: 还是跟你这个硬件是吧有关系？嗯、
2: 对， 对， 对， 对，
1: 还有医生的技术软件有关系是吧？
2: 对。
1: 那他这个比方刚年龄没关，跟他生过几胎有关系吗？比方他前面都剖过两三个了，或者还有这样的吗？
2: 啊，剖过两三个。它也不是绝对的一个禁忌症啊、
1: 嗯，
2: 就是我们以前没讲嘛，刚才做的那是疤痕子宫，也就是做剖腹产。
1: 嗯，
2: 那么做了一次，哎，挺顺利，盆腔啊，它没有粘连啊。二次还是这样也可以，因为它那一块没有损伤。
1: 嗯，
2: 但还有一些部分就是出现粘连了。
1: 嗯、
2: 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打入，就是进了腹膜都打不开。就是严重的粘连，就是做以前做剖腹产嘛，
1: 嗯
2: 啊，各种原因啊，自身的因素啊，就是还有术后活动少，
1: 嗯
2: 啊，已经造成粘连以后，那我们进不了腹腔的，我们也是做腹膜外剖腹产，因为你根本都进不了腹腔，只能找一个间隙，
1: 哦、
2: 啊，然后出孩子啊，所以它不是绝对禁忌症，
1: 哦，这还有这种。那个被动选择了腹膜，
2: 被动选择的、
1: 哦、
2: 没办法，真的有这些就是完全封闭，
1: 嗯
2: 啊，就是一点空气都没有、
1: 嗯、
2: 根本进不了腹腔，我也探查不了这个子宫两侧的附件啊、
1: 嗯、
2: 然后看看那个有没有这个卵巢的囊肿啊、
1: 嗯、
2: 等等是吧，
1: 这样的话如果
2: 子宫有没有肌瘤啊，
1: 剖开就很不安全，
2: 对，以前我们做腹膜内剖腹产，我做完以后都会要探查一下、
1: 嗯、
2: 其他的脏器有没有问题，
1: 嗯，
2: 那么你这已经粘连到以后就相当于封闭的严严实实的，
1: 嗯
2: 啊，它就没有空缝隙，我们只能说，哎，就给腹膜外，相当于腹膜外剖产啊，就找一个间隙出了孩子，
1: 嗯
2: 啊，根本探查不了腹腔，也有，
1: 嗯，这样其实 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有点相反的初衷是吧？你这没有选择了，
2: 对，所以腹膜内的剖腹产啊，是刚才讲的也很好，是吧？它操作比较就是简单，然后比较快速的出孩子，医生的视野嘛也比较好，也可以探查啊，周围脏器是不是？一旦出血也可以及时的止血，这都是优点，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粘连，
1: 这粘连可能除了导致我们后期在怀孕的时候的一些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说我们出现了一些粘连的并发症，
2: 出现粘连的并发症，它就脏器就和以前的解剖关系就不一样了吧？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有肠管粘连，影响肠管蠕动，甚至严重的出现肠梗阻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剖产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当然现在医学也在发达，我们对手术的精细度。都非常的重视，术后，所以我们一般手术操作也是比较细致的哈。再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现在的孕妈妈来讲，产妇也是也很懂得这些术后的一些自己的护理，早活动、早下床，这些也可以减少这些并发症的发生。
1: 有的这个听友他问的问题还是比较细致的，他说这个。麻醉的方式和我们那个剖宫产的麻醉方式一样吗？包括这个生完之后多久可以下床，多久可以吃饭，优势很明显吗？
2: 它的麻醉方式是一样的
1: 啊，
2: 都是我们现在的常规的一个椎管的麻醉，这是一样的，但是术后的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腹膜内的剖宫产嘛，也是建议刚才讲了，就是有可能出现一个粘连是吧，盆腔的粘连以及我们术后有时候容易出现肠胀气，所以还是崇尚于术后早点在床上翻身活动，早点下床活动，可以减少这些并发症，那么对于进食来讲，其实我们术后一般来讲6个小时就可以翻身活动我们一般当天就是液体输完以后也建议能活动的情况下早下床这是我们的，但当然对于我们腹膜外的剖宫产呢，就是说我们一些产妇都知道，愿意就知道这个早下床有优点，有它的优势哈，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但是术后的确是有不舒服，让他们感觉术后就是疼痛，尤其麻醉过后疼痛，让他下床的时候还是很恐惧的，对不对？所以说腹膜内的剖宫产和腹外的剖宫产可能有些区别，就是腹膜外的剖宫产，它因为没有打开腹膜这一块儿，可能腹膜刺激针会小一些，所以术后。有些孕妈因为最近我觉得最近这一年我做腹膜外剖产做的不少，所以通过这种病例的一个分析吧，就觉得他们的对比的确是说术后第一天我们去查房看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腹膜外剖产的这孕妈就说精神状态特别好，她说我就很快就下床了下床活动我直起腰来都觉得还可以，都挺好的，敢自主做感受也挺好的，然后觉得肚子也不胀气进食时间当然他不胀气就可以早点进食所以有些这种反馈相当于因为你那个没有进腹腔嘛，这些肠管都没有干扰，可能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1: 这整体破坏的很小，所以它恢复起来恢复的也会很快一些好，感谢我们这位听友的留言提问，半年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赵主任跟我们说说关于这个腹膜外剖宫产还有哪些让我们了解的事情。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3: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

0: 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1: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2: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哈，是在我们的孕妈妈的生产过程中呢，一种生产的方式叫腹膜外剖宫产哈。日常我们说的这个剖宫产呢，就是腹膜内居多。那现在这个腹膜外的剖宫产呢，我们通过跟赵主任的聊天呢，发现了它的很多优势和一些选择。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腹膜外剖宫产想了解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呢，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然后我也会来关注到。那我继续来请出赵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生产的问题。赵主任，刚才也有朋友问，他说这个刀口恢复的会更快吗？哎，这个问题好像也挺细节哈。我们光注开心的聊说这个有多好多好，刀口会有区别吗？包括它的刀口的样式啊，恢复的时间呀，这个会有不同吗？
3: 其实我们剖产不管腹膜内的腹膜外的剖产，它的切口是一样的。腹壁外边的切口啊，缝合完以后嘛，一看一模一样，并没有想象的哦，是不是它没有切口啊？它是一样的。
2: 对，因为刚才说前面六层其实都开了，
3: 都开了，对，就最后一层，说了半天就是最后那一层没有进腹腔，就是减少这一层，就相对来讲就是可能会痛感啊，因为腹膜你说它不痛吧，它也痛，因为你腹壁的疼痛还是有的，那么就是腹膜刺激征这一块可能会稍微减轻一点，再一个就是术后不容易胀气，那么有时候术后嘛也很难过的这一关就是肠胀气这一关，是吧？肠胀气就是肚子特别胀啊，胀的这个整个觉得很难受的，那么减少这些症状以后可能会从一个产妇的角度来讲，可能感觉这个疼痛会轻一些，
2: 相对的舒适化，
3: 对，舒适一些啊。但是你外观看的切口是一样的
2: 啊。这个是横刀竖刀会有影响吗？或特别是比方说我生二胎了，我之前是横刀或者竖刀，
3: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腹膜外的剖宫产就是横切口因为我们那个暴露术也还好暴露，但是现在就是不管是竖切口还横切口，其实子宫的切口都是一样，都是横切口只是说腹壁这个切口来讲它是竖的还是横的而且这几年也是比较多见的，也是横切口横切口，因为相对来讲是第一它就是符合人体的这个纹理，皮肤的纹理，你看我们看到皮肤的纹理它是这样横向
2: 横着褶的
3: 是吧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切口呢，相对来讲就是脂肪层比较还是比较薄的这一块所以第二就是带个它的张力小 它张力小了以后呢，就是术后啊，这个张力有时候会疤很宽。我们术口来讲，像前些年都是创伤于术口，为什么创伤于术口啊？是因为就说你万一以后你要再做手术，你这个术口术也好啊，是不是有外科手术啊、妇科手术啊，都是术口啊，这个可以就术也比较好。那么现在来讲都讲究微创了嘛，不管我们现在妇科的手术还是我们外科的手术，基本上都以这个微创啊代替了常规的这种开腹手术了。所以现在还是我们就是剖腹产是横口，相对来讲目前是比较好看一些的啊，术后疼痛轻。
4: 所以你如果是二胎或者三胎，你也不用在意你是切的术口还是横口。
3: 对，因为你也有前些年啊，有些孕妈是术口。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得术口，因为你做了一次术口，已经有一个疤痕了。那你再做一个横口来讲，那你就成个十字架了，就多两个疤，就成两个疤了嘛。是很难看的哈。所以我们第一胎我们做的是术口，我们还做术口。那么我们这一次，如果我们第一次剖腹产，现在基本上都做的是横口。那么你做了一次，做两次，我刚给你讲的，我做了个四次剖腹产，最近还有好几个做四次剖腹产，
4: 我都震惊了啊！四次，
3: 有的说啊，怎么肚皮上四个疤吗？不是的，还是一个疤啊，把旧疤去掉啊，还是原先的那个切口再缝合啊。
4: 这样会瘦吗？感觉会拉掉一块肉哈，就自个儿也变瘦。
3: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做减张美容缝合，这也是啊，最近两年就是很多爱美女士，很喜欢的一个项目嘛。就是我们现在做减张美容缝合，可能就会把一些腹壁脂肪会去掉一些啊，然后减张美容缝合以后，术后相对疤痕啊会轻一些啊，张力小了嘛。疤痕会相对好看一些
4: 还有问说是所有的医院或者都可以来选择这个术式的吗？
3: 腹膜外剖腹产你得看看你这个所在的医院它有没有开展腹膜外剖腹产现在应该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在开展的所以得咨询这个医院的医生看他们能不能做因为他没有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术式来做因为大部分的医院还是做一个普通的子宫下段剖腹产术腹膜内的腹膜外的剖腹产还是看医院看医生打决定
4: 一个是这个医院有没有能够熟练的掌握这项医术，
3: 熟练的开展，
4: 对，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要想找的话呢，你可以找我们的赵主任看一看能不能给你，你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腹膜外剖宫产，它的这个分娩的费用会比我们就是常规的这个全都打开的要贵吗？
3: 腹膜外的剖腹产，它也就是剖腹产的一种，按我们现在河北省的这个收费项目来讲，没有特别的收费项目
4: 所以就都麻烦在医生这儿了，是吧？
3: 这个术式是在医生医生的一个操作嘛没有额外的一个额外收费
4: 所以其实它的费用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说到了大家问的一些常规的问题关于这个术式的选择，赵主任你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吗？看大家要是一选的话，是不是都愿意选这个剖腹产？然后都愿意选在腹膜外剖腹产，是不是这样一滴几个滴？
3: 对，就是你做腹膜内的剖腹产还是腹膜外的剖腹产，真的不要追风我们也不要说现在也是流行趋势嘛，也为一个明星效应是吧？都觉得它多么神奇所以我今天讲这么多呢，我也希望这广大的孕妈朋友们是吧，来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如果说你特别喜欢也这个腹膜外的剖腹产也比较了解了愿意做，那么呢我们可以来进行评估来进行做但是有些孕妈呢，比如说你就不适合如果做了以后风险相对比较大风险它的可以弊端大于它的利，那么我觉得还是不要追风，盲目的追风为好理性来对待
4: 好，有个朋友留言，他说我之前做过阑尾炎的手术，然后腹腔有粘连说这种情况是更适合还是说不适合做腹膜外的剖宫产呢？
3: 这种情况还是适合做腹膜外剖宫产因为他有过这个盆腔的感染史 啊，所以盆腔可能就有感染因素。
4: 嗯，
3: 比如我们现在就盆腔有感染因素，那我们做了一个腹膜内的剖产，可能会让这个感染灶还扩散，有这样的可能，是不是？
4: 嗯、
3: 那么我们腹膜外剖产的没有进入腹腔，根本就不影响、
4: 嗯、
3: 啊这个炎症啊这个感染灶啊，所以可能更倾向于这个。
4: 嗯。
3: 嗯，
4: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是第一次怀孕，也没有腹腔手术耻。他说这个我是在什么条件下，医生才会建议我做腹膜外的剖宫产？是不是说我要主动的跟医生说？还

0: 人说我选啊，还挺具体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就说她现在怀孕阶段呢，就说如果说您就说能生啊，我还想自然的顺产啊，我觉得你可以在孕期来讲啊，你的主管医生啊，得会定期给你去做进行评估。
0: 嗯，
1: 如果你的各方面的条件呢适合顺产条件，我觉得你还是最好是可以去选择啊引导分娩，因为自然的分娩还是优点非常多的啊，我还是崇尚自然分娩啊。如果说医生在给您在做产检的过程中啊，考虑到查到了你有一些不利因素不适合自然分娩，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剖产，
0: 嗯，
1: 跟医生再沟通选择剖产，
0: 嗯，
1: 那么剖产过程当中呢这种术式那么可以进一步和医生再沟通，
0: 嗯，
1: 所以因为很多医院没有开展，而且他现在也不是主流的手术啊，所以一般医生不会跟你说啊你是做腹膜内还是做腹膜外，
0: 嗯，
1: 一般不会跟你再做这个，因为他不管是做腹膜内还是腹膜外他还是剖腹产，
0: 哦，
1: 啊，所以这个具体的情况还得给你主管医生来进一步来进行沟通。
0: 嗯，这有一个问题我也挺好奇，都把我感觉我现在不了解这个情况。他说同样是打麻醉，腹膜外的剖宫产手术当中疼痛感会不一样吗？这应该是一样的，不都麻醉了吗？会有不一样吗？主任，
1: 麻醉的过程当中不管做哪种手术，
0: 嗯，
1: 它的都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
0: 对呀，啊，就是一样的，
1: 和那个没有关系。
0: 对，你这不管是哪个，其实你麻醉之后我觉得你在术中你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1: 啊。对，现在这个麻醉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我觉得啊，
0: 嗯，
1: 现在基本上剖宫产还是受罪相对是比较小的。
0: 嗯嗯，好啊，有个听友他问的这个，我觉得倒是听得挺仔细。他说，那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伤到像膀胱啊，就是什么输尿管啊这些？说这个这些情况的风险会升高吗？
1: 对，所以刚才讲了，理性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手术都有它的一个，
0: 哦，
1: 就是并发症的发生。
0: 嗯，有弊有利，
1: 不管腹膜内、腹膜外的剖宫产都有。
0: 嗯，
1: 那么腹膜外的剖宫产的并发症呢？它的确是有，如果说选择不当啊，有可能会损伤到膀胱
0: 啊，
1: 哦，损伤到输尿管，这种情况有，
0: 嗯，
1: 但是概率不高，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充分的进行评估？如果说胎儿特别大，刚才讲的巨大儿不适合做腹膜外剖产，就是这个孩子太大了，那么这个间隙呢，而且这个空间呢相对比较狭窄，
0: 嗯，
1: 那么对一个大孩子来讲是不适合，所以容易撕伤的切口，
0: 嗯，
1: 啊，容易造成一个膀胱的损伤，
0: 嗯，
1: 所以如果对一个中等大小的孩子来讲，那么这个情况啊就可以减少啊，
0: 嗯，
1: 这些并发症的发生，
0: 嗯，啊，真的是身临其境的人想得更细致一些，
1: 对他，
0: 嗯，
1: 他说的是的确是很专业的，
0: 嗯，嗯，还有朋友问说，那要是不打开这个腹腔，术中万一发现了这个子宫啊，还有腹腔有别的问题，还能不能给探查处理啊？哎，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腹膜外的剖宫产它就是没进腹腔，
0: 嗯，
1: 所以
0: 你也看不着里面的。
1: 对，如果说你是这种啊，就长着子宫肌瘤，
0: 嗯，
1: 啊，有卵巢囊肿啊等等啊，你需要来探查腹腔的话，那么腹膜外的剖宫产它是探查不了了，因为它没进去。刚才没讲吧，它没有影响到子宫的其他的这个器官，也没有影响到肠管、大脑膜，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它。也没有看到他，
0: 嗯，
1: 啊，所以这些我们是不能探查的，
0: 嗯，
1: 啊，
0: 好，谢谢姐妹们给提的这些问题啊，因为如果我们凭空想象是想不出来的，可能身临其境他会想的更多一点啊。好，大家如果有关于剖宫产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还可以抓住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那或者呢你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我是也可以看到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赵主任来聊聊大家啊今天了解到的腹膜外的剖宫产啊。有一个听友留言，他说如果已经开始做这个腹膜外了，术中情况不好，他说会中途转为 普通的剖宫产嘛。那说这种转换常见吗？对于产妇有影响吗？啊，
1: 嗯。嗯，这个孕妈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说腹膜外的剖宫产呢，就是就一膜之隔嘛。那么我们在分离的过程中，真的因人而异啊。有的就是胎头特别高，那么子宫下段形成的不好，就是相对于这一块的间隙呢，这一块就比较小。啊，有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强硬的去做，就刚才讲的，有可能会损伤到这个两侧的输尿管啊、膀胱啊都有可能。那么或者一种就是我们这个间隙中间有这种间隙，就是特别就是紊乱的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分离间隙，不能强硬来做分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不能做腹膜外、不适合做腹膜外剖宫产的时候，我们就改成腹膜内的剖宫产。
0: 其实这个对于产妇本人来说，在术中它的影响是不大的，
1: 对它没有影响啊、嗯。只是说我们尽量的，已经决定做腹膜外，那么医生会尝试尽量的按腹膜外的剖宫产给你来进行操作。
0: 嗯，
1: 但是操作过程中非常困难啊，对你来讲呢，可能会并发症更多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啊，我们改变策略，我们的改成腹膜内的剖宫产。
0: 嗯，对你的影响可能就是术后，然后你的恢复和那个
1: 对，那就是常规术式了、常规做常规的术式。
0: 就是这样的啊，
1: 有这个可能
0: 也有是吧？
1: 对，
0: 他说恶露产后出血的观察，这两种术式有不一样吗？啊，哎，这个。会有区别吗？
1: 啊，没有区别，
0: 没有，因为都是从子宫、
1: 因为子宫的收缩啊，它是恢复是一样的、但是刚才讲了腹膜外的剖宫产的优势呢，就是可能痛感会轻一些、可能他就愿意早下床，那么早活动、那么对于早下床早活动来讲，对于腹腔，对于我们那个就是恶露啊的及时的排出是有好处的，那么有的孕妈来讲，就是做完手术痛感特别厉害，她就不愿意下床，那么子宫收缩，它会影响子宫收缩，影响恶露排出、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它子宫的一个子宫收缩的影响，恢复的影响。
0: 我们有一个这个孕妈特别洋气的问我们，她说网上说腹膜外剖宫产是高端剖宫产，明星选择，说这个说法客观吗？有这种夸大的感觉吗？会有这样的说法啊？
1: 对，因为这些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流手术嘛，很多大众就是能获得的信息，腹膜外剖宫产还是通过一些就是明星效应，是吧？就说有什么明星啊，我在那个多么高端的医院啊，甚至在哪儿做的一个剖宫产，好像这个就是就是很
0: 忽然很高级，这事
1: 很高级的事儿、其实对于我们业内人士来讲，就是我们的妇产科医生来讲，刚才讲它是一个很多年几十年之前就是应该就有的一个术式，只是相对来讲它就是有它的优点，有它的弊端，而且就是对医生这个可以说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操作也比较精细啊，然后手术时间相对比我们普通的剖宫产要时间长，所以就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流的手术了，所以一些年轻人吧，因为他不是搞这一块儿的，就觉得以前没听说过，很神奇，很高端，剖宫产的 VIP 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就是这种感觉，你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哈，
1: 对对对，其实他不是只是这现在来讲，有选择合适的人群，刚才讲了，有些人就不适合，那么我们要果断的放弃，那么如果有些人挺适合的，就是孕妈来讲又不胖，体重不胖，孩子不大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对应的一些人群，适合的人群来做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跟赵主任将近一个小时对话，已经把这个腹膜外剖宫产一些常见的问题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哈。它确实实实在在的，就是听上去降低了这个产妇的一些疼痛啊，或者
1: 粘连，主要是粘连，盆腔粘连，
0: 然后减少了它这个并发症，是吧？但是也加速了它这个恢复的这个时间。
1: 对，
0: 但是并不像我们说的这么就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噱头，它不是一个噱头哈，更不要明星化它啊！
1: 对呀、不要盲目的来这个就是跟风，所以哪种剖宫产嘛，都一样，它没有是最好的，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但是选择合适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
0: 所以希望每位准妈妈啊，都能够科学的去了解分娩的方式，然后在安全的前提下呢，拥有更舒适的这个生产的体验，这个是我们可能一 户双方就是更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啊。
1: 对，
0: 好，今天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那么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交流啊，健康

0: 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3: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中，这一个小时是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很多同学从初中升入到了高中，我们有很多孩子呢中考成绩考得还不错啊，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满心欢喜，全家也是特别的开心。但是真正的进入到了高中校园之后，我们会发现就会有孩子出现迷茫啊，甚至是失落呀，或者是会有点焦虑的情绪。那么孩子不适应啊，会给家长打电话，家长听到这个消息也会特别的着急。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让高一的孩子们更好的适应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历史老师、高一年级的副主任龙阳帆老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我们怎么样更好的适应高中的生活。龙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同学们进入到这个高中的阶段，可以说是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的成长阶段。您在班主任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7年，可以说见到过很多的这个高一新生，就是孩子们其实各自的状况都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大家会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说觉得这个初中和高中的衔接，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会衔接比如说学习啊，我们会觉得说学习要跟得上，但其实这只是我们衔接的一小部分，是不是？就是孩子们还需要适应什么，衔接什么，龙老师？
1: 其实咱们这个初高中的衔接不仅仅是学习上，还有这个身体和心理上，是需要照顾很多方面的，它是一整套的这种事情。既有学习方法的转变，也有呢具体来说比如说寄宿生活、宿舍的人际交往，还有情绪心理的调整，同时家长的这种陪伴方式其实也要一起跟着转变。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一句话呢，就是高一的前一个月，这是我们学生常说的这个适应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学生的状态是非常容易起伏的，成绩呢也因此会产生一些波动，心理呢也经常会有一些别扭，这其实呢都属于一种全部都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咱们看到这种现象呀，家长们也不要焦虑，不要觉得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孩子退步了，哎，这也并不能说明孩子能力不行。很多同学呢总觉得别人好像就轻轻松松融入高中了，只有自己手忙脚乱，其实并不是的。几乎每一个高一新生他们都在面临新的问题，内心都会有所忐忑，只是有些人呢他没有表现出来。
0: 我们家长和孩子都要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其实很多孩子他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情况，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知道，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就说一说高一的新生我们特别容易遇到的就比较常见的共性的问题是什么，您跟我们说说，让我们家长也知道说哦，我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我也不用太着急，这是大部分孩子都会经历的，慢慢就会好。
1: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经常提到这种叫陡坡效应。
0: 这是什么？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少孩子呢在初中他在班里呢成绩属于前列，甚至在全校成绩都属于前列。平时呢听课认真听课背一背，考试就可以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但是来到高中

0: 之后，比如说来我们郑中之后呢，身边聚集了各个初中过来的这种优秀学子，哎，相对来说参照系就一下子全变了。
1: 嗯，
0: 第一次月考下来，不少同学呢可能直接就被打击到了，很多同学就会想，我明明很努力的，为什么分数总是上不去？难道是我变笨了？这是非常在这个高一时期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高频的这种自我怀疑。
1: 嗯，
0: 之前我们班就有一个孩子呢，他这个来了之后呢，中考成绩是非常亮眼的。刚入学呢，这个孩子也非常有信心，他给自己来定了这个目标，要考进班里前十，也考到年级前一百。
1: 嗯，
0: 哎，但是第一次月考呢，直接却考到了班级30多名。所以当他拿到成绩之后呢，他整个人这个情绪就非常这种低落。是以至于呢，在晚上的时候宿舍睡不着，甚至怀疑这个接下来3年自己的高中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
1: 嗯，那您会怎么样跟孩子来进行沟通？您会比如说会讲道理吗给他？
0: 一般呢，就是我会给孩子们先单独聊一聊，是吧？会告诉我们孩子们，这其实高中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不是说你能力下降了，而是高中和初中学习方法、学习逻辑完全变了。
1: 我们初中的时候大部分孩子其实是靠比如说多刷题或者是说反复的来背，他可能就能够成绩不错，是不是？
0: 对对，初中的时候你看之前的话我们班就有一个学生，他家长就反映说，我孩子到这个初一初二都没有好好学，到初三最后就剩一个月了或者最后剩2个月了，我孩子突击了一下，
1: 一下子考得还挺好。
0: 对，一下子就考得特别好。
1: 但是其实到了高中我们会发现这套方法完全不灵。
0: 对，但是到了高中之后你发现初中的这种靠反复刷题进行巩固，靠记忆进行学习的这种方式，到了高中之后呢，这套方法就已经不灵了。
1: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结构有变化吗？还是说我们确实是需要换一个方法？
0: 既有学习方法需要转变，另外呢，我高中的这种知识结构、知识体系，它就是内容难度全都增加了。
1: 嗯，
0: 对于学习能力的这种考察也更加这个全面了。
1: 嗯，我们初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孩子上初中就反馈说跟小学阶段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到了高中会发现跟初中阶段又完全不一样。初中虽然比小学可能老师讲的要稍微快一点，然后这个方式方法要简单调整调整之外，我们会发现其实沿用小学的很多方法还是管用的。比如说老师会讲的很多，然后老师也会督促的很多，然后我们这个内容也会反反复复的来进行复习。上课呢，就是很多孩子也不会反馈说听不懂。但是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有些孩子他确实是出现上课听不懂的情况了，是吧？
0: 有的同学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那我们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是家长就会很急，然后呢孩子就会怎么说，就像您说的陷入到一个自我的怀疑当中。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为什么我学了半天，然后会发现考试考的这个内容他跟我学的他就不太一样呢？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说，上课教给你包饺子，然后其实你需要做的是别的面食，是吧？考试的时候您再跟我们来跟家长说说，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不太知道这个我们升学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0: 对，咱们首先要明白这个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它这种学习难度、学习的方式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
1: 嗯，
0: 从小学来说，可能小学6年他学的这种知识总量加起来还不如初中1年所学的这种内容。
1: 嗯，
0: 另外孩子们也在成长，所以他这种学习能力也是在进步。
1: 对，
0: 而到了初中之后，初中3年的难。

0: 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中考的时候，孩子数学在满分120，他可能考到118、115，
1: 而且考得很高了，已经
0: 接近满分，非常高的分数。但是呢，到了高一之后，可能第一次月考，他这种考试可能就甚至会出现不及格的这种现象。
1: 可能也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不及格，或者第一次低分，是吧？
0: 对，所以就很多孩子他这个接受不了，对这个自我就会产生这种怀疑。
1: 嗯嗯。
0: 所以咱们这儿得清楚说，这个呢不是说孩子变笨了。实际上呢是这种学习难度，就是咱们所说的陡坡效应，这个坡变得太陡了。
1: 嗯
0: 啊，沿用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例子，就初中学习呢就相当于老师是上课教你包饺子，哎，作业呢他也是包饺子，考试考的还是包饺子。
1: 嗯，
0: 哎，这样的话你只要照着做，熟能生巧，分数自然就不会低。
1: 你就会发现包饺子学的挺会的，但是让你包包子还是捏的褶不太一样，是吧？
0: 对对。但是到了高中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到了高中就不一样了。高中上课呢学的是包饺子，

0: 它的内核是基础的，是我们要掌握的，但其实这个形式它一定是你之前没有见过的这个形式。
1: 对
0: 啊、哦、这个给我们更多的家长其实是提一个醒，就是我们不要说孩子好像到了高中阶段他的成绩下降了他就是不努力，我们家长其实特别容易这样说，你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啊，你是不是这个住宿的时候比如说你晚上没好好休息啊，就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质问孩子。其实我们别这样问孩子，就孩子其实也在很努力，但是可能他的这个学习的方式方法需要在这个阶段进行调整，我们其实可以帮孩子更好的怎么从包饺子再到包包子然后再到这个烙饼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有成绩波动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知识结构出现了这个刚才龙老师说到的陡坡效应。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现实的一个挺难的难题。
1: 哎，第二个的比较这个很大的一个现实难题呢，就是寄宿生活给孩子们也会带来一系列考验，
0: 就是从学习上我们还有一些生活上的可能就是高中之前从来没遇到过的这个情况，因为很多孩子其实是高一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住宿。
1: 对的对的，
0: 嗯
1: 特别是在我们正定中学也是，很多同学呢就是原来的初中没有经历过住宿生活，而来到正中之后呢大部分学生都是住宿生，离开了熟悉的这种家里然后住进了这种集体宿舍。很多孩子以前呢在家里面可能吃喝起居都由父母来安排妥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0: 是的、
1: 但是到了学校之后呢我们正中一直在说要培养一个合格的这种正中学子，就是他不仅要学习好还要能够自己独立的这种生活，所以说到了学校之后呢像内务的整理包括跟学校这种作息进行协调全都要孩子们自己来，还要和呢来自不同家庭带着不同生活习惯的同学接下来要相处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甚至可以说在高中的话学生们之间相处的时间比他们在家跟父母相处的时间都要长。而在宿舍里面呢同学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细碎的一些摩擦，比如说有的同学睡眠可能比较浅，一点点动静就很难入睡，而宿舍里面呢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呼噜的声音啊，还有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会发出一些声音，对，翻身等等会有很多小的这些声音。也有的同学呢他这个习惯了熬夜晚睡，熄灯之后呢还有人在翻书收拾东西，
0: 对，
1: 这也会影响到其他人，
0: 对，做一些就是不需要那么多光亮的事情哈，就是其他同学可能都已经躺下了然后他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这是我们很多孩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吧，刚刚开始住宿的时候就会反馈说其实其他的很多都挺能适应的，就是晚上睡不好这个会特别影响第二天的学习哈。这真的不是你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这是很多孩子都遇到的问题，我们一会儿说说我们怎么解决。那还有没有就是说宿舍的一些摩擦，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是东西随便乱扔，有的孩子他就是特别整齐，这其实也是矛盾点是吗？
1: 对对，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就非常爱整洁，他所有东西呢都会摆得整整齐齐，牙膏呀牙刷呀他的盆儿啊
0: 对
1: 这个鞋呀等等。但是有的同学呢他是性格比较大大咧咧，每个人的家庭是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人物品呢可能就随手放置，所以这样的话同学们之间也会有一些细小的这种摩擦。
0: 就是女生宿舍会不会比如说出现一些就是跟男生宿舍不太一样的矛盾点？
1: 女生宿舍的话比如说女生之间经常因为一些这个头发的问题这个洗漱的这个时间的问题也会有一些细小的摩擦，
0: 就是我们男生看来说这都是一些细碎的事情，
1: 对对
0: 是吧。那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孩子因为这个住宿产生了一些小摩擦然后影响了比如说影响他的心情甚至影响学习的一些情况
1: 啊？这种情况也有每年高一每年特别是每年高一的时候咱们刚开学之后这种情况最普遍。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家长跟我说说孩子睡不着觉就是因为宿舍里面有人打呼噜
0: 所以这个小小的问题可能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不是问题，比如说孩子打电话回来我们会说嗨没事儿，你就硬睡呗是吧，大人说没事儿，慢慢的你就习惯了，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这需要我们家长恐怕是如果要是比较严重的话我们需要家长帮着孩子一起来疏导这个情绪，而不是说让他自己慢慢的来调整，可能有的孩子他能调整过来有的孩子他调整不过来是吧。
1: 对，
0: 那除了宿舍的这个矛盾还会有一部分孩子比如说会想家 这个情况比较普遍。

0: 想家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想法。
1: 嗯，
0: 哎，特别是高一新来的这个同学，突然这个应对这种大周期的这种学习，他会有一种不适应，自然而然就会依赖这个自己这个父母想家，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心理现象。
1: 一般遇到比如说想家这种情况，或者是说比如说跟宿舍的室友确实有的时候没有关系那么好的时候，您会怎么样跟孩子们来沟通？会不会开这种班会？
0: 会，咱们在每周每周都会有，咱们学校每周日都有主题班会。
1: 嗯，
0: 然后每周六的话，我们学校还有校园歌声，希望孩子们通过歌声的方式来疏解孩子们的心情。
1: 嗯，
0: 每周三的话，我们也有这种主题教育。
1: 嗯，
0: 啊，这些班会呢，主要就是帮助孩子们，引导孩子们去正确认识现在这高中所处的环境。
1: 嗯，
0: 哎，缓解他们这个心理这种压力。包括呢，班里也经常会举行一些小活动。比如说我们班这个上周日刚举行了一个这个抽奖的活动，
1: 抽奖，哎呀，同学们很喜欢
0: 趣味抽奖。
1: 嗯，
0: 这个宿舍卫生咱们这个做的比较认真的同学呢，他会这个得到奖励。然后相对来说，这个做的没有那么好的同学呢，咱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这种互动，跟让大家跟同学们。
1: 嗯，
0: 其实最终也是鼓励孩子们这个能够站上讲台。给孩子们这个互相的都能够这个聊起天来，能够说出能够开开玩笑。哎，让气氛活跃一些。
1: 哎，是的，其实刚入学，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彼此之间还不太熟，甚至有的可能坐的比较远，或者说住的比较远，还都不太认识，是吧？
0: 对，
1: 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互动方式。而且也想跟大家说，也想跟我们家长说，就是孩子他在宿舍遇到这些小矛盾，嗯，其实是正常的，我们也要跟孩子说这是正常的啊。还有就是想家这个事儿也不丢人，是吧？
0: 对，
1: 你要是想家的话，你可以跟老师说，可以跟同学说，也可以跟家长说。就是不要憋在心里，不要总觉得说好像这事儿是不是只有我有啊，然后我这样说是不是显得不太好啊，没关系，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说，让孩子更多的跟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来疏导。这是第二个啊，关于这个住宿生活的。那第三个比较有共性的问题是什么呀？
0: 第三个的经常见的问题呢，就是社交重建所带来的这种孤独感。
1: 嗯，
0: 就是孩子们有初中到高中之后呢，初中原来的朋友都到了不同的学校。
1: 嗯，
0: 他们接下来要建交新的朋友。
1: 嗯，
0: 哎，来到全新的班级，几十张全生这个陌生的这种面孔呢摆在面前，就会导致有的孩子就会产生不同的这种反应。
1: 嗯，
0: 有的孩子呢，他性格比较外向，很快就能跟所有同学打成一片。
1: 哎，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社牛的孩子，他就是自来熟。
0: 对，有这种孩子。
1: 嗯，
0: 哎，这种孩子呢，很快他就能其实能够适应这种高中生活，包括适应这种人际关系。
1: 是。嗯，
0: 但是有的同学呢，我们也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有的同学他内心他是想交朋友的，他也想赶快适应这个高中生活，但是呢，他不敢迈出第一步。比如说，第一步就是先给别人搭话，是吧？
1: 嗯，
0: 他害怕主动搭话呢，会感觉尴尬。
1: 嗯，
0: 心里想，万一别人不理我怎么办？
1: 对，
0: 是吧？于是呢，他可能就会陷入这种独来独往，哎，吃饭呀，回教室呀，回宿舍呀，打水呀，等等，这个做操呀，都是一个人。哎，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内心非常孤单，甚至呢，他会陷入这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当中。啊，心里可能会想，为什么别人都有同伴，我没有朋友呢？
1: 嗯，
0: 心理学上呢，咱们其实有个说法叫，我们的大脑呢，其实会放大这种被拒绝的这种恐惧。很多时候你纠结说，我上去搭话会不会很尴尬？但是很有可能来说，对方他也正在苦于找不到人说话，
1: 对，也在等着说你来主动搭一下话，是吧？
0: 对，他也可能在等着别人先开口。
1: 对，
0: 哎。另外呢，咱们要注意这个社交呢，不是说一步到位，必须说社交一下子我就得交到一位知心的这个铁哥们儿，知心的这种好朋友
1: 啊，对，
0: 是吧？我们朋友之间的相处的话，可以先从这种简单的这种相处，
1: 嗯，
0: 这个起步，哎，比如说一起去食堂吃饭，课间的时候同学们一起讨论一道问题，讨论一道习题，甚至借他一支笔，借他一个橡皮，
1: 嗯，
0: 聊两句食堂的饭菜，是吧？这些细碎的日常呢，我觉得慢慢随着细碎日常的这种发展，就能够搭建起属于自己的这种圈子。
1: 哎，是的，这个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就是说教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其他同学相处。就像刚才龙老师说的，我们不是说一步到位，我们就发现，哎呀，这个同学跟我简直是一拍即合，这个概率也真的是挺小的，是吧？其实虽然有，但是也很小。但是我们可以从一点点的事情开始相处。 处。还有就是也许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跟某个同学最开始我们相处的还是挺和谐的，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比如说三观也不太一样，或者说很多方式也不太一样，其实可能朋友就渐行渐远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家长也要跟孩子更好的或者说更早的沟通到，不是说我交这个朋友他就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慢慢来啊，让孩子可以跟其他同学更好的相处，但并不一定说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或很愉快，那如果遇到的问题还是可以及时求助家长和老师的哈。
0: 对，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交朋友的这个共性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上呢，同学们可能会产生这种疲惫感。
1: 是因为学习的压力会大一点吗？到了高中。
0: 对，因为咱们高中呢毕竟是这种大周期的学习，不可能说这个像咱们这个正中它也是寄宿制的。那连续好多天呢在学校中学习，中间呢没有这个回家的这种缓冲。所以越到这个后半段的话，好多同学可能会出现这种精力这种透支。身体的劳累，学习的压力呢就会导致这种情绪比较低落。从而呢提不起精神，干什么都觉得累。这个时候呢就要看同学们的这种选择方式了。很多同学呢选择硬扛，觉得坚持就是胜利。
1: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硬扛不是最好的选择。
0: 对，硬撑肯定不是最优解。
1: 对，
0: 就是咱们到了高中之后呢，所以高中是一个学会学习的一个时段。我们要学会给自己的情绪充电，这才是更重要的。有时候呢就是给自己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呀，一些这个充电放松的这种时间，
1: 对，
0: 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同学陷入到学习的这个压力过程当中，是比如说自己觉得已经很累了，但是看到旁边的同学还在非常的努力，是吧？他的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其他的同学。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比如说孩子回家，我们可以跟孩子聊，或者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打电话的时候，孩子跟我们吐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开导孩子说其实不用因为其他同学的一些什么情况影响到自己哈，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重点说说学习吧，就是到了高中家长特别特别关注学习。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孩子其实自己也给自己挺大的压力，就是也很关注自己的学习。那我们上课比如说能听懂，但是一做题不会，遇到这情况有的孩子就很沮丧，您跟我们说一说，就遇到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0: 好的，这个首先呢，大家我觉得要更新一个认知，就是咱们高中学习的话，听懂课并不等于真正会做题。会做题并不等于一定能考好试。怎么理解呢？就是咱们初中课堂老师讲得非常细致，知识点呢也能得到一个反复的巩固，而到了高中课堂来说，课堂的节奏、课堂的内容都加快了，课堂内容更多了，课堂上能够听明白了，课后做题依旧会卡壳，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种现象。
1: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0: 所以就是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呢，不要着急猛冲，上来就去做题，要先用2周的时间可以观察一下高中课堂的这种节奏，先让自己去适应一下节奏。然后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预习、听课、复习的这种闭环流程。就是在咱们高中学习的话，其中比初中要多的一步，要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做好这种预习，
1: 课前的预习。
0: 对，课前的预习。
1: 头一天我们需要拿出多少时间来预习，或者说我们要怎么预习？有的孩子说预习，哎呀我一看我也不会呀，这是更打击自己自尊心和自信心了。
0: 咱们高中的学习呢，你看就是一个自己主动学习的过程。初中呢更多是老师给你领进门。
1: 对，
0: 领进门之后还会手把手教你这个字怎么写，这话怎么画，
1: 还会督促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啊。
0: 对对。
1: 你有没有会呀？那到高中就会发现这种事情也有，但是没有初中那么多了，是吧？
0: 对，到了高中之后呢，老师作为一个引导者领你进门之后呢，接下来你需要自己去做，自己去学习，知识完成内化，最后才能把高中学好。一般来说这个预习的话，课前至少要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去浏览这个课本，知道本节课要讲的内容。在这个预习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留痕，留痕就是拿着笔呢要勾勾画画，要把重点标出来，包括呢把自己看不懂的地方也要标出来。
1: 就是我们看不懂其实也很正常，就大家不要说哎呀我看不懂我就丧失信心了，是吧？就你还没学呢你不懂，那太正常了。
0: 对，就是咱们要这样的话，咱们做完预习之后就可以带着疑问去听课。这样的话其实听课的效率、上课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1: 好，这是预习的这一步啊，就是可能跟我们出

0: 中不太一样的，初中基本上我们孩子们不怎么预习，是吧？
1: 对，
0: 到了高中必须要预习啊，你不能大脑空白的去听这节课，一定要提前知道说这节课讲的是什么，哪些我会，哪些我不会。那咱们再说一说这个错题本，其实错题本啊，孩子们从小学阶段就开始了，但是很多孩子这个错题本他用的不太好，甚至是说很多孩子错题本其实特别漂亮，但是就是利用率不是很高。
1: 对，这个错题本来说啊，很多同学呢，就是因为他把错题本变成了抄题本，花了大把的时间把这个题目给誊抄上去了，抄的呢非常工工整整，也是五颜六色，看着非常精美，可能但是呢，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抄的工工整整，但是写完之后再也没翻过，也就是说，这个笔记呢，正常应该是非常，它是正常是一个非常薄的笔记本，然后你记了笔记之后，它变厚了。变厚之后呢，然后再最后随着你翻的次数多，它会变得越来越厚，最后呢再把这些笔记经过精简之后呢，它又变薄了，所以这个错题本呢，它应该是一个由薄到厚再到薄的一个过程。
0: 那我们这个错题本我们不抄题的话，那我们里面需要记点什么呀？
1: 两个事啊，第一个的就是在这个错题本里面要搞清楚，就是把这个当时做题的人思路要记下来，就是我做题的时候脑子里是怎么想的，那这个问题最后我又错在哪儿，把这个思路要记出来。
0: 我错误的思路我其实也要把它写出来，这样我就发现我错在哪儿了，是吧？
1: 对，下次才能避免这个。
0: OK， 第一件事是这个，错的问题需要记出来。那我们第二件事呢？
1: 第二件呢，就是要有这个正确的解题思路和自己的想法进行对比。而且呢，我们要把这种同类型的题一定要标注出来。我们看看自己在这个同类型题里面最后进行一个总结，看自己在这个同类型题里面到底这个犯过几次错误，是吧？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后面怎么去改正。
0: 我究竟错的这个点是哪儿？比如说有的同学老在那一个地方错，那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知识点没有掌握好。
1: 对，说明这个知识点还没有这个深刻的这种领悟。
0: 好，所以大家知道了，我们这个错题本到了高中阶段啊，真的不能就是说像刚才龙老师说的弄得那么精美，然后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其实就做了很多无用功。我们要把这个错题重点的两部分内容大家给总结到错题本上，然后再回看再回做，然后再慢慢的消除我们不会的点。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遇到了这个难题，他就特别容易就是死磕这个难题，那说说这个关于难题的问题，我们孩子们要怎么样处理？
1: 首先呢，就是遇到啃不动的难题，这个被卡住之后呢，千万不要死磕。咱们高中的话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学习时间也是有限的，不要因为说一道题整个卡住了一节课啊，甚至说半个小时以上，频繁的这种钻牛角尖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0: 有的孩子说不行，我必须，我有强迫症，我必须得把这个题做出来我才能往下，然后你又会发现哎呀真的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1: 对，所以高中考试呢，你看它考的不仅是你学习知识的能力，也包括你分配时间的能力，自己去规划时间调度时间，这本身也是对能力的一种考察。所以说呢，我们遇到不懂的这种难题呢，可以先做好标记，暂时先放一放，可以等课下或者说晚自习或者说等过一两天的时候再回头去看。大家要知道这个知识呢它是可以发酵的，
0: 对，
1: 知识在你脑子里面这个它是会发酵，然后脑子在下意识过程中它也会在不断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当时没解决，过后就是突然比如说刷牙的时候想起来这个题该怎么，对，该怎么解，或者说确实不会，我们可以向老师或者其他同学求助，我们就不要就是说浪费太多的时间在那儿必须得钻这个牛角尖儿哈。
1: 对的。
0: 高中的考试相对来说比初中也要多，然后比如说大家很重视的第一次月考就会有很多同学特别受打击。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考试成绩的波动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也需要慢慢来调整心态，就是有波动是很正常的。
1: 对，其实只要有考试必然会有成绩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得正确看待考试这个事儿本身，如果你把考试就完全当成自己跟别人对比的一个工具，那每一次考试在高中会有上百次考试，
0: 对，
1: 那每一次考试都会让自己的心里很难受。这其实的话考试就会变成你的一个负担了。所以如果你以这样的心态去考试的话，咱们高中这个学习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心理，我们把考试当成这种查漏补缺的工具，
0: 嗯，
1: 哎，就当成自我检测的一个工具，
0: 看看我究竟哪儿确实没学好，是吧？
1: 对对，
0: 嗯，而且我们别横向对比，就是刚才我又说到了，就是大家的很多孩子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其他同学，就是自己觉得，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其实也有一些挺大的进步跟自己相比啊，但是跟谁谁谁比，我还是差得挺远的，这时候可能心态就容易崩，我们就别跟别的同学比，我们跟自己比。我们也跟家长说，就是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同学比，是吧？我们就跟自己的这个之前的比如说有进步啊，这个就很重要了。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说，我这时间不是不够吗？我就得开夜车呀，我就得把这个时间拉长啊，就会出现熬夜的情况，就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别熬夜，是吧，龙老师？
1: 对对，这一点呢，就从我们学校也是啊，我们学校这个也不提倡孩子们在这个晚上熄灯之后呢，仍然挑灯夜战。
0: 嗯，
1: 包括我本人，我曾经在高中学习的时候，我也曾经挑灯夜战过，
0: 也干过这事儿，
1: 哎，
0: 特别影响精力，其实。
1: 对，但实际发现最后的这个学习效果来说，其实并不太好。
0: 对，
1: 因为咱们高中学习看的不是时长。
0: 看的其实是同学们学习的一个效率所在。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哈，就是学习的这个时长，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们的孩子每天要抓紧每一个时间啊，每一分钟每一秒来进行学习。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真的不是机器，他需要就是劳逸结合。你让他学习的时间太长了，他其实他脑子也都不转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保证身体是最重要的，身体是第一位的。我们身体好了，我们精力好了，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来把这个学习学得更好。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河北正定中学的历史教师、高一年级的副主任龙阳帆老师来跟我们高一阶段啊，新进入高一阶段的这些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更好的适应。刚才龙老师其实说到了很多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容易焦虑的点，但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你真的不用太过焦虑。这个是我们基本上不能说每一个孩子都遇到，但其实大部分孩子都会遇到在衔接阶段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学习上的情况，比如说宿舍跟其他同学的相处情况比如说这个想家的这个问题啊，这些真的不用太过焦虑，但是也不能说不重视啊。那对于孩子们来讲，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嗨，你也别太矫情了，这个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但其实对于很多小孩来说，他是第一次离开家，他会因为这些遇到的问题影响了自己的情绪，然后呢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习，是不是龙老师？
1: 对的。
0: 我们有很多家长没有引起重视，是因为说为什么我的孩子比如说学习成绩有波动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学习比较难啊，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情绪受影响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动力也没那么足，是吧？
1: 对的。
0: 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孩子们遇到这种因为生活上的事儿影响学习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来调整？
1: 咱们高中学习呢，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这种一种考验，不仅对学习能力这种考验，也是对孩子们心理的一种测试和考验。那么在高中的话，大家一起在集体过这种集体生活，这很就是免不了会有大大小小的这种摩擦。同学们之间呢也会遇到一些这个矛盾，但是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就是遇到矛盾切记呢不要憋在心里面，情绪一定要把它疏导出来，它才不会演变为更恶劣的事情。也不要呢当众去争吵，然后去激化这种情绪，而是呢咱们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时机，平和的跟同学也好、老师也好、跟父母也好，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如果说靠自己和室友沟通问题依旧没有能够化解，和同学之间的问题没有化解的，千万不要一个人闷在心里面硬扛。同学们要知道，寻求帮助呢它并不是一种软弱，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人成熟的一种表现。
0: 对，我们可以先寻求班主任的帮助，是吧？
1: 对，
0: 先跟老师来沟通这个事情。如果要是说还是觉得解决不太了的话，那我们老师其实也会跟家长来进行沟通。总之就是千万不要憋着不要一个人硬扛哈。那比如说有的孩子想家这个事儿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那有的时候也会憋在心里，您会怎么样疏导孩子们？
1: 想家这个事情呢也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女孩子有时候更容易想家。想家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们可以和家里面约定一个固定的通话时间，学校呢都有这种通话的这种手机座机，包括也可以找老师，利用老师的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都可以。比如说呢可以在晚自习结束之后给父母打5到15分钟的电话，通话的时候呢也不用每次都顶着成绩聊，也可以跟父母说一说这个咱们食堂呢哪道菜最好吃，学校发生了什么趣事儿，学校组织了什么活动，这种简短稳定的联系呢远比这种情绪崩溃的时候呢长时间的哭诉效果要好得多。
0: 那如果确实是我们在学习和生活当中心情比较烦躁的话，您有没有比较好用的一些缓解的方法？
1: 我们比如说可以随身带一件家里熟悉的这种小的东西、小物件，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0: 想家的时候可以看看，是吧？
1: 对，自己的小抱枕呀、小玩偶呀，这些都可以，就是带着家里熟悉记忆的这种小东西，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心里的这种不安。如果这个心里这个还是比较想家，那也可以咱们把这个心里话写下来，记在日记本上。 在高中的话，我觉得写日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0: 嗯，
1: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及时的整理出来，
0: 嗯，
1: 其实也是一种疏导，等放假回家之后呢，还可以跟父母去分享这段经历。
0: 对，其实写出来了，它有点像那种倾诉的感觉，是吧？可能找不到一个现实当中的比如说朋友来倾诉，那我们可以倾诉到这个日记本上，写完之后，可能你的情绪也就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放松。那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呼吸的方法，也可以让孩子们来试试？
1: 有这种方法啊，咱比如说大家可以试试这种5-4-3-2-1的这种感官着陆法。
0: 嗯，这个怎么做呢？您正好也教教我，我也来学一学。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也会心里很烦躁，然后我也用这种方法来试试，孩子们也可以试试，其实家长也可以试试，因为孩子去上高中了以后，家长也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是吧？也会有焦虑的情绪。我们后面说说家长可以怎么样做，这个方法大家都可以试试。
1: 对，这个呢，首先是这个从感官上面来说，五指的是呢，就是眼睛看到五样东西。
0: 嗯，
1: 哎，你要把五样东西要说出来。
0: 啊，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杯子呀，水杯呀，桌子呀，钟表呀。
0: 嗯，说五样东西，这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说出来。
1: 然后
0: 呢？
1: 耳朵呢，听到的四种声音
0: 也说出来。
1: 对。
0: 嗯。
1: 手触碰到这种三样物品。
0: 嗯。
1: 鼻子闻到的两种气味。通过这些呢，我们把这些说清楚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紧张的情绪就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哎，最后呢，才能去看清楚自己当下到底是怎样的情绪。
0: 哦，不一定是说我非得要劝我自己说现在，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焦虑，而是我们通过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1: 对对，
0: 哦，就缓解了一下。
1: 我们也可以呢做一些呼吸方面的，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呼吸的调节。
0: 嗯，
1: 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吸气4秒。
0: 嗯。
1: 查数的时候呢，说我们可以说001002003004，哎，这样数数的话，正好就是4秒。
0: 嗯，
1: 哎，然后屏住呼吸2秒，再最后呢，缓慢的呼气6秒。
0: 哦，通过呼吸的调整，我们就会慢慢的缓解掉我们这种比较紧张、比较焦虑的一个情绪。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这个方法，其实也适用于同学们在考场上，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当你特别
1: 都可以，
0: 对，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就调整一下你的呼吸，你就会发现，哎，好很多。关于社交这件事情啊，刚才龙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不用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就不要说我一上学我就得结交一大堆的好朋友，或者说我就得结交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不是这样的。我们慢慢的，其实好朋友都是慢慢相处过来的。可能最开始你上学的时候，高一的时候，你跟班里的哪个同学其实并不太熟，是吧？
1: 对对，
0: 或者也并没有成为好朋友。但是可能你们高三毕业了，会发现哎呦关系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相处，然后呢遇到问题之后不憋着，及时的跟班主任和家长来进行沟通。哎，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很快的适应我们高中的这个生活。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家长吧，家长的这一部分也需要重点的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很多家长面临着孩子第一次进行这个高中寄宿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挺煎熬的。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哎呀，突然回家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带孩子上课，然后所有的生活其实都是围着孩子转，然后现在孩子去上高中了，然后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好像缺了点什么。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在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要过自己的生活。但这样说起来很容易，但其实这个过程也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来适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会放不下，然后呢我们会频繁的给孩子比如说打电话，然后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就其实也通过电话线传给了孩子们，是吧？您跟我们说说家长，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调整做些什么？
1: 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这个时期第一个来说的话，信任呢比焦虑更有力量。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孩子们不行，离了我不行，离了家庭不行。
0: 很多家长是这么想的，哎呀，我的孩子要是没有我在身边，他在学校他哪行啊，他都自己没洗过衣服，他都自己没怎么怎么样过。哎呀，就越想就陷入到晚上睡不着觉的状态中。
1: 对，其实呢我觉得孩子们呢，家长们完全可以相信孩子们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坚韧。 包括我家的孩子也是，我第一次把他送到幼儿园，我觉得他肯定适应不了，他肯定会哭闹。
0: 哎，我们家长的心真是放不下。
1: 对，
0: 但其实人家孩子很快的就适应了。
1: 对，他适应还是非常快的。
0: 嗯，有没有那种就是孩子上高中住校，然后特别是妈妈就非常不放心，就是一天打好几个电话的那种？
1: 啊，有这种。之前呢，我就接触过一个家长，他孩子呢刚刚住校。然后呢家长呢天天就比较担忧他，哎，容易胡思乱想，总担心说孩子吃不好，吃不饱怎么办。哎，看见他这个消费记录里面早上没有吃饭好像，哎，就会这个
0: 着急了，
1: 着急问一问说孩子是不是饿着了，没吃饭。哎，去医务室里孩子可能也拿了个创可贴，就担心孩子是不是生病了。哎，每次电话呢都会反复的这种追问，这其实呢可以看出来，这其实也会向孩子呢传递一种担忧的这种情绪。
0: 对对，
1: 这样就会导致时间一长的话，孩子他甚至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自己根本无法独立生活，是不是我自己根本做不好。
0: 哦，
1: 这种情绪反而会被放大。嗯，
0: 所以我们家长是多鼓励孩子，然后也其实宽慰自己，就是跟自己说我的孩子肯定是可以的，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孩子其实他也会有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OK， 好，信任比焦虑更有力量，我们要信任孩子哈。还有我们可以做点啥？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跟孩子们通话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多聊聊感受。咱们少追问这个分数。
0: 太多的家长一打电话就是，最近上课怎么样啊？然后这考试考的怎么样啊？这作业能写完吗？这累不累啊？就是这些就来了，然后孩子觉得真烦啊，天天除了说学习没别的事儿，你别打电话了。
1: 对的，对的，因为孩子们呢现在正处于青春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叛逆心理。
0: 对，
1: 同时呢，他也渴望这个父母更多去关注自己，不仅仅是关注自己的成绩，更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呀、心理方面的这种变化。
0: 有些家长哈，特别怎么说，就是特别纠结、特别拧巴，说其实我很关注我的孩子，但是我发现我关心半天、关注半天，没关注到点儿上，孩子还挺烦，是吧？就出现了这个比较纠结的点。那我们可以怎么说，然后让孩子又能接受，又不至于烦我们，我们还关心到点儿上了？
1: 所以我们不妨可以换个问法，可以问问孩子说今天学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是吧？你想跟这个爸爸妈妈沟通沟通，说一说，
0: 给我讲讲，是吧？
1: 对，有开心的也好，烦心的也好，就是说先关心孩子这种情绪的感受。人嘛，都是这种需要这个情绪价值的。
0: 对的。
1: 而成绩的话题呢，咱们可以往后去放。你会发现跟孩子聊着聊着，孩子自己主动就开始跟你说成绩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别一下子就先从成绩开始聊，一从学习和成绩开始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话题终结者就来了，是吧？我们先聊点有的没的其他的。虽然我知道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而且孩子不在身边，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个心理我们也特别能理解，但是为了能让孩子跟我们更好的相处、更好的沟通，那我们就先从那些周边开始聊，然后最后再聊到学习，或者说这一趴聊天其实我们就完全没聊学习也没关系。家长放轻松这一块，关于这个沟通的技巧，这个谈话的技巧方面，还有一部分家长啊，就是孩子回家之后也是就是跟孩子想多说多聊，但是聊着聊着会发现这个亲子关系又不是很愉快了。那孩子放假回家的时候，我们家长又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
1: 孩子放假回家之后呢，我觉得咱们先要给孩子们足够的这种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孩子结束了这个一周的这种学习呢，回到家里面，不要刚进门还是就要谈成绩，是吧？不要规划学习，给孩子报班呀。
0: 哎，对，你哪科不太行，要不咱们怎么规划一下，是吧？或者有家长说，哎，你可得好好学习啊，你高中不努力的话，那可不行，怎样怎样，又开始讲道理了，孩子就会觉得真烦。
1: 对，孩子其实回到家之后，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先让孩子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他这个家呢，应该是孩子这个在外长时间求学之后呢，一个可以停靠的这种港湾。而不是说一回家就要接受盘问。
0: 对，是的。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哈，是我们家长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你要说让家长不关注学习也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把重点从学习上挪出来一些，是吧？就是我们更多的关心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顺带着关注学习， 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孩子到了高中这个阶段啊，我们有的家长总是会不太相信我们的孩子，说哎呀他是不是不太努力呀，你要再努力一点会怎样怎样。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个话不用跟孩子说，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学习其实是特别在意的，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压力其实是孩子自己给自己的，就像我们刚才说来自于其他同学给他的压力，那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帮助孩子来解压，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我们是不是要更多的跟孩子来聊一聊，比如说哪些事情是有风险的，给孩子有一些风险信号的提示。
1: 风险信号提示主要就是说咱们在心理方面，如果孩子们感觉这个时候心理非常疲惫，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心理疏导出来，要及时的，或者说当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呢，一定要找老师或者家长，找班主任去解决，去咱们一起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就别给孩子老讲道理，说哎呀没事儿，你遇到这个事儿妈妈上学的时候也遇到过怎样怎样，那会发现孩子其实不怎么好接纳，是吧？我们要跟孩子说，就是你遇到问题了你求助，一定要求助，而且不要觉得说求助这件事情是很丢人的事情，是吧？
1: 对，这是很正常的。
0: 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刚上高一的同学提个醒啊，就是我们还有哪些可以需要记住的，比如说虽然是小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整。
1: 在这里呢我给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大家要知道，就是上高中之后呢，不用让自己各方面都做到完美无缺。请允许大家在这种过渡时期呢做得不够好。不够好本身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在高一的前两个月呢，你可能疲惫跟不上节奏，也有可能偶尔会沉默，这些全部都是正常的。也不要老去和别人比较，别人光鲜的外表状态来对比自己的内心。其实很多同学可能表面他从容淡定，内心也同样是有焦虑的。高中三年呢，其实本质上它是一种长跑啊，它是一个长跑，它不是一个百米冲刺。高中其实更像一场马拉松一样。高一的适应期呢，它不是绊脚石，我觉得恰恰是大家成长的练兵场。起跑阶段呢手忙脚乱，不会决定你三年之后终点的风景，所以我们不必一下子找到全部问题的答案，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按照这种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就好像校园里面的树叶一样，每一片叶子呢舒展的时间形态都是不相同的，不必强求自己和别人一模一样。
0: 好，谢谢龙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们节目的回放大家想要收听的话，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龙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好的。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河北家幼儿园的园长、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的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沙盘游戏咨询师、高级育婴师李婷园长。今天李园长带我们走进敏感宝宝，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敏感宝宝。李园长下午好。
1: 晨曦下午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李园长，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说到这个敏感宝宝，就是您在日常的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接触的过程当中，就是敏感宝宝的这个比例占的高不高呢？先跟我们说说。
1: 从我们日常接触孩子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的话，这个比例还觉得不算低哈。我觉得我们从接触孩子这个数量来说，大概有15%到20%的孩子有可能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敏感孩子这样的一个比例。
0: 我们一说到这个敏感这个词儿哈，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呢，就会觉得说不太喜欢这个词儿，不希望孩子比如说是高敏感的宝宝、高敏感的人群。我们老觉得说敏感是一个缺点，但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一分为二的看，这个敏感它不一定就完全是缺点，其实它也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了它的优势，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的客观的一个评价哈。敏感型的孩子他绝对不是缺点啊，他绝对是这个孩子，我们说的这个孩子，每个人一样啊，我们做很多事情他就是双刃剑。就是他从给他敏感的同时呢，又给他很多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闪光点，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特点。然后他不光只是先天的敏感，其实他是整个的这个敏感是体现在他整个的天生的这种神经系统，它是全方位的接受这个外界刺激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说我们看似这个孩子是敏感，但他在其他方面他会收获很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具体讲一讲，就是这种高敏感的孩子对他来说，他除了有一些我们所谓的高敏感人格的这种特点之外，那其实他也有一些很多给他带来所谓的有利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特征。
0: 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些孩子，比如说我们家长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我的孩子他在这个情绪上，或者是他在就是性格上，他会有点敏感哈，就是我们大人的感受是这样的，但其实就是在情绪性格上的敏感会让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或者说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现呢？
1: 这个情绪和性格上的敏感啊，有一部分孩子他有可能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高敏感的孩子，他在情绪性格上也会有一些这样敏感的反应。例如说我们在接触孩子的过程里面，以及我们以前也做过大量的这种就是孩子天性检测的这样的一些报告的分析哈，发现有一部分在社交层面啊，他确实不太擅长社交，然后或者是在社交过程里面的方式方法没有那么多，这类孩子呢有可能在我们看来有可能是属于这种敏感类型的孩子。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啊，家长会跟我们经常反馈说，哎，这孩子在家那活蹦乱跳的，一出门就不行了，
0: 一出门就有点社恐了，
1: 对，
0: 在家还是个小社牛。
1: 对对对，其实这种孩子呢，有一部分他是属于高敏感的孩子，但有一部分他可能不属于高敏感的孩子。这部分孩子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他就是在社会交往层面，他的能力或者是他的方式方法还不太足。这的孩子呢，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但对于这种敏感型的孩子呢，他会有一部分，比如说在人际交往层面的话，他比较敏感、慢热呀、谨慎啊。尤其是在这个新鲜的这个到新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这个孩子他会

0: 高敏感高警觉、啊、对于这个很多事情他没有完全的理解之前，或者没有完全的在取得安全感信任感的同时的话，他会非常的非常的高度的敏感、啊、他会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这类孩子呢，他对于环境的那种观察力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说的在那个什么一点，他会对这个包括人际里面的这种察言观色的能力，他都会比正常孩子要更敏感和敏锐一点。你看有的孩子他可能一个眼神、嗯、一个脸色或者一个声音声调的变化都会给孩子马上觉察出来这样的一个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这个情景是什么样子的。
1: 对，有的小朋友是这样的、嗯、然后有的大人会反馈的说嗯，我的孩子比如说他非常的会察言观色，就是对不同的家里的不同成员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是吧？这个也属于就是比较敏感的宝宝会做出来的。
0: 嗯，有一部分就是敏感型的孩子他会有这样的做法，但还有一部分是这种我们所谓的就是他在情商方面啊、也就是说在人际沟通和交往层面能力很强的孩子也具备这样的一些特点啊，这种特点呢就会凸显在这两类宝宝身上，会比较明显一点。但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高敏感的孩子呢，他这个觉察这个情绪和我们当下这种氛围感的能力，他捕捉这种敏感度他确实会强很多。因为我们也见过就有一些就是听觉会比较敏感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他除了在情绪性格上敏感之外，有的他还会在感官上有很多的敏感度。例如说有听觉特别敏感的孩子，你的一句话他就能明白你说话背后的那个情绪感受呀，以及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呀，然后你的态度呀，他就能从这个语言里面感受出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情绪敏感的孩子，性格敏感的孩子，他真的是捕捉这种这个外界刺激的这种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嗯，那除了这个就是孩子相对来说他会慢热一点吗？
0: 有一部分孩子会面慢热、
1: 嗯、
0: 因为我们说了就是强刺激或者是外界的这样的一个他还没有完全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因为这类孩子他整个五感，我们所谓的五感就是听觉嗅觉触觉啊这个所有的这五感他会非常强烈。
1: 嗯，
0: 所以他在没有觉得安定或觉得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完全的我们所谓的放松或者是交给这个环境的，所以他需要把这个、
1: 嗯、
0: 我们所谓的这种高强的或者是敏感的不确定的因素他把控了之后，他才可以慢慢的放下这种戒备，放下这种所谓的、这种紧张的心态。所以这种孩子他会在确定安全和这个周围的友好之后，他才可以慢慢的放下那个紧张的神经。所以这类孩子在新环境下他会有一点点会慢热，需要有一个预热的时间。
1: 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会说我的孩子他属于慢热型的哈，那我们高敏感的宝宝相对来说是不是他的情感会更细腻一些，他也会想的更多一点，他观察的会更仔细一些？
0: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情绪尤其是在情绪方面比较敏感的孩子他确实是这样。这类孩子呢他容易就是反复的就是容易焦虑担心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哈，他这个中午要上厕所，然后中午要上厕所，然后他说，有一天中午我想上厕所，老师说前面那个小朋友去了，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他说，我就睡觉了，结果他说我在想，他都去了那么。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继续来给您说晚明七十年。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万历皇帝把张居正进行了清算，然后自己就亲政吧。这个时候呢，弱冠之年，精力充沛，那肯定想有所作为呀。可是我们也知道，万历皇帝我们要是给他贴一标签的话，他身上有一个明显的标签，就是懒。他最后啊，躲进深宫，不见重臣了，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特别懒惰的皇帝。你看之前给您聊正说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最大的标签就是勤政，而万历这儿恰恰相反，从雄心勃勃到心灰意冷，这中间经历什么了呢？
3: 万历初期，皇帝勤于政事，力图重振朝纲，为什么后期却退避深宫，不再上朝？他如何培植自己的势力，与元老派互相攻击？这种做法为明朝后期带来了什么弊端？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万历的抗争。
2: 表面来看呢，导火索呢是册立东宫国本的问题，而最根本的原因呢，是这个惰性已经深入到帝国的骨髓里边了。可是这个少有的懒皇帝呢，也曾经有过一阵励精图治的短暂时光。他不到十岁就登基了，到张居正辞世，整整十年的时间里边，在老太后、还有这个张居正、还有这个大太监冯保、贤母、严师、忠仆，在三个人的共同调教之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也想着做一个尧舜之君，在史书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是这十年间，他的一切行为呢，并不是自主的，所以说他算不上勤政，只能算是被勤政。好了，十年过去了，老师死了，被自个儿给清算了，大太监冯保这个大半被赶到南京去养老了，他自个儿老妈呢，也不管自个儿了。万历皇帝一身的轻松，自个儿当家做主的感觉腿好了。这时候呢，他21岁，有能力来亲裁军国大事。我要证明给你们看看，我不是一个妈宝男。没有张居正，就是没有这个张屠户，我照样不吃带毛的肉。
4: 母后，儿已经长大了，国事怎么处理，儿心中有数。您要是没有什么事儿，儿就先告辞了。
2: 所以刚一开始呢，万历皇帝也是雄心勃勃的，我要振作一番，重振大明王朝的雄风啊。哎，刚开始啊还挺勤快的，两年之内4次谒陵。明朝的皇帝除了那个朱元璋是葬在南京的孝陵，还有建文帝呢不知所终，后来的那些皇帝呢基本上都葬在北京城北，就是昌平的大山里边，那个地方紧挨着长城。明朝的皇帝把这儿呢选作死后安葬之地，他当然有风水的原因，但是呢也是想激励后代子孙，你们要守住江山社稷，帝国的最大威胁是在北边呢，这道防线守不住的话，祖宗的陵寝呢都会沦丧于敌人之手，你死了以后怎么见列祖列宗呢？这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万历皇帝在谒陵的同时呢，也给自个儿百年之后选这么一个吉壤。但是他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检阅武装部队。可问题是，那时候的交通啊，它不像现在。你看现在从北京城到十三陵呢，走高速不到2小时就到了。可那个时代，皇帝出巡100来公里，那可是经济重地呀，这不是小事儿啊。一路上得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随行的是驻扎在皇城的御林军。皇帝很重视这支禁军，年少的年轻人喜欢谈兵弄武，这本来就很正常嘛，更何况皇帝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他重视武备本来是好事儿吧，但是大臣们却担心 万一发生点意外，谁受得了啊？

0: 您这儿有点闪失，谁担得起呀？再说了，您这出巡的频率太高了，对这个官吏啊、百姓啊，太讨扰了。按照文臣的意思呢，您就当个机器人，用现在词儿来说呀，您当个工具人就行了。整天在皇宫里边，你批批奏折呀，跟大臣们商量个国事啊，再有点业余时间呢，你可以学点文化知识，或者说跟嫔妃们唠唠嗑什么的就行了，其他的您就别管了。所以说皇帝想要检阅部队，兵部尚书张学言就上了奏折了，说皇城内的禁军是由太监管理，兵部不能够检阅，科道官不能够监察，没有这种监管，万一有图谋不轨的发生哗变，那可怎么办呢？这当然是为了皇帝的安全考虑，但是啊，他也在强调兵部的职权。明朝的兵部尚书呢，是由文官担任的，权力特别大。当时这个兵部啊，就吓唬万历皇帝，我告诉你说啊，十三陵那儿临近蒙古草原，而且呢，蒙古部落是蠢蠢欲动的，您到那儿万一被逮了，那可了不得呀，您别去在夜陵了，也别老带着禁军耀武扬威了。万历皇帝能怎么办呢？听从了臣子的建议，解散了禁军，停止了夜陵。万历皇帝还干什么事儿呢？除了夜陵啊，他还祈雨。万历十三年的时候，北京以及周边地区呢，久旱不下雨，皇帝决定要去天坛祈雨。
1: 河流干涸，如果再不下雨的话，耽误了春播，明年将又是一个灾年呢。
2: 只要去护国寺斋戒祈雨，你们安排相关事宜，臣遵旨。
0: 为了表示心诚呢，斋戒三天，步行到了天坛，在太阳底下虔诚下跪，向老天爷做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不好，我检讨。他呀表决心，说我作为皇帝呢，一定会亲贤臣，远小人，一心扑在工作上，您原谅我吧，下点雨行不行啊？你别老给我脸色看了，总不下雨庄稼受不了啊。好，二十多天以后大雨倾盆，大家伙都觉得这是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了。给您举这两个例子，甭管是夜陵啊还是祈雨啊，想说明什么呢？就是张居正死了以后，万历皇帝这儿还不像后来那么懒的，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这里边啊，背景原因仔细给您说来。张居正死了以后，接任的首辅呢是山西人张四维，可是张四维这个首辅的位置还没坐热乎呢，就丁忧回家了。快丁忧期满了，想要重返朝廷的时候吧，他自己死在家乡了。紧接着谁来继任呢？申时行。申时行这当了八年的首辅，跟他一块在内阁的还有他的苏州同乡兼同年后来的继任者王希爵。可是甭管是申时行啊还是这个王希爵呀，他们跟张居正是比不了的。张居正不怕天下人议论，我就这么着，我就推行改革，你们能怎么地？不服就停仗，我说什么落实就行了。而后来的这两位首辅呢，性格上比较柔和，善于平衡各种矛盾，这样的人呢，你让他埋头办事还可以，可是自己就没有权威了，对皇帝没有咄咄逼人的那种胁迫感。你看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时候，那时候呢，申时行就面临着考验了，你是首辅，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态度啊？申时行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皇帝的权威，也不敢自作主张。为什么呢？张居正的例子摆在那儿呢，现在皇帝要清算张居正，自己能怎么办呢？只能是啊，听从皇帝的意见。
3: 臣领皇上的旨意，
4: 事情要办得周密，
3: 请皇上放心。
0: 但是呢，他又不是落井下石的小人，他经常给这个具体的办案的官员说，希望给这个张居正他们家啊，给点人道主义的关怀吧。申时行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毕竟他首先要保护的还是自己呢。可当时大家伙一瞧，皇帝这儿开始秋后算账了，那这个账可得好好算算了。你申时行想当初是张居正提拔的，你是张居正的人呢。御史言官们扬眉吐气了，纷纷的就上了奏折了，说内阁里边申时行啊、许国呀、王希爵呀，还有几位尚书，都是当年张居正。

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客观来说，吴中行这种人呢是不畏权势的，有他们值得尊敬的一面。但是这些人呢也有毛病，就觉得自己手里边攥的是真理，我站在哪儿了，道德制高点呢比喜马拉雅还高呢。你们什么人呢？心存不良的卑鄙小人。我是君子，我有胆量，我这调子为什么起这么高呢？因为邪不压正，我是正，你们都是邪。这种人呢，你让他唱高调行，但是治国靠他们行吗？不行啊。万历皇帝还不是糊涂蛋呢，他一方面下诏书挽留吴中行这样反张居正的英雄，以此来证明呢清算张居正是正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满朝的很多的这个高级官员都是张居正十年间培养起来的，把他们全部给驱逐了，靠这些反张的斗士，靠吴中行这种的，那政权就没法运行了，自己这儿还得靠这些人给自个儿扛活呢。现在万历皇帝一瞧，现在的内阁首辅尾巴夹得挺紧呐，挺老实啊，那我也得敲打敲打你们，别跟张居正似的都给我消停点儿。毕竟他被压抑的太久了，那你要敲打这个元老派怎么办呢？就得提拔少年派。万历皇帝就是这么干的。于是万历皇帝呢就着意培养少壮派的御史，像什么李直、江东之、杨可立这仨人呢，在清算张居正赶走冯保的过程中呢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皇帝又这么器重，嚯，天底下招不下他们了，那走路的时候鼻孔都是朝天的。而且这些御史言官再发表意见的时候，那就有点儿不能说栽赃陷害吧，就无中生有了。给您举个例子吧，想当年张居正当权的时候呢，印天乡试的主考官叫高启愚，他呀出的这个试题呢来自于四书里边一句话，叫舜亦以命禹，就是舜呢把这个位置交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了。结果有一个御史呢叫丁子履，他就上书了，开始翻历史的旧账了，说陛下你看这题目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暗含着呀让您呢把这个位置禅让给张居正，他有这样的险恶用心。这万历皇帝一瞧，这不胡扯吗？上纲上线扣帽子，有你这样扣的吗？你这无耻的境界怎么这么清新出奇呢？于是下旨就训斥，说言官们说事儿啊，你必须是雅正，必须是秉公，不要靠私心，你哪能说肆意的捏造污善乱政呢？什么叫张居正暗示我把这位置禅让给他呀？这皇帝本来打算把这个丁子履啊给弄到京城之外，你离我远点，我看你心烦。可是他器重的前面咱们所提到的像什么江东之啊、李直啊，给这个丁子履啊就来求情了，这些少壮派的言官们组成统一战线了，您不能这么着，不能阻塞言路，他还是很有学问的。你说皇帝这儿能怎么办呢？他还倚仗着少壮派们向元老派们开火呢。行吧，把这个丁子履留下吧。你丁子履弹劾那个高启愚啊，说他出的题目不好，那就把那个高启愚给他挂起来吧，给他个闲职。哎呦，这下把这个元老级的高级官员都给惹怒了，你也忒偏袒了。当时啊，首辅申时行还有次辅叫许国以及吏部尚书杨威都是上书起休，我们退休行吗？你爱让谁干让谁干行吗？许国这儿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说这帮御史啊，福薄清近，好言喜事之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紧接着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左都御史、吏部的两位侍郎、工部的两位侍郎、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纷纷上书挽留申时行，您不能退休啊。不但是挽留，还斥责那些言官，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呢。少壮派的这些言官当然也是马上炸毛了，怎么着，老家伙们合起伙来你们要造反呢？哎，他们纠结了一帮言官都上书弹劾这些大臣，说你们挽留这个申时行啊就是结党营私。大臣和言官分成两派互相攻击，这朝局就乱了。列位，以前张居正在的时候是有点专横跋扈，但是毕竟有个头啊，大家伙都惹不起他呀。现在可好，彻底分裂了。
万历皇帝您倒是表

0: 个太阳，他不去。他没有立刻采取措施平息这种局面。曾经治理黄河取得罕见政绩的刑部尚书叫潘继训，他上奏折呀给张居正呢说了两句公道话。李直一揣度，皇帝看了这个奏折肯定不高兴，上奏书弹劾这个潘继训，潘继训被削职为民了。万历皇帝说，就喜欢你们这种的冲锋陷阵毫不畏惧，他把这个李直提拔为太仆寺少卿，把江东之呢封为光禄寺少卿，把杨可立封为是上宝司少卿。在此之前呢，他们只是七品的一个小芝麻官御史嘛，现在扶摇直上。那其他的言官们一瞧，哦，只要攻击这些元老派，甭管有没有事实就能升官，都给我闪开，让我来。好，以笔为刀，横扫千军，就没有他们扳不倒的元老。申时行这帮人宦海浮沉，经验老道，他们知道这些少壮派呢背后站立的是万历皇帝，对方正在气焰嚣张呢，我们也就别接招了，以静制动，寻找你们的破绽。因为谁都不想坐以待毙嘛。前面曾经给您说过，亲政之后的万历皇帝想要有所作为，结果万历十三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华北大旱，这皇帝步行到天坛，冒着酷暑去祈雨了。这个皇帝所相信的是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感应之说，哪块有蝗灾了，有大旱了，这些天灾呀，往往是上天对于执政者的警告，警示你执政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有些人一瞧机会来了，有些御史啊看不惯李直等人这些趾高气扬的鼻孔朝天的模样，江西道的御史叫蔡细周，他就上书弹劾李直，古者朝有权臣，遇有冤案则天下大旱，他把这个大旱的原因归结于李直等人他们乱政。而且这个御史呢还把李直的一些事儿讲给皇上听，说这个李直啊，他洋洋得意的给众官说了，我跟皇帝那关系老铁了，皇帝管我叫儿子，对我如何如何的宠爱，在同事面前吹牛皮，说自个儿跟一把手的关系多么的亲密，这是很犯忌讳的，皇帝知道了自然是很不舒服。然后这个御史呢把旱灾跟奸臣联系到一块儿，这叫什么呢？姑苏慕容之道，金庸小说里边描写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1: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姑苏慕容复。
0: 他起了个头，另外一个御史叫孙玉贤也紧跟着上书，说这个蔡细周的观点很对啊。少壮派的这个李直等人一瞧，干嘛？我们用的很纯熟的招，你们也用是吧？看谁用的好，马上也上奏折，说这俩人啊，这俩御史是张居正跟冯保的余党，一时之间又是狗咬狗了。万历皇帝看完双方的奏折，自然是很生气了，说我这儿为天下大旱，愁得我都睡不着觉了。万历皇帝给督察院下了一个命令，说管好你们的御史。皇帝这儿开始和稀泥了，一方面让督察院呢管好御史，你别下上奏折了，这大汉跟奸臣有什么关系啊？另外一方面呢，又跟这个李直他们那儿说，说冯保和张居正的案子是我独断的，早已经结案了，你们不要再瞎找理由了。看起来呢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万历皇帝想的就是你们别争了，好好干活不行吗？好，少壮派这儿没打算停火，他们这儿开始写匿名的揭帖，贴在大街小巷，这么着了那么着了，就把这个跟张居正共过事的都说成是张居正的同党，希望啊把他们全部赶走那才好呢。可是万历皇帝他对想当年呢在张居正手下干活的人是不信任，但是你把人家全部赶走呢，他又没有这个气魄，政权靠的是谁呀？还得是靠老练的文臣呢，要不然系统没法运转。于是万历皇帝假装着，我派出锦衣卫，我查查到底是谁指使的在大街上瞎贴这个揭帖呀，当然只是做个样子，这个局面好像就僵到这儿了。而前面咱们可是说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这些老臣呢都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少壮派的一个破绽。终于 让他们给等着了。这个事儿啊，跟这个皇帝造陵有关系。古代皇帝给自个儿造陵寝，从秦始皇开始，这都是帝国的一号工程。年纪轻轻的万历皇帝特别重视这个事儿。万历十三年的八月份，万历皇帝接受了礼部尚书的建议，派人呢到昌平那个地区去勘探陵墓的选址。这个做法也得到了申时行，就是内阁首辅的赞成。几位少壮派一瞧，你赞成，敌人赞成的就是我们反对的，只要把你小子把申时行给他弄下去，咱们中间有人呢当了内阁首辅，大权就在握了。于是仨人呢就开始联名上书了。他们怎么说的呢？说那个地方有大石头，并非是吉祥之地。内阁首辅申时行为什么同意呢？他跟那个礼部尚书啊，他们两个是儿女亲家，他们俩呀不是谋国尽忠的行为，所以说才选那么一个地方。内阁首辅申时行他知道选择大玉山作为这个陵寝呢是万历皇帝自个儿的主意，凭借这一点对方打不倒自己。这回呢稳稳当当的上书为自个儿辩解，他说，您看皇帝您起初巡查此地的时候，李直、江东之他不提异议，过了两年呢忽然之间他窜出来了，说这地方不吉祥。他们什么意思？不就是想陷害我吗？你让谁说也是这么一个理儿啊。你如果认为那地方不吉祥，两年以前你怎么不提呢？这一下连皇帝也没法袒护了，马上下诏训斥，说这些阁臣的职能是佐理我的政事，你怎么能以风水师的身份去要求他们呢？并且重申那个地方是我亲自选定的。为了安慰内阁首辅，把李直这仨人啊罚俸三年。不过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就是历史啊有的时候挺诡异的。对于一个皇帝的陵寝来说，最不吉利的是什么呢？就是后来这个墓啊被人挖掘了。而后来万历皇帝他葬在大玉山的定陵是十三陵里边唯一一个被挖掘的。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总而言之吧，这些少壮派们他没有察觉出呢形势好像已经发生点变化了，总想着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那么葫芦我可以不搬倒，申时行内阁首辅我必须把你扒拉到一边去。这仨人啊一边上书推荐风水师，另外一方面呢极力推荐李直的老师那个王希爵出任内阁首辅。可这个时候李直这仨人皇帝是喜欢，而文官集团里边呢大多数人对这仨人是感觉到不耻，你们是卑鄙小人。王希爵那儿距离内阁首辅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这时候你要是接受学生们的推荐，你去争这个内阁首辅，你跟整个文官集团就成了对立面了。王希爵这儿相当于是被这仨人呢架到火上当烧烤了，人当然没那么傻了，立马上书辞职，说我跟他仨人没关系啊，我可没想着怎么着怎么着。现在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不但是有能力有魄力，而且呀他为了大局一直在忍辱负重呢，受这仨猴的欺负，你看这仨猴子上蹿下跳的。王希觉得这种高风亮节更对比出了李直等人的龌龊，你老师都以你为耻了，李直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满朝文武官员对你们仨都有意见了，皇帝还能要你们？果然呢皇帝一瞧这三位少壮派呢成了满朝官员的敌人了，再庇护下去这就相当于自己呢跟群臣对立，于是下了批示了，你这仨人都给我连降三级吧。好，这三个暴发户啊被万岁爷给抛弃了，从此淡出政坛，一语而终了。我们说万历皇帝想培植李直这些少壮派来牵制元老，清除张居正的影响，树立个人的权威，这个目的呀也算是初步达到了。但是他把这个潘多拉的魔盒给打开了，后遗症非常严重。这一番的争论不休成为了万历一朝各立门户的开始，后来的争国本呢、妖书案呢、挺击案呢，都是火上再浇油罢了。再到后来呢，万历皇帝一瞧这个局面也控制不了了，失控了，心灰意冷， 消极怠工，不理朝政。这个磨瓶是你自个儿亲自打开的，你谁也怪不着。当然了，让万历皇帝消极怠工，让他懒政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国本之争。这也是当皇帝的特别大的一个烦恼。古代封建王朝，皇位的继承是历代帝王最头疼的难题了。朱元璋呢，早在开国之初，就在程序上解决这个问题了，确立了嫡长继承制，皇后所生的嫡传儿子，他们来继承江山。皇后如果说没生儿子呢，则由所有嫔妃里边所生的那个老大，就是这个长子啊，让他们来继承。这种传长不传贤的方式当然是有毛病了。你比方说，如果嫡长子这儿是一傻子，智力啊、德行啊，他德不配位，你却非得立他，那这不是有毛病吗？可是历代皇帝为什么如此继承下来呢？就是因为这种刚性的制度啊，有弊，但是利大于弊，它最大限度地防止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否则的话，它就没有一个硬性标准了。你说有德行的、非常贤德的皇子来继承，什么叫贤呢？什么叫有德呢？哪个又叫有能力呢？既然说没有评判标准，那就按照正式标准来呗，谁先降临到人世间，谁这个年纪大，皇长子你继承就行了。可问题是皇帝也是人呐，他也有偏心呐。你像朱元璋，你倒是把这位置给你儿子啊，他不去，他给了他孙子，给了建文帝了，朱棣后来就造反了嘛。
2: 册立皇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入尚书房辅政，即日起各部院所有奏书廷记举先呈皇太孙审阅，在城镇御览，钦此。
3: 肃二林子。
0: 而对于万历皇帝来说，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烦恼就是这个国本问题，谁是皇位继承人呢？就这问题呀，困扰了朝局十好几年，直接影响到万历皇帝跟这个群臣的关系，也影响到了明朝的走向。有朋友可能会问，那你万历皇帝就让这个皇长子来继承不就行了吗？他不乐意。他为什么不乐意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4: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
0: 石方才给您说到了万历一生当中最大的烦恼就是国本之争，也就是说让谁来继承自个儿的皇位。
7: 万历皇帝为什么想违背祖制另立太子，又为什么抛下后宫佳丽三千独宠郑贵妃，是什么让他一步步退居深宫，不愿再见大臣？因为国本问题，万历皇帝和朝臣们争得不可开交，却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他是谁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国本之争。
0: 话说在万历十年的八月份，万历皇帝的皇长子朱常洛诞生了。
8: 真当父亲了，
9: 但愿这孩子将来能成为一代明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通达善良的心。
0: 虚岁只有20的皇帝，这个万历皇帝后继有人了。这时候呢，自个儿的老师张居正刚刚死去2个月，皇帝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了，对他来说呀，这应该是双喜临门。可是万历皇帝这儿 有点高兴不起来。这个皇长子降临人世，他非常的偶然，这是万历皇帝的一夜情的结晶，这也为国本之争埋下了非常大的隐患。话说有这么一天，万历皇帝去到慈宁宫里边给自己的母亲请安，碰上一个宫女，这个宫女呢姓王，王氏。
3: 你是莹儿？
9: 她就是莹儿，为娘的心里喜欢她，就把她留在慈宁宫了。
0: 这个王氏长得并不漂亮，万历的后宫里边美女如云呐。这个万历皇帝那天也不知道说哪根筋给搭错了，吃习惯了山珍海味，忽然瞧见一盘咸菜，他动心了，他把这个普通的宫女给临幸了，而且这个王氏的肚子还特别争气，竟然就怀孕了。
9: 你看看莹儿，她有什么变化？
3: 莹儿好像胖些了。
9: 莹儿她怀孕了。
3: 我就一次。
9: 一次就有信儿，这说明你们俩有缘分。
0: 万历皇帝知道这事儿以后呢，觉得特别丢人。我这个三观被你给毁了，我的审美不是这样的呀。自己的母亲对自己要求十分的严格，自己偷偷的把母亲身边的一个小宫女肚子给搞大了，于是他嘱咐左右，谁也不能说啊，谁说出去我弄死谁。可是太后那儿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呀，他能不知道吗？有一天呢，万历皇帝陪着太后吃饭，太后就问起这事儿了，万历皇帝矢口否认，没有，您听谁说的？太后这儿从身边拿来了皇帝的起居注，某年某月某日，你临幸了王氏，你还矢口否认吗？万历皇帝说，也许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吧。皇帝是没有隐私的，白纸黑字无可抵赖，因为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被太监给记录着呢。万历皇帝害怕呀，怕老妈骂自己。
9: 瞧你那副样子。
3: 母后，儿只是一时糊涂，求您不要罚儿。
0: 可是没想到这太后这儿呢也没有怎么生气，反而很高兴，自己儿子胡闹弄出来后继有人了，万一这王氏生一大胖小子，这就成了好事了。太后就说了，说我已经老了，但是到现在呢还没能够抱孙子呢，如果这王氏怀的是男孩，这是祖宗设计的福分呢，说母以子贵，哪儿用得着分什么差别等级呢？就说你呀，不要嫌弃她只是一个宫女。这个太后对于这个宫女啊是感同身受的，也一直在保护着这个宫女，因为太后就是宫女出身。
9: 娘并不责怪你，等莹儿的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个男孩，就封他为太子。你想想，该给莹儿一个什么名分？
3: 册封莹儿为妃子，可莹儿是宫女出身。
9: 宫女怎么了？娘怀你的时候也是一名宫女。
0: 在万历十年的四月份，这个王氏宫女呢被晋封为宫妃，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又过了四个月，皇长子朱常洛就出生了。可问题是这宫女啊，她是意外生子，万历皇帝对她一点也不喜欢。说万历皇帝喜欢谁呢？他喜欢的是那个正妃。正妃比万历小四岁，长相漂亮自然不必说了，而且呀她活泼善解人意，后宫里边规矩非常多，皇帝每天面对的嫔妃啊、宫女啊、太监呢，那都是谨小慎微的。这个正妃啊，她知道皇帝非常孤独，不但是善解人意，陪着皇帝一块读书，敢跟皇帝开玩笑。哎呀，这个万历皇帝就觉得精神上受到慰藉了，把这个正妃当成自己的红颜知己。万历帝终其一生都是宠爱正妃的。
10: 此生与你不离不弃也是能做到的。
11: 臣妾情愿像寻常人家的贫贱夫妻那样恩恩爱爱，妻贤子孝，这些比什么都强了。
0: 在万历十四年的二月份，正妃这儿也生孩子了，也是一个男孩，皇三子朱长洵，自己专宠的地位可就更加巩固了。按照万历皇帝的意思，那第一个那是意外怀孕，那不算，你这儿子这是正妃给我生的，我特别喜欢，将来我这大明的江山不给他给谁呀？可是他说了不算，满朝的文武，特别是申时行啊、王希爵呀、这些大学士，他们发现我们这万岁爷好像不想立皇长子， 这可是帝制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0: 题呀、啊，这是国本的问题呀、啊，国家的根本大事。在封建的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就是谁来继承皇位。这些老辣的文臣们，尤其是首辅申时行啊，早就看出来了。我们这万岁爷最喜欢那个郑妃，郑妃还怀孕了，那将来会起乱子的。所以说郑妃那还没生呢。申时行这些文臣呢，害怕夜长梦多，就给皇帝上书了，说请册立东宫。那这时候要册立的话，册立谁呀？只有皇长子朱常洛呀。万历皇帝心里边他另有盘算，他就说，你看现在皇长子还太小呢，这事儿不着急呀。大臣们一琢磨，你这不扯吗？哦，你说这孩子小，你被册立东宫的时候你也只不过是6岁，现在这孩子5岁怎么就不行呢？你所说的这个理由只是一个托词，你不喜欢这个皇长子。万历14年的2月份，皇帝宠爱的郑妃生下了朱长洵了，马上这个郑妃啊被册封为皇贵妃，这就太不寻常了。因为皇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你之前临幸的那个宫女王氏给你生皇长子都已经5年了，还是一个宫妃呢，地位在皇贵妃之下。按理说给皇帝生育长子功劳是最大的，皇帝的如此的行为，用现在话来说呀，有失公允，你没有按照套路出牌。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觉得，你这些大臣们吃饱了撑的狗逮耗子，人皇帝跟谁生孩子，喜欢哪个皇子，将来立谁为太子，用你们管吗？列位，得用啊。因为当时最大的国事就是将来你把这个皇位传给谁。如果你把这皇位给了朱长洵了，这就是对祖宗惩罚的最大的破坏。文臣们是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大家伙不能够袖手旁观，他们想做的是防患于未然，要给皇帝压力，就说让这皇帝啊不能够大胆的肆意妄为。户部给事中叫江应麟，他就上书指出来，皇帝您把郑氏封为贵妃是不是有点偏心呢？宫妃那儿早就生了皇长子了，还是普通妃子，现在这个郑妃这儿生了一儿子，你马上把他封为贵妃，有失公允呐，伦理不顺，人心就不安，人心不安，万事名不正，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在这个奏书后边啊，要求皇帝呢收回成命，你先把那个宫妃封为贵妃，你才可以封这个正妃呢。你要按照我说的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陛下您如果真的想定名分、避嫌疑、分主次，你不如啊听这个阁老们所说的，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这是天下根本就定了，臣民得到位极，祖社之福也就长久了。万历皇帝看完这个奏书，骂娘的心都有了。内阁首辅们建议自己把长子立为东宫，这个建议呀，他自个儿不好驳斥，毕竟人家是内阁首辅嘛，自己没法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的言官也来指责我了，于是勃然大怒，把这个奏书就给扔地上了。
1: 皇上，一国之君呢？
2: 皇上，你要做什么？
1: 太子也要被人左右。
2: 皇上，
0: 叫来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这不是为了册立东宫做准备？磕到言官，为什么要诋毁我呢？”吓得太监咣咣拿脑袋撞地，心里讲话：“我哪知道，关我什么事儿啊？”但是皇帝发怒，你只剩磕头了。后来万历皇帝冷静下来一琢磨，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够太把这个硬骨头的言官呢怎么地，只好降旨给自个儿辩解，说郑贵妃呢侍奉在我的左右，特别的勤劳，特事特办，特别加封，立皇储呢自然是长幼有序的。你为什么怀疑我呢？你给我上书的目的不就是想证明你自己耿直吗？这有一个专有的罪名，叫疑君卖侄，以怀疑主上的这个名义来卖弄自己的耿直，滚吧，给发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了。疑君卖侄，善君沽名，这是皇帝对付言官的经常用的词儿，意思就说呀，你呢诽谤我，然后沽名钓誉。这个江应麟就因为上了这么一道奏书，被罚到广昌县去做典史了，是在主簿之下不入流的小官了。因为主簿是极品官啊， 九品，九品芝麻官，那你还在九品之下呢，那还品什么品呢？其他的御史言官一瞧，怎么着，忒欺负人了，人家说的有理呢，还被罚了。明朝的后期啊，有很多不怕贬官，甚至不怕廷杖，甚至不怕杀头的这么一批一根筋的文官。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儒法继续上书，还是说这事儿。当然了，受到的这个惩罚呀也是一样的。他俩人被罚呢，南京、北京好几十个官员给这俩人求情，人家说的对着呢，您别罚了，要罚轻点行不行？万历皇帝干脆就不理睬了。大家伙说你不理那不行，继续上书。好，这奏书啊蜂拥而至。列位，这只是国本之争的一开始，更热闹的还在后边呢。明朝的文臣上书谏君，摆出的道理啊都是堂堂正正的。言必称孔孟说祖制，说的是江山社稷，理由呢一个比一个充分。你皇帝辩论吧，你辩不过他们，用皇权生生的压制，生生的处罚，不老实给你发配了，不老实打你屁股。可问题是满朝有的是不怕处罚的人，说把他们全给换了，好，换一波还是这样的。当然了，明朝有像严嵩那样的巴结奉承皇帝的佞臣，但是通过成熟的文官制度，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波的拥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职业共同体。这些官员呢，行事方法上可能有所差别，但是核心价值观上是比较一致的。我们说你是为你好，皇帝你得听我们的。咱们就说那个内阁首辅申时行吧，有人评价他呀是柔媚事主，比张居正来讲，你这有点太柔媚了。而对于申时行来说，在立储这种有原则性的问题上，他是一点也不让步的。万历皇帝多痛苦啊，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皇三子郑贵妃的这儿子，你要把他立为储君呢，冒天下之大不韪，没办法向祖宗交代，臣工们也不让。自己呢还不像自个儿的爷爷嘉靖皇帝那样，嘉靖皇帝闹那个大礼仪，毕竟有臣子呢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到自己这个事儿上，满朝文武啊找不出任何一丁点的根据，说让他立这个三儿子朱常洵作为皇太子。所以说满朝的文臣，谁敢奉承皇帝，谁敢同意皇帝所说的，谁敢提议立这个皇三子做皇储呢？谁也不敢呐。万历皇帝感觉到空前的孤独无助，文臣们不依不饶的就整天的说这事儿，国本呐，立老大吧，别立老三呐。万历皇帝这儿感觉到特别的厌烦了，你们满嘴的全是正义，我也没法反驳你们，好了，我不见你们了，自溜钻到后宫里边消极怠工，不理朝政了。究竟万历皇帝从哪一天开始变懒的，开始不理朝政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跟这件事儿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推算，就说万历皇帝呀，他在张居正去世以后呢，只做了4年的勤政的日子，之后呢就跟大臣们说拜拜了。史学家经常说明时亡于万历，不是一纸空言呐。万历皇帝呢，最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自个儿不上班还找理由呢，哎呀，我身体虚弱，头晕目眩，我满肚子牙疼。按理说皇帝说自个儿不舒服了，生病了，你当大臣的没话说吧？有话呀，而且说的特别不客气呢。有一个叫卢鸿春的大臣，他一瞧怎么着，皇帝这儿不上朝了，不参加日讲了，也不去祭祖了，马上上了奏折了，说礼仪莫重于祭祀，疾病莫重于虚弱，陛下春秋鼎盛，怎么可能得这样的病呢？臣下所闻跟您所说的可不大一样啊。先前26天呢，您传旨免朝，说是骑马磕上了额头了，后来呢又说自己不是磕上了额头，而是生病了，这两种原因哪个你也说不过去。如果你是因为骑马摔伤了，陛下您就是因为驰骋之乐而忽略了爱惜身体。如果您呢是因为身子骨虚，那您就是贪图床地之欢而不爱惜身体。请您明示朝臣，是真有疾病呢，还是受伤了？如果是真有疾病，也得以祖宗社稷为重，不要贪图享受，不要埋下隐患。 如果不是因为生病了，那你得下旨说明啊，不要引起猜测呀。好家伙，不是两头堵，他这是三头堵。你要是骑马摔伤的，你就是蠢。你要是因为身体虚弱不上朝，那说明啊，你在后宫里边整天的忙于跟妃子们缠绵悱恻，那你就是荒淫。不管是哪种，祖宗的江山社稷为重，到底是哪种，你给我说清楚了。这把万历皇帝给气的，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哦，我现在说我生病了，你要么说我装病，要么就说呢我是骄奢淫逸。你哪是我的臣子啊，你是我爹，你是我娘啊，你训斥孩子呢。万历皇帝说，你让我说明是吧，好，我给你说明了，下诏书，朕真的生病了，把那个卢鸿春杖责60，削职为民，给我滚。臣子们这么一折腾，更加坚定了万历的决心，我才不见你们呢。我们也给您介绍过一本书，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15年》，这一年翻译成英文就是无关紧要的1587年。说这一年无关紧要，是以当事人的眼光来看，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边关战事，也没有打仗，也没有发生很多的灾难。可是啊，以大历史观来看，这一年呢，在明朝历史当中，它是至关重要的。要不然的话，黄仁宇先生也不会从这一年切入来分析大明的政治运转。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也是万历皇帝从勤奋到变懒惰的关键的一年，这也是大明从强变弱的关键的一年。当时有一个无人关注的女真族的青年，正在白山黑水之间初露峥嵘，他的名字叫努尔哈赤，也被清朝尊为开国太祖。明朝长期镇守辽东的是内附大明的朝鲜人李成梁。话说在中原王朝建立赫赫战功的朝鲜族的将军，唐朝的时候有一个高仙芝，明朝的时候啊有李成梁父子。对辽东的女真各部呢，李成梁一直奉行的是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你们之间呢互相掐吧，狗咬狗吧，消耗力量吧。而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步伐，李成梁呢不但没有阻挡，反而是助其一臂之力。早在万历11年的时候，归顺明朝的努尔哈赤的父亲那个塔克士在战乱当中被明军给误杀了，努尔哈赤跟他弟弟也被俘虏了。年轻的努尔哈赤长得是仪表堂堂，非常有女人缘。李成梁的妻子一瞧这个努尔哈赤，怎么长这么帅呀，史书记载叫其其貌阴纵之归，觉得对方长得太帅了，偷偷把他给放了。回到部落的努尔哈赤把这个尾巴夹得紧紧的，百般恭顺地对待李成梁，把自个儿的侄女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小妾。他把这个李成梁啊当成干爹给供起来了。而另外一方面，积极地厉兵秣马征服其他部落。如果按照平衡女真各部力量的原则，明朝呢应该帮助别的部落来遏制羽翼渐丰的努尔哈赤。但是明朝在辽东的最高统帅宁远伯李成梁已经被灌了迷魂汤了，他反而是帮着这个努尔哈赤啊打其他部落。万历十五年新年来临之际，努尔哈赤已经成了女真族无可争议的领袖了，但是这时候啊还没有能力跟明朝摊牌呢。大明朝这边呢对于东北边境一个女真青年的崭露头角也没放到心上，毕竟帝国周边这些蛮夷他们打打杀杀很正常嘛。大家伙正在关注什么问题呢？国本问题，到底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呢？万历十五年还有这么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儿，当年的京察加剧了君臣关系的紧张，也加剧了文臣之间呢兴起了门户之争。
3: 刷新吏治的第一步就是实行京察，风气是自上而下，只要把京官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0: 后来兴办东林书院， 成为世人意见领袖的那个顾宪成也是在这一年呢浮出水面的。所谓的京察是明朝对在京官员的一种考核制度，京官啊六年一考核，京外的官员呢三年一考核。万历十五年的京察史称叫丁亥大祭，考察由吏部和督察院共同主持，五品以下的由有司考察，不称职的降薪罚俸，四品以上的自个儿去述职，你是升是降是去是留由皇帝来决定。这当然是一个好制度了，但是好制度在封建帝制时代啊，在这个人治的环境之下它就很容易变味儿。最后这个京察呀就成了各派系互相攻击互相揭短，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的这么一个把戏了。咱们说这个顾宪成，他本来是无锡人，家里边算不上特别富，但是也不穷，家里边啊他是排行在老三。万历四年的时候，那时候呢他27岁，参加应天府的乡试就得了第一名了，也就是俗称的解元。万历八年中了二甲第二名的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不久呢他请了三年假回老家奉养老母亲，直到万历十四年的下半年才驾满回朝，在这个吏部那儿呢做了一个副司长的这么一个职位吧。这个司分管的是官员的勋级啊、人事档案呢、还有殷丧守制的事务啊，这个权力不是特别大，但是也很重要。尽管当时顾宪成呢已经是名满天下，但是他在政坛上还没翻起什么浪花呢，没什么动静。在这年的二月份，京察就开始了，督察院左都御史把工部尚书何启明列入到了拾遗的名单，就是原来的考核呀有遗漏或者说不准确，让专司监察的科道官你们再议一下，之前你们给的结论我不太认可。这可就太不给何尚书面子了，大凡是工部尚书，他一般呢都跟后宫的太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工部主持的是工程建设，而宫内的建设项目是最多了，往往呢工部的官员和宫内的太监他们一块来勾结，然后再分肥或者叫分赃。何尚书跟大太监张成俩人关系可铁了，现在怎么着要给我拾遗，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呀。大太监张成替这个何尚书呢开始运作，万历皇帝是比较相信太监张成的话的，他就觉得何启明这个工部尚书啊应该是不错的，你对他进行拾遗，还包括有些这个御史啊又上书这个了那个了，你们不对。有些官员一看立刻上书给这个御史呢抱不平，这么一抱不平，万历皇帝又处罚他们，一环扣一环又乱起来了。这时候啊顾宪成呢就上了奏折了，他的立场是比较公允的，他主张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各务自反，就说每个人呢都自己反省一下吧，都找找自个儿的毛病。可是万历帝一看大为生气，要求内阁拟票要重重处罚这个顾宪成，首辅申时行呢还想和稀泥你，票你为什么呢？罚俸，就是把你公司给扣了，薪水不发了。万历皇帝说不行，处罚的太轻了，亲自起草了处理意见，顾宪成被连降三级，贬为了贵阳的一个判官。当然了，这次被贬呢只是顾宪成的一次挫折，几年之后啊他又回到吏部担任要职了。而七年以后呢，他彻底得罪万历皇帝，彻底被削职回家了，打那以后就淡出政坛，一心一意的讲学，成为了东林士人的领袖，用舆论的力量影响着朝政。万历皇帝跟整个文官的集团呢矛盾很尖锐了，文官的官僚集团当然是要削弱皇权，或者说呢制约皇权，而这万历皇帝就说我好不容易把张居正也给判死了，把冯保也给弄走了，我妈也不管我们了啊，你们这管我管得更严了，都说天子天子天是老大我是老二，那怎么你们非得给我戴紧箍咒呢？我立皇储你们搬出祖宗礼法江山社稷，我生病了我说我身子骨虚，你们说我荒淫无道，我想处罚谁，这个上奏折那个和稀泥，怎么就非得跟我猴吃麻花满拧呢？于是乎从万历十五年君臣对立的局面可就凸显出来了， 而且还是在万历十五年，还发生了一件对后世产生了严重的恶劣影响的事件，就是万历皇帝动用私人武装来干涉司法，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马派张学金先生的作品啊，也是京剧《借东风》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火丁的唱段，京剧《锁麟囊》程派唱腔的幽艳婉转，在这里啊，也是别有深意。

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名家张秋玲演唱的河北梆子《杜十娘·杜威逃出烟花院》选段。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 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

0: 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2: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3: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4: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环美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4: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7: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 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

0: 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1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 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留、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7: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7: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 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7: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紧扣六张网建设重要部署，我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请听六张网如何为河北长远发展蓄势赋能。
0: 加快建设科技强区，由雄安新区本土企业开发的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2 登顶国际榜单。
2: 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0: 我省31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2: 小改造撬动大民生，石家庄邯郸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2: 国庆节假期间，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
0: 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
2: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7万亿元。紧扣国家重要部署，我省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六张网如何激发河北投资活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3: 新型电网是六张网的核心板块。按照规划，15五期间，我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将达到2100亿元，1000余个项目将落地建设。蒙西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近700公里，总投资171.78亿元，其中河北段投资就达到85亿元，占到总投资额的近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跨省大项目的落点设在我省的沧州市。2027年底建成后，内蒙古丰富的风光绿电将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国网河北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孙涛：
4: 建成以后呢，能为我们整个河北每年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超过360亿千瓦时，占我们河北全社会电量的7%左右，也就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3: 目前，这项横跨河北、内蒙古、山西3省区的重点工程已全线开工建设，其中河北境内线路基础施工已完成63%，最重要的落地点雄南换流站已完成工程量的50%。孙涛：
4: 从开始建设到现在，我们河北段的线路的施工进度一直是全线最快的，力争呢今年年底完成我们换流站土建主体结构的建设，明年12月份竣工，并且具备投产的条件。
3: 今年河北新型电网建设持续加码，全年计划投资180亿元，推进蒙西京津冀和大同怀来天津南两个特高压标杆工程。国网冀北电力建设部副主任石凯：
5: 本工程的建设将华北区域的特高压西电东送的通道从送电能力1500万千瓦提升到2100万千瓦。
3: 同步安排178亿元实施224项县域配网升级工程，补齐章程地区电网短板，打通电力保供最后一公里。国网河北电力公司建设部特高压建设管理处处长吴永亮：
6: 那么现在电网建设啊，实际上是在补短板、提能级、升级我们传统基础设施，使咱们的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显著增强。从而为我们省产业升级打下坚实底座。
3: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 六张网的推进体现了我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深刻转型，建设重心不再只是传统铁公街的硬件投入，而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力，推动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

0: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1: 从长远来看呢，六张网指向的是育新，也就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投资精准对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以投资结构的优化引领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转型升级中厚植发展优势，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算力网是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底座，也是河北六张网建设的优势赛道。在张家口怀来县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全新迭代的智能算力中心正加速建设。相较于传统机房，这种高密度智能机柜算力效能提升十倍以上，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硬核算力支撑。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园区副园长陈涛：
2: 像字节或者说像百度、阿里，他们都现在都在做这种大模型的算力的东西，那可能它对于就是算力基础的，尤其是这种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未来的话，大家都在积极去扩容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
0: 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机遇，目前怀来县已吸引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秦淮数据等31家重点算力企业入驻，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0亿元，算力产业总量和规模均位居全省首位。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3: 我们充分发挥被国家列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的这种独特优势，推进我们3大运营商，也就是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京北云计算世纪互联北方总部基地11个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快软通动力、怀来智算中心、河北交通大数据产业基地23个迁移项目顺利办理。
0: 除新型电网、算力网两大优势领域外，我省在物流网、水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也正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六张网建设正在持续夯实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4: 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锚定建设科技强区目标，雄安新区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科技强区怎么建？创新动能从哪来？今天的雄安日日新，我们从领跑全球的国产大数据大模型当中寻找答案。
6: 不久前，新一代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2 在3大国际权威评测榜单中实现全线登顶，成绩超越谷歌、亚马逊等国际巨头的同类模型，相较第二名形成了明显的代际领先优势。这款大模型是由雄安本土企业文准智能联合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的，相较于大众熟知的通用语言大模型，极数 Linux2 聚焦表格、时序、图谱等结构化数据挖掘，依托全球首创的因果稳定学习理论，实现了技术范式跃升。
7: 不光盯着结果，我们还要把过程中每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找到，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预测结果，能把准确率进一步的提升起来。数据大模型是工业 AI 的新基座，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据大模型也会迎来像大语言模型一样的 ChatGPT 时刻。
6: 据了解，2025年8月，首款极数模型开源上线，作为国内首个结构化数据通用大模型，当时已具备全球领先水平。此次文准智能这支扎根雄安的本土研发团队再度刷新全球纪录，标志着雄安持续巩固在结构化数据大模型赛道的全球领先优势，
8: 说明我们坚持的因果智能技术路线走对了。我们扎根雄安就是因为这里带着场景引产业，带着订单引人才，来了就能干，干了就有价值。
6: 以场景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河北省工信厅联合雄安新区管委会，重点布局钢铁能效管理、化工炼油工艺参数优化等创新应用场景，为文准智能等人工智能企业发展提供深厚沃土。截至目

0: 目前文准智能已完成800余个跨行业跨场景公开数据集的通用性验证，在60多个真实场景落地应用，多数场景测试效果达到或超越行业最优专用模型，钢铁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70%。
1: 雄安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创环境，我们在成立初期就拿到了雄安2000万的投资，同时雄安还有很多政策支持，也是基于此我们才敢于在研发上做大力的投入，在国际环境竞争环境中保持领先。
0: 企业的快速崛起，原创技术的持续领跑，离不开雄安优良的创新产业生态。当前雄安新区已集聚90余家 AI 企业，人工智能产业园入驻的60余家企业大多为北京书解优质科创主体，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门对门就是供应链的高效产业格局。以极数 Linux2 为代表的原创硬核技术持续迭代突破，落地赋能，彰显了雄安从产业集聚到技术自主领跑的蜕变升级。
2: 在雄安呢，一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想法，在隔壁楼呢，就有可能找到产业化的机会。我们围绕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方向，集聚了像文准智能等一批优质的企业，用场景、订单、政策、资本全程护航，让更多像极数这样的原创技术落地开花、聚链成群，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园区力量。
3: 作为百年煤城，石家庄是井陉矿区，深耕生态治理、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系统修复采煤塌陷区，昔日的煤灰老城正向生态新城绿色蝶变。
4: 秋日的杏花沟，水面映天光，廊亭藏树影，1500亩的园子绿地率达到88%，但倒退20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5: 这个照片是当年杏花沟的早期的老照。

0: 停，过来溜溜弯，放松放松，幸福感爆棚。
1: 光有绿还不够，人气儿也要旺起来。生态湿地公园北边原来的闲置地块上，又建起了一座380亩的体育公园，配齐运动场。

0: 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休闲综合体。
1: 要400米的标准跑道，还有这个2公里的滑下，这个滑下呢要爬升，要弯路，设施也非常好。
0: 一元示范全域增绿，以杏花沟体育公园一体双园为样板，当地持续治理城北塌陷地，见缝插绿建设26座口袋公园，目前森林覆盖率达43.26%。在城市换新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古村也迎来新生。
2: 我们通过合作社加艺术家加校地共建的模式，统一流转村民闲置老宅，保护性改造30余座明清古建，高标准打造正风左岸艺术村。
3: 村里古色古香的建筑很多，大槐树底下和露营地，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日落，吹吹晚风，非常的惬意。
0: 依托艺术村独特的人文氛围，当地出台政策吸引大批省内外艺术家、非遗传承人驻村扎根，通过发展研学写生、文创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收益反哺古建修缮，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4: 我们将以生态修复为基础，持续地抓好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盘活乡村遗存，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红利和发展动能。
5: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接榜挂帅类的项目榜单，布局14个攻关任务，集中资源破解技术难题。
6: 本次接榜挂帅以需求为导向，面向产业征集技术难题，以榜单形式张榜寻才，鼓励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动接榜。榜单是在前期公开征集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重大技术需求的基础上，经多轮专家研判、实地论证，聚焦产业关键短板和共性技术难题，择优确定的一批攻关课题。根据要求，接榜方需为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等，且与需求方不能为同一单位或具有股权关联关系。接榜方应能积极响应技术需求，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可行性方案，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相对稳定的技术支撑队伍与相关经验，能协助需求方完成技术应用落地。具备良好社会信用，近3年无不良信用记录或重大违法行为。多个单位联合接榜的，需确定一家符合条件的单位牵头对接，并提供合作协议，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分工及资金分配。接榜流程分为接榜申报、供需对接、审定项目等阶段。有意向的接榜方需主动与需求单位联系商谈合作内容，达成共识后细化合作具体内容，明确项目标的额，拟定接榜协议，并共同商定项目实施方案。省科技厅将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方案和接榜协议进行综合评估，提出拟支持榜单意见。接榜截止时间为10月11号，具体项目榜单请登录省科技厅官方网站查看。
7: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 憋完了呀，眼睛。

0: 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眼下河北秋粮正在进行大面积收获，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5: 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5: 新集市禾木井乡大石庄村的1000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想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7: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时下秋收秋种无缝隙连接。
5: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原市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8: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5: 据河北三秋生产快报显示，今秋我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其中玉米收获机7.7万台，小麦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44万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40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五市秋粮收获超90%，石家庄市收获超80%，承德、沧州两市收获超70%。全省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近3%。
9: 我省大力建设河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截至目前，该平台累计供给算力资源超3680批，为京津冀地区6000多个企业和青创团队提供算力支撑，涵盖城市运行和治理、工业智能化、 AI 模型训练推理等多个场景，有效降低企业科研创新和运算成本。
4: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发布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河北月最低工资标准3档，分别为2380元、2230元、2080元。
9: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 此外，我省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北千禧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入围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4: 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3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沧州任丘市新中义镇铁匠庄村居民李亚飞。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李亚飞不顾个人安危，将车主从被火焰包围的三轮车驾驶室拽了出来，来不及包扎伤口，便又投入了灭火工作。
9: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2026到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
4: 北京科技大学发布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启用，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未来城市学院、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10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027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将入驻雄安校区。
9: 今年秋季学期，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的第80次中学投入使用。学校为9年一贯制，小学设置36个班，初中设置18个班，提供2000多个学位。
4: 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10: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石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景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11: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12: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跑道修得很好，而且这个绿化呀各个方面也出乎我们的想象吧。
10: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十件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石家庄市已建成开放景悦园、隐秀公园、九瑞园等20座口袋公园，公园游园总数已达1046座。
13: 坚持依规建绿、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现有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入绿地景观，同时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配置游乐、健身、休憩等设施，让大家在小而美的公园里感受到更多便利。
10: 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驻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14: 好，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10: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15: 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又能吃到邯郸的特色小吃，晚上约上几个朋友来这儿走一走，很放松也很惬意。
16: 通过丰富业态聚集人气，让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9: 10月8号，河北篮球超级联赛在沧州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篮球健儿齐聚狮城，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

0: 灯光亮起，哨声吹响，沧州体育馆内人声鼎沸。河北省篮球联赛主场比赛正式开打，突破、传球、跳投、防守，场上队员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1: 因为这是我家乡嘛，参加这个比赛，当然激动。然后现在我在大学里是运动训练专业， 正好借着这个课余时间机会过来跟各市的高手们过来过过招，然后希望大家比赛打得开心。作为河北省重点群众篮球品牌赛事，本次联赛冀南冀北两大赛区同步开赛，
2: 共吸引全省11市雄安新区定州新集14支代表队 395名球员参赛。 赛事于10月8号正式启幕， 12月初收官， 分南北大区赛和总决赛两大阶段，参赛球员涵盖学生、教师、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是全民篮球爱好者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我是一名那个大学老师，河北省这个篮球超级联赛给我们就是普通热爱打球的，然后给了这么一个特别好的平台，然后我们在球场打球也特别珍惜，从小就打球。我对
3: 但是还是比较喜欢篮球，享受比赛。
4: 打完这场揭幕战，我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对抗也非常激烈。这个比赛的平台非常好，聚集了各地市的篮球爱好者，希望大家超常发挥，取得一个良好成绩。
2: 河北省篮球超级联赛以球会友、以赛促建，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全力助推河北省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春秋航空将从10月25号起陆续开通石家庄、往返济州、嘉峪关、乌海、十堰、武当山四条新航线。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0到12号早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雾。 省会石家庄晴14到28度， 雄安新区晴14到28度。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近日发布， 石家庄以630.14的热度指数 位列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第17位，
5: 其中音乐节已成为石家庄文旅破圈的标志性名片。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日前在西柏坡纪念馆开展。 展览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丰富的史实内容完整还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壮阔征程。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底。
8: 近日在石家庄市博物馆，一场唐代青瓷盛宴正在上演，把一件江西唐代青瓷精品齐聚一堂，全景呈现盛唐时期的南方青瓷风貌。
9: 唐朝人开演唱会，乐器居然是瓷器做的。今天带你在石家庄市博物馆一次性看够《把一件青瓷》，走着。
10: 9月25日到12月13日， 石家庄市博物馆一楼江西玉山、乐平、鄱阳、浮梁四地博物馆联袂，集齐乐平南窑、浮梁蓝田窑、玉山独口窑、鄱阳长山岛窑四大唐代窑址，把一件青瓷一展看尽唐代南方青瓷的脉络与风华。
8: 听见没？唐代乐队的 C 位就是它了，青瓷褐釉腰鼓，唐代南窑出土，造型源于西亚地区少数民族的胎鼓。唐朝宫廷把瓷腰鼓定为宫廷音乐的表演乐器，唐宋时期超流行。它不只是乐器，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商贸交流的产物。来，跟我隔着玻璃一起敲一下盛唐 BGM， 起。唐朝人喝茶不泡，先碾。 这是青绿釉碾槽蓝田窑出土的 唐代人喝茶呢是非常讲究的，它不是冲泡散茶，而是呢先将茶饼炙烤，然后呢用旁边的碾轮在碾槽当中将茶叶碾成细末，过箩成更细的末，放在这个三足炉上面的容器当中，投入到沸水煮饮。这一整套的流程呢，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是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的。这个碾槽呢，还是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瓷制茶碾。家人们，唐代茶道的仪式感是不是瞬间拉满了？
0: 唐朝人枕头为什么这么小啊？
8: 不是穷，是为了保住发型。唐青瓷枕，常山岛窑出土，宽九厘米，高十厘米。唐朝的发型和装束呢是比较繁入的，而躺下呢又给发髻留出空间，这个小瓷枕自然而然就流行起来了。来比一比，你家的枕头有它小吗？
1: 展览还有青釉褐斑罐、绛褐釉喇叭口直壶、青绿釉罐、唐青瓷砚、青釉四系盘口壶，一器一釉皆是唐风。唐代最长龙窑，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景德镇制瓷史向前推进200年。白釉高俗碗改写南方白瓷始烧于五代，青瓷褐釉腰鼓回响丝路，从半釉到满釉，从素面到贴花刻花，一釉凝唐，看见工匠巧思，也看见盛唐人间。
5: 今天起到10月31号，邯郸东太行、金娘湖、康谷乐园三家景区联动，向国庆坚守一线的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发出专属免票优惠，凭人民警察证、消防员证或相应工作证明可以免费游览。
3: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一趟日常行驶的公交线路，一场突发而来的紧急状况，20分钟的暖心停靠，一车人的默契守护。近日，保定公交司机刘锦辉与全车乘客用善意和担当上演了一场最动人的城市救援。
4: 9月9号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
6: 在万博爱站，你说是有人不舒服，是不是？看上去小伙子坐的哈，脸上特别蜡黄的，一个大妈给了一块糖，说是怕低血糖。万博爱站吧，还有个地方特别窄，后边车都堵着过不了，把车的挪到下一站，因为现在那个宽敞点，我说这儿拐的哈，看看那个人缓怎么样。
4: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停靠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6: 到了下一站，就是那个静秀公园那站吧，我就那个停好了车，我说这就怎么样，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弹不了了，背着他就往下处理，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也不粘绳了，我也挺怕他出事儿啊。我说你别背他了，我刚才坐在凳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4: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促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打开车窗通风，并借来其他乘客的文件夹，为患病乘客扇风降温，尽力缓解其不适症状。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6: 乘客们也都不赖，有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派几个大学生吧，人家给帮着找这个找那个的，都挺好，人们都咱们真都挺好的。
4: 为全力救助陌生乘客，刘锦辉将公交车临时停靠近20分钟，全程全车乘客毫无怨言，默默配合，众人齐心协力守护虚弱的患者。待120急救车抵达后，刘锦辉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交接情况，协助转运患者。刘锦辉
6: 救护车那医务人员来以后，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他们送到那个救护车上去。我说他们上了车以后，我放心了也就。
4: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6: 我说小孩别耽误了，因为咱们孩子也差不多这岁数，我们单位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公交职工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碰见这种情况肯定还会这样做。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期结束，各生产经营单位全面复工复产，要扎实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引导员工迅速调整工作状态，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全面检查设备设施。从业人员要严守操作规程，杜绝违章冒险作业，全力保障节后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5: 秋招旺季 AI 辅助面试火爆，新闻解读招聘的效率和公平该如何平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新闻分析美伊打不打仍存变数。
5: 巴拿马发生 7.6 级强震，首都震感明显，美国发出警报，可能出现危险海啸。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眼下正值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不过呢，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觉得压力还不小。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1: 来自合肥一所高校的郑俊平同学曾参加过 AI 面试，他介绍面试过程包括性格测评、职业能力测评以及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
2: 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地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他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他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0: 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呢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呢也能够较好的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3: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能够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经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之后停止了使用。
4: 现在也不停的有人跟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你比如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0: 那么从求职者的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 AI 面试的争议并不只是用不用，更在于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如何理解和使用评分结果。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5: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过 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来进行判断。
1: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该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的判断求职者或者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
3: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
0: 那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理清的边界。很多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经有现实的紧迫性。
5: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来做规范。当前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复核，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 AI 面试的工具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那美伊能否坐到谈判桌前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称，很难。
6: 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1: 在8号稍晚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了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
0: 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此外，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上周曾在戴维营举行数小时会议，其中讨论了可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问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西迪8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以高度警惕、统一指挥和全面战备的状态应对来自美伊的任何威胁。他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伊朗军队海军保持着高度协调和协同作战能力，拥有各种精确制导导弹、攻击无人机、高速舰艇、电子战系统以及严密的海岸防御网络，准备随时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他还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者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重要的能源动脉，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
0: 李子欣分析称，目前来看呢，美伊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
6: 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相关的作战计划已经在筹措。那么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我们知道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1: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
1: 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
1: 中国残联等七部门昨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0: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今后2个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灾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气温冷暖起伏大，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与雨雪冰冻的影响。
1: 中国天眼近日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人类探索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相关研究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
0: 爱达邮轮昨天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今日凌晨发生 7.6 级地震。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预警，并称未来三小时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和墨西哥等地的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定于9号在迈阿密市和乌克兰政府代表磋商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想法。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联盟、欧洲联盟官员受邀请参与磋商。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 12.2%。
1: 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对胡多堡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执行的枪决将通过网络直播，公众可在线观看。美国陆军心理医生哈桑于2009年11月5号在自己服役的胡塞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起事件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0月8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
1: 欧洲审计院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可能进一步攀升到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对乌援助、利率上升、国防开支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3: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2: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4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魂名。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最新一期党建研究杂志刊发文章，题目叫增强干部考察识别穿透力。文章当中说，大连市注重将组织评价和